0: 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工信局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哈佛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7月10号周五安排的是信宜市人民政府上线，下周一是国资委上线，下周二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下周三徐矿集团总医院上线，下周四是发改委上线，下周五是睢宁县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市民张先生近日向哈佛热线反映说，经开区徐庄镇赵团村一组农耕道路土路影响劳作，何时能够修水泥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咱们经开区徐庄镇赵团村支部书记陆兴华。我们这个陆书记的电话不知什么原因啊掉了啊。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回访一下我们的反映人张先生啊，我们的张先生可能在线上啊。啊，张先生你好。哎，张先生你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当天经开区徐庄镇有没有人给您联系啊？嗯，
3: 有一个村组长给我联系了。
1: 嗯，
3: 他的村主任吗？
1: 村主任是吧？啊。好，我们来接近村主任。刚才我们的这个今天连线的是经开区赵团村支部书记陆兴华，陆书记可能给你联系，我们来接近他的电话啊。陆书记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1: 啊，对于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赵团村一组农耕道路是土路啊，影响他们耕作劳作，我们这个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4: 这个接到电话以后呢，我们就是对这个情况呢以前就有所了解。这条路呢是我们做了在这个吕梁风景区这个保护区内的，我们这个一个山边一个道路，这个平时呢是由我们呢有几个村民在山上呢这个开采了一小块地，平时呢大部分呢是由这个老百姓上墓清明时节这个上坟一个也养上小道。但是呢也这个现状呢它是一个砂石路啊，因为是山区嘛，我们呢这个村委会呢在前几年也对这条路呢也进行了

0: 了解，如果在自己可行的情况下，我们来想进行给修复一下。后来呢，我们要现在呢，就是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和它毕竟在吕梁风景区这个保护区范围内，我们要和资轨部门还有我们建设局部门呢要进行沟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我们是不是能进行硬化？是这种情况。
1: 陆书记，我想问一下，这是我们张先生等村民的承包地吗？
0: 这没有他承包地，应该是像这块地呢，是由我们这条路呢是通往三里去的。三里去呢，有几块老百姓呢他自己开采的一块小地。那边没有大田。
1: 好，不是承包地啊，可能是开采的地。刚才我们的陆书记也做了客观的介绍，因为呢靠近吕梁风景区，所以这方面可能还要具体的向我们这个相关部门来去进行报请啊，看看能不能进行这个硬化。张先生啊，这个因为不是承包地，所以呢可能有些问题的话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和你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0: 早上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好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海宁，带领工信局综合规划科副科长许岩，组织人事科科长蒋晓慧，装备工业科科长孙明奇，材料工业科副科长周灿灿，信息化发展科司机主任科员顾潇，信息化产业科副科长赵震，节能监测中心主任李坚，无线电管理科科长马彪，节能与综合利用科司机主任科员卜阳，中小企业综合协调科副科长王祥杰，技术创新科科长李静威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工信局智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等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沟通交流。我们首先请范海宁副局长代表咱们工信局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听众和网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栏目，借此机会呢，向一直以来关心关注支持徐州工信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工信局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以赴推进新型工业化，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让制造业强势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企业职工的奋力打拼，更离不开广大市民的鼎力支持。今天我和几位业务科室的同事带着诚意来到直播间，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帮助大家解疑释惑。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提出，我们一定认真的听，用心的答。
0: 好的，线上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电话接通了。请说。
2: 你好，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学的是半导体材料方面的专业。然后我听说徐州工程机械、新能源、钢铁、化工这类企业比较多。不知道有没有半导体相关的企业，能不能提供一些就业岗位？
0: 好的，是这个求职方面的问题啊。
1: 好，
0: 范局长。
1: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信息化产业科的副科长赵震同志来回答。
3: 好，您好，非常欢迎您的提问。咱们呢，这个徐州，您可能对咱工程机械、钢铁化工、光伏企业这一块呢，是咱们的传统产业。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一块比较理解，比较了解。然后呢，徐州呢不仅仅有这些传统产业，同时呢还有半导体这一类的新兴产业，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15期间呢，徐州市呢发展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呢半导体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州市的半导体企业呢主要以材料和设备为主，

0: 起步呢在2010年，目前呢在材料方面，咱们有新华半导体做电子级多晶硅，有中环领先做12寸硅片，有天鹅和达做碳化硅衬底，还有华星激光做激光万延片。从设备来看呢，咱们有鲁文仪器、深极、影素这一类企业，其中呢今年在2月份的时候，新华已经获得了 IPO 受理，在6月30号的时候呢，鲁文在上交所也获得了 IPO 受理。可以说徐州呢半导体企业在区域在省内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最近两年咱们徐州市的半导体企业呢也在进行增资扩产，这个招聘也比较多。我相信根据你学的这个半导体材料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徐州的半导体企业一定能够为你提供比较好的招聘岗位，同时呢徐州的整个半导体产业也能为你提供一些施展才华的空间。谢谢您。
1: 我们的半导体这个企业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经开区、高新区、邳州，还是哪些地方？也给我们的市民做一下介绍，好吧？
0: 我给这位听众介绍一下。咱们徐州的这个经开区、高新区、邳州市，这是三个主要的承载地。其中呢，徐州经开区主要分布的是材料企业，像新华、中环和天鹅和达，主要分布在徐州经开区。徐州高新区呢，主要有几家设备企业。其中呢，先导微电子，这家企业呢在徐州高新区。邳州市呢，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都有。其中呢，材料企业呢有华星激光，然后呢，设备企业有鲁汶、深极和影素。
1: 这位听众还有具体的问题吗？比如说您还有关心的问题，可以说一下。
2: 没有了，谢谢。
1: 好，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做一个选择啊。哎，就这样，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信局啊，工信局一年只有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像发改委还有其他的这个职能部门也是一样的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你好。
1: 请说。
3: 我今年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计算机软考，想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考试报名信息我从哪儿能查到，然后有什么样的报考条件或者要求吗？还有就是咱徐州这边考点一般都设置在哪个位置，麻烦给解答一下，谢谢。
1: 好，范局长。
4: 好，这个问题呢请组织人事科的科长焦晓慧同志来回答。
1: 这位听
5: 众您好啊，感谢您的来电。关于这个计算机软考这个报名信息获取啊，你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官方网站，每年这个报名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我们官网通知公告栏发布报考通报。每年呢这个计算机软考我们是组织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今年上半年一般上半年考试是3月开始报名，5月正式考试，下半年呢一般是8月开始报名，然后往年呢是11月上旬开始考试，然后今年呢稍微有点提前，今年下半年考试时间是定在10月24和25号两天。到时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供因为这个下半年报名也快开始了，大概7月底8月初，到时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官方网站这个通知公告栏的消息。另外你咨询的这个就是还有报考条件，目前呢计算机软考这块条件没有过多限制，像我们上半年条件只要求就是说你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能够恪守职业道德，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这样的条件就可以报考。然后这个计算机软考这块它是分级考试，它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这个每个级别下面呢还又细分了不同的专业资格，你可以结合你自身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专业能力，然后去选择报考你相应的这个等级和相应的这个资格。这个因为每年啊上半年和下半年它这个考试的科目还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你下半年考试的时候啊，如果你想报考下半年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你想报考的这个专业。另外最后一个关于这个考点啊，因为它是计算机化考

0: 址，所以我们是这两年都安排在铜山高新区这个无纸化考评中心。到时具体的考点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时你可以以准考证上的这个考点为准，那个是最准确的。我这以上的解答不知道您是否能清楚啊？
1: 这位听众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好的，好的。
1: 嗯。好，
2: 我已经完全了解了，非常感谢解答。
1: 嗯，好的，及时关注信息啊，这个准备好考试。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说。
7: 你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我那个。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就是咱拱新区有个网上的一个节能什么丑奖，大气丑奖，就是获得地铁票的。然后刚开始呢我是对了几张，后来我记得我中奖了，但是现在在上这个链接打不开了，请问他就是中了奖这地铁票还能不能对，想问一下了解一下。
1: 嗯，好的啊，范局长。
8: 好，请节能监察中心的李坚主任来回答。
1: 嗯。
9: 喂，这位听众你好，非常感谢您。
7: 你好，
9: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关注和参与啊。您说的这个活动应该是我们上个月举办的一个这个节能宣传周的一个有奖答题活动。 但是现在那个宣传周已经结束了，然后答题平台也已经关闭了。如果您当时没有把这个中奖码，当时您是中的叫地铁的那个兑换码是吧？
7: 对，
9: 不是实体票，
7: 我记得是地铁票，对，
9: 您这样的话，您这样，因为这个平台已经关闭了，如果您还有没有就是兑换出来的这个兑换码，您可以把您的这个当时参加活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个人姓名，还有一个是您的微信昵称，这三个方面的那个信息，您通过邮件发给我们，您通过邮件发给我们，然后我们联系这个后台人员给您查询。如果说是能这个匹配上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您的中奖记录，包括您的兑换码一起发给您。
1: 嗯，
9: 这个邮箱您方便记吗？邮箱您方便记吗？
7: 行，你说吧，我拿个笔记。
9: 邮箱是这样的啊。徐州节能中心的首字母就是 X，
7: 徐州节能中
9: 心 XZ
7: GONZX
9: 就徐州节能中心首字母@163.com
7: 163的好的好的，
1: 徐州节能中心的首字母@163.com 啊，这个所有没有兑换的乘坐地铁的朋友都可以啊通过发这个邮箱里边啊。
9: 对，另外主持人，我也想跟那个其他如果有类似的这个问题的其他的听众啊，就是您可以，如果记不住这个邮箱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打那个8080-7727，打这个电话，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然后告诉你就是如何发邮件，如何发什么信息，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1: 嗯，也是要提醒大家，所有今后答题啊，这个把你的这个在领奖的时候，把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做细致一些啊。当然，我们这个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这位听众还有别的问题吗？
7: 没有问题了，我回来发一下邮件。
1: 好，
7: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啊，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0: 喂。
1: 哎，请说。
10: 哎，你好。我是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我请问一下，今年下半年有没有计划安排那个业余无线电台 A 类操作技能考试？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时候安排？还有哪些具体要求吗？
1: 好的，范局长。
8: 好，请无线电管理科的马彪科长进行回答。
11: 喂，喂，这位听众你好，大家早上好。这位听众刚才你提问的是就是想问一问咱们今年业余台的考试，下半年是 A 类证考试的这块是吧？
10: 是的。
11: 哦。今年呢，根据我们每年的工作计划，我们全年呢业余无线电台考试啊有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我们今年呢就是在四月份吧组织了一次考试，按照工作计划呢，我们今年下半年在十月的中旬或下旬，有那么安排这个咱们业余台的这个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呢，就是我们考试之前呢，我们会提前一周的时间吧，会在我们那个工信局的这个网站，还有我们国家业余无线电台那个官网上，会提前发一个考试通知。
10: 好的。
11: 到时候呢，请你关注一下。
1: 好吧。
10: 这个网址反正一直没变，我看到。
11: 对，还是我们的官网。第二个问题，你还是有什么想了解的，就是有一个什么具体要求是吧？
10: 要求
11: 啊，这个要求呢，就是报名呢要在我们国家业余无线电协会的那个官网上去报名，那么审核通过以后呢，就可参加考试。那么近几年呢，我们就是考试的方式啊，都是采用的是机考的这么一种方式啊。到时候呢，你关注这个考试通知，包括考试地点和相关内容。我们都会在这考试通知里面呢体现出来。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呢，可以线下呢打8080-1812我们一个工作电话。有什么相关内容呢，业余无线电台的相关内容可以咨询这个电话。
10: 好的。
1: 好，清楚了是吧？
10: 好的。清楚了。
1: 好。
10: 好的，感谢。
1: 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你好，这位听众。
12: 我是这个鼎云甲企业。我想问问咱这是不是说这个买设备， 就咱政府会给贴写，还有什么税收减免，有相关的政策。我想问问，就我这家企业得符合什么条件才能享受这个政策呢？
1: 嗯，好的啊，班局长。
8: 好，请综合规划科的许岩副科长来进行回答。
1: 嗯。

0: 好，这位听众您好，那个感谢您的咨询，我们现在针对您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两项政策，简单给您解答一下。第一项是我们的制造业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对象呢是我们市内的制造业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在与银行签订的项目贷款中的一个设备购置部分，我们是可以享受到省级一个点的贴息，我们市里再统筹一个点的贴息。这个项目的年度贴息上限呢在600万元，一个企业的年度贴息上限呢在1000万元，这是26年的一个贴息细则中的内容。然后我们现在这项政策是，就是企业是不需要向我们工信部门或者财政部门去申请的，是由合作银行对照细则去确定。然后建议您跟您的贷款银行去确认是否已纳入您的贴息范围。这是这样的一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呢，我们还有一个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以25年为例，纳入25年名单内的企业呢，我们可以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5%计提加计抵减额，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您是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且是一般纳税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们的上一个纳税年度研发支出、研发人员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管理办法。第三个要求呢，是你们从事制造业业务发生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比重要在50%以上。如果满足以上条件呢，你们可以就是可以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去提交你们的申请材料。一次申请且审核通过后，我们可以按照每年的规定时限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大概就是这样子，请问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嗯，
2: 哦，行，好的，我也再了解，别的暂时没有啥。
1: 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好，我们让导播和他联系一下啊。还有一位Vio，也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他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嘉宾，个人可以申请无线电台吗？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啊？嗯，好，嗯，上去了，
3: 请马彪科长。
4: 啊，个人设置电台的话呢？它主要我们是讲上是业余电台，根据各地是可以设置的。除了它如果是个人使用的话，有经营性的，它是使用电台呢，它要交频率占用费的，也可以设置。在容许之下可以设置，
1: 可以申请。
4: 对，
1: 一般是直接向我们所在的市工信局还是哪个
4: 相关部门？对，在我们市工信局，就可以设置，
1: 就是我们有行政窗口。
4: 对，
1: 啊。好，这个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没有啊？
4: 具体的要求呢，我们这设置电台的话呢，当事人呢对我首先要了解我们一些的法律法规，你比如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线电管理条例》啊，我们江苏省的无线电管理条例相关内容，有所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要对我们的电台啊，它有一个基础性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使用电台它要争取要考试，考试通过以后方可设台。就是这个要求。
1: 这个网上都可以搜得到啊，这个这位听众也可以登录一下到我们行政审批的窗口来去申请一下啊，根据您的这个情况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啊，导播联系上的这位听众。您好，这位听众。
5: 你
1: 好，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哎，我们是省台那个做保险材料的那个页面的企业。我们这边听说什么有一个什么建筑保险材料行业规范条件出台了，我想问问我们是不是要必须要申报？
1: 好的啊，范局长。
3: 请材料工业科的副科长周灿灿同志来回答。
6: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对，为了推动这个建筑保卫材料行业的发展呢，促进整个行业的提质升级，这个工信部会同这个应急管理部还有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印发了我们2025年本的一个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一个规范条件。这个规范条件它包含了一些基础指标、引领指标啊、申报流程，还有一些评价的标准都在里面。这个今年所发布的这个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这个规范条件呢，它是一个 引导性它不具备强制性，企业呢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自愿的原则选择自己是否申报，并不具备强制性，是这样的。
1: 嗯，
5: 哦，那要不是强制的话，那具体什么样的企业能报啊？
6: 哦，那这样一个的条件也在我们的规范条件里面明确了，他指出是要求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这个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这个企业都可以生产，像咱们刚刚说咱们是生产这个岩棉板的，还有一些玻璃棉，还有一些真空绝热板，以及这个建筑保温砂浆，这些等等，这些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企业都是可以申报的。
1: 嗯，
5: 那还写好嘞。那如果我们想申请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流程？
6: 这个流程呢，我们具体也可以参照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的规范条件。那首先呢，咱作为企业的话，要先填报一个这个申请申报书。这个申报书的要求呢，在我们规范条件里面也有具体指出。填完这个申报书以后，要报到咱们这个属地所在的这个经发局，经发局会汇总报到我们的市工信局，市工信局也会根据这个规范条件里规定的要求进行一个初步的筛选，符合条件的呢，我们会统一报到这个省工信厅，省工信厅会对这些报上去的企业进行一个材料的审查，并适时的开展这个现场核查。对于符合他通过材料审查和这个现场核查的企业呢，最终会把材料报到这个工信部，工信部也会会同同济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开展这个审查。同时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规范条件里面有两类企业，一个是规范企业，一个是引领型企业。对于引领型企业来说，我们这个工信部是一定要开展这个现场核查的。对于这些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没有问题的企业呢，工信部会进行公示，公示期是十个工作日，公示期满之后没有异议的会进行公告。
1: 嗯，
5: 还写复杂嘞。那今天啥时候开始申报？
6: 是这样的，昨天我们这个通知刚刚下发到达了县区的各经发局，您可以前往您属地所在的这个经发局进行了解这些详细信息。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5078来了解。
1: 嗯，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

0: 如你来，迎未来。甲汪铸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4: 哎，请讲。
5: 你好，麻烦你个事儿，很小了。
4: 嗯。
5: 我2004年7月份，专科毕业，三年制专科，所学的专业是应用电子技术。在2011年大概几月份，6、7月份是5、6月份，就是申报的那个助工那个职称，助理工程师职称。在就那个物管局，经办人是那个刘乐民主任。在这同年2011年的9月6日就授予的，就发的本儿，交了80块钱的工本费，就是授予的助理工程师电子信息工程这个序列的助理助工。但是呢，拿到这本我也没注意看，但是工作以来用工单位看了以后说你这个是假的，说这所学专业是应用电子技术啊，6个字，你这个地方是写的应用电子技，专业都没写全，这不可能是真的，说的就是这个证呢是真的，包括申报的材料，这个经办的手续。

0: 我都知道，也交的材料，怎么这个论文啥的，但是这个他这个字打的就少一个，就是所学专业这个栏目就是
1: 应用电子技是吧？少一个字，
0: 对对，
1: 少一个应该技术。
0: 哎，对，我学的专业是3年制的应用电子技术。
1: 啊，当时是在哪个部门来去审核发证的？
0: 这个落款是徐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初级资格评审委员会。
1: 哦。
0: 他这个落款审批部门这落的款。
1: 嗯，好的，今天是工信局上
0: 级的
1: 嘉宾来去反映这个问题啊，因为时间是2011年的事情啊。好啊，
0: 就希望看能不能还能更正嘛。
1: 嗯，
2: 好，请我们蒋晓慧科长来给回答一下。
3: 这位听众您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现在是想继续报中级，现在需要用到这个助理工程师证是吧？
0: 就是也这个涉及的很小，能不能更正呢？就是这个本儿，就那个助工证，这个实体上这个证，能不能就换发一个，把旧的手镯换个新的，还是怎么？能不能？
3: 是这样的，
0: 这个所学专业的少一个字。
3: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职称评审，它证书都是无纸化，就是现在评审通过我们都是系统的打印下载打印的证书，这个纸质证书呢，现在是。没有这个形式了，因为是这个历史遗留，就是说您这是11年取得的证，因为这个上面信息有点问题，有瑕疵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因为原来是徐州市无线电管理局，现在这个机构19年机构改革的时候撤销，并到我们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然后包括电子信息这块工程师中级的这个评审也在我们这个科室受理。就是您这个助工这块，我们可以去，就是说等回到单位，我给您查一下，这个当时11年的这个评审文件，我进行一个核实。如果说文件上确实有这个信息，到时我再具体和您联系。到时您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这边，也可以到时你也可以记下我们电话83309676。而具体的问题我办理流程我再跟您联系。现在大概有两个方式，就是说我们这边我看一下有没有原来的老证，老的就是空白证书，我们走这个补办的程序给您更正过来。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有系统里面，就您数字化，就是系统里面有历史数据补录，就是您可以在系统上进行申请这个历史信息登记，到时候我们这边进行一个核实审核，审核以后就相当于您在系统里面也能查到您这个助理工程师的信息，相当于也是系统上进行了一个认证，就是目前这两个途径，到时具体的这个办理过程我再跟您联系啊。
1: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您联系啊，帮助您去核实解决问题，好吧？
0: 好，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金生老师好。
1: 哎，请讲。
4: 我想反映就是，我是藤南区塘长镇的。
1: 嗯。
4: 就是我们下湖村现在有个道路，它有个施工方说是叫考古项目，把我们通信电线给挖断，不愿给修。他说镇政府这是镇政府，我们找到这个工会主席刘翔给说的，说弄乱，说不要给修了，这都网络，这都你装上圈子个网络通信了，有什么子小孩上网课什么，现在没法用，现在没有给信号。
1: 这位听众可能提到了网络，可能觉得和我们工信局职能有关系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位听众，您刚才讲的是由于这个考古，我不知道您表述的是否准确啊，我们线下再来去具体落实一下啊。你说是塘长镇政府实施的一个行为是吧？啊，这个可能。
4: 对，他说他跟我们说是考古项目，我们要不懂的就是说那个。
1: 我觉得这样的话，既然要是有碍于我们的市民平常的生活需要的一些网络的话，那应该及时的恢复啊，无论是哪级部门啊，都不能这样有损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我们市民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啊。
4: 我们
1: 你把电话留下来，因为这个问题呢不属于咱们工信局啊，这个我们在下午的作风配合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就这个问题做回应，好吧？嗯，保持您电话畅通，16点到17点的节目当中啊， 哎，就这样，再见。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喂，你好。
0: 嗯，请说。
1: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想要申报咱江苏省的这个手台套重大装备啊，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然后包括这个申报流程是怎样的？
0: 嗯，好的，范局长。
2: 好，请我们装备工业科的孙明杰科长来进行回答。
0: 嗯，
3: 啊，好的。这位听友你好啊，就是这个省的这个手台套重大装备呢，是目前呢是省工信厅来组织评定的。然后具体的这个要求啊，可能这个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企业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你具体产品，也就是你对你那个装备的要求。对企业的要求呢，主要呢就是要在这个江苏省这个区内注册，这个要有独立的这个法人资格，然后同时呢近三年来不要有严重的这个质量啊、安全或者一些这些事故或者事件，同时呢，这个在那个无那个重大的失信一些那个信用方面啊，不要有这个不良记录。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这个产品呢，在这个要能有一定的领先性，比如说你的技术参数啊，包括性能啊，包括这个样式啊、指标啊，在国内啊或者在国际上达到一定的先进水平啊。同时呢，就是最主要的不要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销售应用的这种记录，也就是说，这鼓励呢，这你研发开发一些新产品。如果你这个产品呢，在以往可能已经大面积市场化的规模化的应用并销售了，可能呢这个就不太符合这个申报条件了。具体的流程呢，一般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一般是在四月份左右，一般省工业和信发厅呢开始启动这项工作，会下发通知到我们工信局，我们工信局呢一般也会按照要求把这个通知呢发到各个这个县市区的这个经发局，经发局呢也会通过渠道发到各个街道啊或者乡镇，然后来进行征集。然后如果大家这个企业收到这方面的这个通知呢，就尽快的按照要求收整理资料，然后呢报到那个县市区的那个经发局，然后通过经发局审核再报到我们再审核完再报到省工信厅，然后到了工信厅呢再。那么他们就按照这个找专家，然后再审查，然后再现场审核，这样来评定。但今年的呢，这个可能这个活动呢，现在已经就四月份已经开始，现在基本上就结束申报，现在已经到了现场审核阶段了，就今年可能就不行了。
0: 嗯，
3: 那我建议你啊，就是提前准备，看看呢，到时候呢，这个提前准备，然后明年大概四月份左右吧，关注一下。如果呢？有什么一些具体的细节什么的，可以联系我们的电话。我们电话呢是8080-5058啊，8080-5058。然后呢，可以我们进行详细的解答。
0: 嗯，
3: 好不好？
0: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

0: 共享水运徐州。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雪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
4: 哎，请说。
5: 我想咨询一下，
4: 嗯，
5: 就咱这个工程师职称申报的事儿，是咱这边管吗？我想问问，这工程师职称咋申报的？需要啥材料吧？
4: 这个是属于我们吗？
6: 嗯，对。
4: 嗯，好的啊，
6: 就
4: 范局长。
5: 我想问问，就是
6: 嗯。请我们蒋小慧科长来给回答一下。
4: 嗯，
7: 啊，这位听众您好，您说的这个工程师职称申报，因为这个工程师他也细分很多专业。你像我们局目前受理的这个工程师专业，工程类的有六个，就是数字经济工程、石油化工、轻工、纺织、冶金、煤炭这六个工程类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中级职称申报是在我们局受理。不知道您是想报哪个专业的？
5: 就是我报那个中医的那个。
7: 啊，数字就是那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专业里边因为这个申报具体申报的时候，你还是要根据你从事的这个行业，还有你工作内容，你可以选择对口的专业进行申报。关于这个申报政策，像今年的这个工程师申报，我们在6月29号已经正式开始了。就是在那个我们现在我们局负责的这个中级职称评审啊，它是采取线上申报，就是网上，江苏人社网办大厅，也就是江苏省人才服务云平台，您可以登录这个平台进行网上申报。同时呢，还有一个线下纸质材料的报送，就采取这个方式。这个具体的申报时间，像我们是分两个时间段啊，一个数字经济工程这个是7月20号这个网上申报就截止了，然后其他的这个几个专业呢是8月3号截止，到时您如果申报的话，您留意一下这个截止时间。
4: 嗯，
7: 啊，
4: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请啊范局长总结一下咱们市工信局上线听众和未有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6: 好的，刚才呢我们几位业务科室的负责同志和大家呢做了一些深入的交流，而且呢也是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呢做了一些现场的解答。我想呢下一步呢就是我们将把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啊作为我们工作发力的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呢也将把今天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咨询再进行梳理，目的呢就是进一步的把政策呢争取呢能够讲得更透彻，把我们的服务呢做得更细致，用实际的行动来回报大家的厚爱。再次感谢栏目组的精心安排，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参与，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4: 嗯，好，我们今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新沂市人民政府，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1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5: 对，
4: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

0: 言了，也问了哈，
1: 嗯嗯嗯，
0: 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呐，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 啊，是吧？
0: 这个喘气儿啊，
1: 嗯
0: 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嗯，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
1: 嗯，
0: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1: 嗯
0: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0: 嗯
1: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它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0: 嗯
1: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0: 嗯，
1: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0: 嗯
1: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0: 嗯，
1: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0: 嗯，
1: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0: 对，
1: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0: 嗯，
1: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了。
0: 嗯，
1: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的嘛，他都长寿。
0: 嗯，
1: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0: 啊，对，
1: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0: 嗯，
1: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0: 嗯，
1: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0: 嗯，
1: 对吧？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
1: 对，
0: 对吧？
1: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0: 嗯，
1: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三大方面。
0: 嗯，
1: 而且这三大

0: 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呢？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那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呢？
0: 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啊？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

0: 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就养浩然正气。
1: 浩然正气。
0: 啊、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的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就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化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的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

0: 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
1: 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
1: 嗯，
0: 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 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他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
1: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
0: 难吧，是吧？
1: 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
0: 嗯
1: 嗯。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0: 嗯，
1: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嗯。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楚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就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0: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
0: 啊，
1: 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哈。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
0: 大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
0: 了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那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啊，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哎、
1: 啊，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啊，
0: 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舒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来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
1: 嗯，
0: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
1: 大
0: 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0: 快速的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呐、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去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嗯。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嘛，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啊，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啊。年轻。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

0: 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尽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意念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啊。累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松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你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个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呀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嘛，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那。

0: 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的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嗯，让我们病能好的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啊？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 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一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一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4: 26岁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

0: 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7月9号了，星期四，农历的5月25。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今天看看程伟将带我们去哪里啊。我现在我们在视频上看到的是满屋子的奖状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进程伟。程伟你好。
1: 好的，家有爸妈的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哈。那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镜头，可以看到满墙的荣誉证书，有特别多哈。我今天一进到这位采访者的家里面的时候，也是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党员先锋啊，全国文明家庭啊，然后再看到这一面这个荣誉证书的时候，哎，也是让我特别的震惊。所以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想和大家来分享这一位我们社区里的乐龄先锋。他呢，可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高能量的人，用现在的这个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哈，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半生耕耘工作，半生守护邻里。那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依旧是奔赴自己的热爱，做志愿者服务街坊，当我们的这个健康体育教练带领街坊们一起强身健体。我觉得这位阿姨哈，她可以说把自己的温柔和热忱都奉献给了社区的街坊们邻居们，她的退休生活非常的充实，而且特别的滚烫。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一位咱们徐州本地的，也是实打实的咱们乐龄榜样，和大家分享她的快乐秘诀。你好张阿姨。
2: 你好。
1: 哎，大家可以看到哈，
0: 我跟你很熟悉。
1: 很熟悉了，对吧？我们之前采访咱们96岁老党员李志香奶奶的时候，张阿姨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镜头当中哈。张阿姨给大家，今天咱们就正式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霞。
1: 张阿姨非常的谦虚哈，那没关系，张阿姨坐。
0: 我感觉啊，今天张阿姨是主角。然后前两天在采访那个奶奶的时候，那张阿姨一直都是配角，甘愿当绿叶，是吧？
1: 是。但其实从那天奶奶这个采访当中，我们就能了解到，其实

0: 实背后啊，阿姨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阿姨跟奶奶是做了50多年的邻居，还有就是当奶奶家一楼他们这个进水的时候，他们家进水的时候，阿姨和咱们社区志愿者们也是一起帮奶奶排水。但是大家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张阿姨的身份，就是张阿姨在退休之前也是咱们梅涧北侧社区的社区书记，是吧，张阿姨？
1: 主任，
0: 也是负责我们这个社区的工作，特别的熟悉啊。那想问一下张阿姨哈，就是您是怎么想到就是咱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到社区来服务咱们社区居民的呢？
1: 我是2006年就退休了。我当时退休的时候呢，只有45岁，
0: 是
1: 多年轻啊！现在想一想，多年轻啊！
0: 对。
1: 我们是勘探系统，它属于特殊工种。
0: 对，
1: 我们这个系统呢都是在跑野外。领导考虑到我们野外工作辛苦，所以说呢我们女同志就退休的早，
0: 退得很早。
1: 我退休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么年轻就退休了，我在家里闲得多难受啊。那我要出去找点事儿干。
0: 是，
1: 然后呢我就主动的跑到社区，
0: 跑到社区
1: 找到我们的社区的主任，跟他聊一聊，就说我可以帮咱们社区干点什么吗？我说你看看你需要我吧，如果你需要的我的话，我就随时可以来。然后呢，就巧言的机会，我就到了社区。
2: 那您以前是做野外工作，真的就是到野外去工作吗？就很辛苦是吧？
1: 是的，我2008年、那一年我才17岁。然后我就我们单位招工，正好我父亲就是这个单位的。然后呢，我们就上了这个野外。一开始一参加工作报名以后，就直接把我们分到了野外第一线。
0: 对，
1: 就是物探。天天就是在跑题放线。那时候我们一人两大捆线，一捆线是500米，两捆就是1000米。
0: 那很重吧？
1: 重。哎呀，我们的那时候都个子矮的，根本就拿不起来的。
0: 是的。
1: 每个人就要扛着两捆线，然后放到1000米，然后再根据这个线来跑题，一个点一个点的跑题，蹲点。
2: 我觉得这个活好像都是男生来做，女生做的很少吧？
1: 对，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男生啊。然后我们单位的子女呢，参加工作以后，女同志就都分到野外去了。
0: 是。
1: 然后呢，有的在野外干了锻炼锻炼嘛，有的干了3-5年呢，有的干7-8年呢。最后呢，等到80年的时候。单位就把我们女同志都调回来了。
0: 是那个阿姨，我们其实刚才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照片，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下咱们这个勘探工作，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看一下，就是阿姨手上有一些照片。刚才我们其实也看到阿姨的这个相册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勘探工作。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野外勘探工作啊，就现在来说，哎，这是以前老照片，
1: 马地
0: 情书。
1: 我们以前就在这样山上。
0: 在石头堆当中
1: 开会啊，学习啊，都是在这儿。然后呢，这个你看山上，我们找矿石，
0: 是这个是现在照片了。那现在环境相比之前好多了。
1: 把这个石头拿回家，然后去研究去，技术人员的研究。
0: 天
1: 哪！然后遇到下雨天、下雪天，我们被陷在路上了，就要推车，这些汽车就要往外推，然后就沙漠呀、
0: 山呀，
1: 就是这样子跑，每天都是这样的。
0: 是。
1: 人家不就说吗？这个勘探工人远看像拾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才知道是搞物探的。
0: 对，在这个我们可能大家现在网友啊看到这样的词句就是很开心哈，但是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人员当中是笑中有泪，是吧？就很辛苦。刚才看到了阿姨有很多很年轻的时候叫全国各地跑，河南、湖南、山东，全国各地都要去。
1: 内蒙
0: 是最远的呼伦浩尔、
1: 呼伦贝尔
0: 大草原啊。但是呢，张阿姨也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收获了自己甜蜜的爱情。
2: 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都很好奇，我们都很八卦
0: 啊。
1: 当时呢，我是1978年参加工作的。那时候呢，我们都非常的青涩，都是少男少女啊。
0: 少男少女，对，真的。
1: 然后呢，到那野外以后呢，就是男孩10-20个住在一个房间，女孩10-20个就住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睡那个哨子一吹，马上就要起床。
0: 哎呦，
1: 起床以后就抓紧洗漱。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小区住在那个院里面只有一口井，然后都是用桶去打水。我们这些女孩根本就不会打水。
0: 是啊，
1: 刚出去的时候哪会打水啊？
0: 18岁的
1: 男孩子给我们帮忙，那个时候真。

0: 就像亲姐妹和亲兄妹一样的，
1: 嗯，
0: 都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早上吃一点馒头，喝点稀饭，然后再带一个馒头就出去了。
1: 哎，
0: 我们一天就那一个馒头，
1: 一天只吃一个馒头。
0: 对，然后呢，出去一天，如果有的顺利的话呢，这一条线、
1: 嗯、
0: 一天能测量完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及早回来，然后呢吃个晚上的热乎饭。
1: 嗯，
0: 如果要是这条线不顺利的话，
1: 嗯，
0: 那就要到深夜才能回来。
1: 是，
0: 那晚上回来以后澡也不能洗，脸也不能洗，就直接就上床就睡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根本就对，但是呢虽然苦呢大家也挺快乐的在一起然后呢那时候我呢就是一个放线跑级我的一个点位、
1: 嗯、
0: 我每天放1000米线，然后呢再蹲点，
1: 是
0: 有的时候蹲3-5个12个十几个的都有。
1: 嗯，
0: 也我一个人谁也看不到，谁也见不到，正好呢我爱人他就在我的前面放线
1: 维生素。
0: 对，他放完线以后呢他会主动的跑回来以后到我这里来陪我聊聊天，
1: 嗯，
0: 看我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干不动的，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帮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一起一起放线，一起跑级，一起吃饭，我们就在一起1年多。
2: 嗯，
0: 然后呢特别我记得有一年冬天，
1: 嗯
0: 嗯，要过一条河，那个线是从那个河上过去的。
1: 天哪！
0: 然后呢，天很冷。
1: 嗯。
0: 那条河呢，虽然也不深，但是呢，也有1-2十米。那你说我们怎么过去啊？
1: 嗯。
0: 我当时在那愁了，然后呢，我爱人呢，当时我们俩还是同事。
1: 同事。
0: 对。他就直接就把鞋脱了，脱了以后就背把。
1: 冬天啊。
0: 对，冬天啊。
1: 天
0: 把裤脚就挽上来。
1: 哎。
0: 然后就背我过去。
1: 哎呦。
0: 那时候我也小，我也没有什么感觉，觉得
1: 只是为了工作，
0: 对，为了工作。
1: 同事也好，
0: 因为他不是光背我一个人呀、啊
1: 嗯，
0: 他还背别的同事啊。
1: 为了背你，
0: 对。现在想一想，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背我，
1: 哎，这个小心思，对。
3: 嗯，
1: 但是咱们
3: 刚才您说到哈，说很辛苦，然后又说这些年也不觉得累，我终于感觉到为什么呢？就是人家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真的是这样。
1: 这样的，而且也就是在这种、嗯、我们的这个艰苦的工作当中培养这种很深刻的情谊哈。来、
2: 嗯、
1: 看一下张阿姨这个荣誉墙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咱们这个先进工作者，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证书。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我一进张阿姨家门的时候啊，有这个全国文明家庭，这个奖还是非常的重的，对于我们这一个家庭的这个各个层面的这个考核家风啊，还有我们这个家庭的贡献，一个就是咱们以前工作当中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里有张阿姨全国文明工作突出先进个人奖然后全国文明家庭啊，这里先是我们全山区这个最美家庭的评选，然后到了江苏省，最后咱们是获得是第3届全国民家庭啊，这个啊找到了，这个呢这个含金量是非常大的，是我们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小组来颁发的。张阿姨，咱们这个获得文明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当时
0: 其实呢我们也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1: 嗯，
0: 就是说呢只要需要我们就去认真的去干，
1: 是
0: 一个去工作，然后呢上面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荣誉，我们感到心里面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呢看到这些荣誉以后呢，感觉到我们的担子就会更重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辜负了上级领导对我们的要求，然后呢我们就要继续干好，只要是上面工作需要的，我们都会积极主动的去参与。
1: 嗯，是，就是张阿姨他们不光是家庭特别好，家风特别好，而且呢张阿姨也是坚持柔力球运动很多年，另外呢也是作为咱们这个柔力球就是
0: 国家级
1: 的这个指导员也是非常厉害，是吧阿姨？
0: 对，
1: 嗯，
0: 就是国家级的首席指导员。
1: 对，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啊，我就来到了阿姨他们义务啊，夫妻俩义务去教学的一个点儿，就在咱们这个梅涧北村党群服务中心的6楼。在6楼呢咱们有能看到咱们是徐州市体委发的一个全民健身服务点，是吧？公益的一个服务点。那阿姨也是坚持这个工作应该有好多年了吧？阿姨
0: 有10多年了。
1: 十多年了，我看了一下之前咱们的记录是教咱们市民有3000多，可是现在应该是不止了。
0: 对，
1: 嗯，
0: 我们服务的这些大众呢有40多岁的一直到80岁的都有，
1: 40到80岁的柔力球。
0: 对，大家都可以来学。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义务免费的给大家教、
1: 嗯、
0: 你只要喜欢我们就随时都欢迎。
1: 嗯，
0: 然后带着大家

0: 家一起开心，一起高兴，一起乐。
1: 嗯，是。那这个考这个柔力球，学习有柔力球，我今天也采访了两位阿姨啊，他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有意思，但是我刚才想上手试，我又怕漏气。哎，为什么这个小球这么听话？为什么你就是跟着你转身，然后你抛出去还能接到啊？太神奇了吧！
0: 其实啊，不管是什么。就一个字，练
1: 练。
0: 对，你多练，你坚持，只要你坚持，你就一定能成功。
1: 天哪，好，我有空我也跟张姨学哈这个柔力球。而且呢，这个阿姨也是在这么多年学习当中啊，自己不断的提升自我。之前也是到南京是吧，封闭学习，考取了这个
2: 全国
1: 的
2: 证书，
1: 指导员证书。真的了不起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份荣誉都特别的沉重。
2: 对，
1: 这是什么？
2: 江苏省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1: 哦，江苏省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这是2023年的时候。
2: 对，
1: 天哪，这个也是非常的重哈。因为其实全民健身运动国家推广以来，我可以说是很多，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做这个事儿，但是阿姨作为咱们徐州社区里出来的代表，能够获得省里面这个荣誉，你当时什么心情？
0: 也非常高兴啊，
1: 高兴，
0: 因为可能咱们徐州市也没有几个，不管怎么说吧，对我这么多年的工作有个认可，
1: 是，
0: 我心里就非常的高兴。
1: 嗯，在阿姨进门的这个家里面，我还看到一块奖牌哈，那我们也今天也请阿姨给我们讲述一下这几块奖牌的故事，来。
0: 这一块呢是2016年的时候，咱们江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在咱们徐州举办的。
1: 哦，
0: 这是我爱人，他是个人自选柔力球，他当时他只学了一年的柔力球，然后呢他在江苏省得了一个金牌，
1: 真棒，为叔叔点赞。
0: 哎呀，他当时拿到这个金牌的时候，我的心里高兴的呀，我现在照片还留着呢，我那个嘴都没合拢啊。
1: 确实是啊，就是咱们徐州第一次来举办这个活动，能够在
0: 江苏省的
1: 或者就徐州市承办省里的比赛。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叔叔呢就是一年的时间就夺得金牌的，确实是。
0: 对，
1: 嗯，对，你们后续的啊夫妻双方双双去指导这个工作也是打下一个
0: 基
1: 础。
0: 嗯，对，
1: 这一枚呢
0: 是2018年咱们江苏省第19届省运会。
1: 哦，这个也是。
0: 对，
1: 嗯，
0: 这个含金量也很高的，江苏省省运会啊。
1: 嗯，
0: 然后呢是在徐州和淮安两个地方开
1: 的。
0: 嗯，然后呢这是我们在连云港去比赛。
1: 嗯，
0: 代表咱们徐州。嗯，然后呢也是我爱人
1: 叔叔的。
0: 对，这是银牌。
1: 嗯，也很棒。
0: 对，
1: 银牌。每一块都是我们的荣誉。
0: 哎，这两个呢是咱们
3: 冠军啊，亚军，
0: 全国的这个桌上冰壶球
1: 是什么运动？
0: 桌上冰壶球，
1: 嗯，
0: 是把那个地下的那个打冰壶球缩小了以后搬到桌面上来的。
1: 哦，
0: 还有地面的，我们一起参加
1: 的。
0: 对，
1: 嗯，
0: 是在咱们江苏徐州
1: 举办的。
0: 然后呢，我们代表徐州市老干部局
1: 哦
0: 去参加比赛的。然后呢，我们俩拿了一个亚军，
1: 好棒，也是一份非常沉甸甸的荣誉哈。
0: 你看这奖牌多漂亮！
1: 是的，是的，这个呢，这几枚奖牌是挂在阿姨家一进门的这个玄关的地方哈。我今天也是特意让阿姨拿过来，想和大家分享。那放在这旁边的呢，是咱们
0: 去年这个全国文明家庭给我们拿来的这个
1: 证书的一个袋子，
0: 对，还有这个奖状的这个
1: 盒子，
0: 对，
1: 都珍藏好了，这都是我们的一份荣誉。是，那刚才说到阿姨呢，这个原来是咱们地质勘探工作非常的细致，那么在自己单位退休之后呢，她也想为咱们社区街坊邻居去服务，做了有10年吗？
0: 10年。
1: 是，嗯，那在这里呢，在阿姨的这个小小储藏室呢，我还看到了一样东西，所以我就特别想阿姨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呢是工作日记是吗？
0: 工作日记。
1: 嗯，
0: 我干了10年，我就记了10年。
1: 我天哪，
0: 一天都没少。
1: 哎呦，
0: 全部都记得呢。
1: 这些
0: 哪一年哪一年，发现什么问题，我怎么处理的？
1: 嗯，
0: 从早上到晚上，我都干了些什么？哪些工作？怎么处理？
1: 是，
0: 怎么交代？我都给他记下来了。
1: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4: 那这十年来，您积攒了好多本了吧？
1: 嗯，哇，这很多。
0: 你看，这是2014年的。
1: 2014年的。
0: 2014年的，你看满了，你看需要干什么？需要干什么？
1: 嗯，
0: 清理。当时我们 想去都是创建。

0: 文明城市清理垃圾，清理了多少车，是哪个车把我们垃圾拉走的，
1: 是
0: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干了些什么，我们这里都有，每一天干的什么都有，这十年来只要你说哪一天我都可以给你找出来。
1: 是，刚才阿姨就是特别的自信哈，然后也很自豪，就是说如果现在咱们的这个社区的工作需要的话，你比方说想叫哪一天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想要了解的，阿姨说过去的每一天我都可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觉得真的为您点赞。工作非常
2: 的
1: 细致，
2: 把工作做到这么细致的真的是很少很少
1: 很少很少，真的很少。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可能现在大家都是用这个无纸化办公哈，但是阿姨的每一个字记录的啊，都是我们这个基层社区服务人员的这个工作啊。因为社区工作很细致，它要求哈，你不光是你要记录你每天做了什么，它最重要的是它要写一个啊怎么处理的，就是它当天不管多晚，可能到凌晨你都要写。
0: 对对
1: 啊。
2: 阿姨，我想问你一下，您写这些它对您的工作到底有哪些实质性的帮助，或者是
0: 我写这些
2: 啊、
0: 不管是哪一个居民有什么事情，如果他要是想起来的话，他来问我，我都有实际上的东西给他看。
1: 对，
0: 谁说的什么呀，谁怎么做的呀，我们都给他看、就像现在的12345的公干一样、我们怎么处理的，
1: 对，
0: 维护的，咱们的群众怎么满意度，我都有的。
1: 对，而且社区的工作我刚才说到它重要的就是一个回复，你光记录的话可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我们及时的反馈，及时的记录，才能够推进社区的非常细碎琐碎的事情能够完成、能够更好的服务居民，对吧、阿姨？
0: 对，
2: 还有就是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再拿起来看，然后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有的时候呢没事我就会上来坐着再看一下，然后呢看看有些事情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呢就想一想现在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不会还像以前那样处理，
1: 是、
0: 就再想一想、
2: 可能会更成熟一些了，是不是也会再反思一下。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阿姨是在退休之后她觉得自己因为特殊的工种就是退休比较早，还想要服务居民，但是到了退休年纪之后呢，阿姨就是正式退休了，对吧？
0: 二次退休
1: 对。二次退休之后，其实哎，我刚才说开篇的时候说阿姨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其实她是一个热心细心的人，她依然没有躺平，没有选择说我就享受我悠闲的退休生活，而是在社区当中又组建了一个咱们先锋队，是吗？志愿者，
0: 移民志愿者先锋队
1: 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有没有我们到这个亮一点的地方来？
0: 先锋志愿者先锋队，然后呢，就是我们把咱们小区里面的这些党员、积极分子都给他们召集起来，楼长都给他们召集起来，就说咱们这个小区呢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那么有些事情谁来处理，我们不能都去找社区啊，社区工作人员他也顾不过来呀、然后我们要自己处理，然后呢我们就组织，以后不管是有什么事情，比如说下水道要是满了，我们想办法怎么给他清理，然后呢下雨下雪了，下雪咱们社区最值得荣耀的就是只要是下大雪，我们小区不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派人来清理，我们自己就会组织清理，我们很快就会把它清理干净。
2: 那其实你们好像也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休的人了，
0: 都是
2: 对呀，
0: 70-80岁，都是最大的还80多了。你看我们晚上值班，
1: 是的，
0: 对，我们就是过春节呀，过什么节假日啊，我们都会带着红袖章到小区门口，走一走值班，让大家
1: 春节的，
0: 今年这是今年春节的，
1: 今年。
0: 然后我们还有，刚才你看桌上冰壶球，还有地下冰壶球，冰壶球，就这样的，冰壶球
1: 也是一个全民，
0: 对，你看这就这个，就这个，好了，就这个，我们就得了这个奖，
1: 是，
0: 这是冰壶球，然后呢，你看我们除雪的，下大雪了，然后呢，我们就会主动的下去，
1: 就是
0: 把雪给清理干净，我们带头啊，大家一起。这样的话呢，社区工作它就会减轻他们一点的负担。要不然他们多辛苦呀。
1: 是，这是阿姨之前做过这个。
0: 对，因为我做过，我确实知道社区工作非常的辛苦。哪一点儿，什么事情，他们都要去问，要去知道。
1: 对，您组建了咱们这个
0: 林社会
1: 林里啊，里面有一些咱们的一些老党员啊，是退休的一些热心的居民啊，楼长是吧？
0: 对，
1: 一起来做这个事。
0: 我们去铲雪，
1: 哎呦，
0: 雪多厚？
1: 哎呦，是的，是的，
0: 晚上。
1: 是的，
0: 刚好一停，我们马上就要下雪，这就是叔叔，
1: 怪不得啊，是肥叔叔，
0: 对，
1: 哎呦，
0: 他第一个下雪，
1: 哎呀，
0: 就第一个下雪，晚上九点多十点了，你们穿上，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就下。
1: 梅涧北村社区，
0: 对，
1: 先锋志愿者，
0: 我们这样一带头，然后我们把这个照片发到咱们那个小区群里头，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居民全部都出来了。那主动的都出来扫雪，
2: 就带头作用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实际上有带头的。你看，我们第二天早上天亮了吧？
1: 嗯，
0: 你看我们都出来了。
1: 其实这个雪带已经扫得很，
0: 对，
1: 已经
0: 我们把每一个楼道，
1: 嗯，
0: 都给它扫干净。
1: 是
0: 这样的话呢，他们出来进去都很方便，
1: 对，
0: 也不会也减少了安全隐患。
1: 对，是我们这是老小区哈，刚才张姨说了，咱们这个社区里面哈，这个可能。没有像成熟小区有物业哈，那咱们都是自己，尤其刚才张姨说咱们有一些都是老邻居了哈，都是服务街坊，嗯，真的是为您点赞。然后这里呢，我还看到阿姨家哈，张姨家有一个衣架，阿姨说啊，如果有什么任何事情，她立刻就会穿上我们志愿者的这个马甲去服务。
0: 这个呢是我们社区的，是北家社区的，
1: 嗯，
0: 我们你看，
1: 这是张水清的，
0: 对，张水清，对。我们都有党徽在这儿，你看，
1: 是
0: 我们党员带头
1: 党徽。
0: 然后呢，这一个呢是我们全民健身服务的
1: 啊，全民健身。
0: 对，我们是这个志愿者呀。然后呢，就是徐州市志愿者联合会，我们就会穿上它，然后呢就去搞服务。大家一看，人家就知道咱们是志愿者，
1: 只要是正规的，
0: 我们又不收费啊。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义务的，对，都是这样的马甲放在这儿，然后呢随时拿起来就可以。然后呢，还有这样的红的这种全山区的这大马甲
1: 啊，
0: 这也是咱们北村
1: 社区的，嗯，
0: 对，
1: 是
0: 就穿上它，然后呢出去，大家一看见这个红马甲，我们小区居民就知道了。我们的志愿者都出来了，
1: 是的，所以呢，在咱们梅涧北村社区呢，就是居民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就是有求必应，张霞姐哈，可以说是大家对您的爱称了。我今天其实在阿姨家也是感受到了非常浓厚的这种为居民服务，然后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个精神。尤其阿姨家是全国民家庭，有一句家庭信条，是不是？
0: 是的，
1: 哎，
0: 我们活成一束光，
1: 活成一束光，
0: 照亮了自己，也温暖他人
1: 啊！这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句话呢，也是成为了阿姨家的一句家训了哈。嗯，
0: 就是说吧，你自己呢，对生活热爱，
1: 嗯，
0: 就像一束光一样的，
1: 嗯，
0: 一点点的光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把你自己照亮了吗？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温暖到他人呀。
1: 是。
0: 这样的话呢，就带动你身边的人都去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1: 嗯，是。今天呢，其实我们直播时间有限哈，其实阿姨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来分享。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霞阿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感谢您这种用这种热情高能量哈，诠释了咱们新时代银发群体乐龄一族乐观向上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非常感谢您，也是把这句活成一束光送给各位好朋友啊，让我们一起给阿姨鼓个掌吧。
2: 嗯，
1: 感谢大家的收看。
2: 好好，谢谢，再见。嗯，好，
1: 再见。
2: 真的是非常感动哈，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张阿姨的时候，她就是在介绍那个李奶奶，然后介绍她的就是刺绣，然后没有介绍太多的自己。等到再次采访这个张阿姨的时候，我感觉到真的是非常震撼。她在做每一样工作的时候都把工作做到极致，就是点点滴滴然后坚持下来，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一种极致。而且这是我们好像感觉一点浮躁的社会当中，大家好像感觉都很浮躁，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一些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张阿姨就是努力的去奉献自己，把自己首先做好，然后去奉献自己，然后去找活干，然后把自己的这种能量又传染给其他人。其实我刚才看到就是比如说扫雪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 如果说我们社区的一些老人带头去一些志愿者带头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其他人，其他的中年人，其他的年轻人，其他的孩子，他们又怎么想？我想他们也不会说去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他们也会变成一个热情然后去奉献的这样一些人，然后感染身边的一些人。我想这就是社会的力量。刚才我看到说它是一束光，然后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时候，我感觉到它可能感觉像一团火，照亮了就是然后照亮了自己也照亮别人，它是像星星燎原一样，然后也会感染别人，也会蔓延开来。这就是我们社会所缺少的正能量，在我们扎姨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也是希望他的这个事迹啊真的是能够感染更多的人，反正我们真的是很震撼，很受感动。好，我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徐州听众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
1: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哈，我们7月18号双线同游，一日轻游，两日漫游随心旅我们的连云港游现在正在报名当中。那我们徐州广电也是暑假限定的连云港山海之旅。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18151880125来报名。那大家可以在11点钟之后啊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不管您是这个亲子遛娃、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合适的。一日游呢，我们有去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这三个景点。那上次我们去呢是两天的，然后没有去海边。那这次呢，我们吸收了其他朋友的建议，我们又安排了这个阳山岛两日游呢，就是在这个阳山岛、桃花涧还有这个孔望山的基础上呢，又加了海州古城、沿河巷，然后行程呢更加的随心一些，更加的漫游让我们更深度的体验现在一日游、两日游大家都可以报名18151880125。那大家可以拿起这个纸和笔或者拿手机啊记一下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一日游呢是158元，孩子呢还会有适当的优惠。那两日游呢是369元，那孩子也是有优惠的，比如说你不占床位的话，那孩子只要199元所以说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全家出游，或者是带着孩子或者带着老人那天我算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说自己开车，不管是一日游还是两日游，你订宾馆路上的这个油费还有这个车费就是高速的这个收费，以及你住宿啊、吃饭呀、景区门票呀你如果自己去的话也花不来这个钱也不够，然后你还要自己再开车，自己再订行程，那这样呢只要打个电话，然后和我们报一下名，这个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就景区这个游先说到这儿。
1: 好，那我们今天啊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就是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经常会就是聊到这个人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处事的哲学啊其实往往都是深入浅出。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人说哈，就是人生不过葱姜蒜
0: 啊，
1: 那这个是
0: 葱姜蒜是什么意思？就是
1: 葱姜蒜，
0: 每天要吃点葱姜蒜吗？
1: 对，你看厨房里啊，最不起眼的就是葱姜蒜，
0: 是真的不能少的，
1: 而且
0: 这是
1: 调味品嘛？
0: 哎，对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换算成人生的这个哲学和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聪啊，就是聪明啊，就是人这个生活当中呢，你就是这种聪明，不是说
0: 我觉得不是小聪明啊，
1: 不是
0: 或者你的智商怎么样，就是大智慧是吧？
1: 对，就是要什么样的？你看那个就是吃的葱啊，它是大葱，不张扬，不扎眼儿，但是呢，自带着一股清爽的劲儿，对吧？那个
0: 去腥
1: 啊，去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山东啊还是什么吃大葱对吧，煎饼卷大葱对很好，在这一个菜里头它是默默的发挥作用做人呢也是，就是你不要争强好胜，也不要处处锋芒毕露你就像杨修锋芒毕露，不是曹操找就要把他杀了吗？
0: 是的，
1: 就是看问题啊，看清局势，保护自己，看破不说破用这种就像葱一样默默的这种方式，温柔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聪明。对吧，是你说任何时候、
0: 是你说葱姜蒜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调味品，那葱呢就是聪明，这样去解释。
1: 对，
0: 但是不是小聪明啊，就是大智慧。
1: 你像杨修呢就属于小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谜题你看破了

0: 别人没看破，就是别人智商一般，你小聪明你看破了、
1: 嗯、
0: 大智慧呢就是看破以后不说，但是呢他说了，
1: 他说
0: 对，
1: 他还关系到他的子嗣传承的问题了，
0: 对, 对，那就问题就严重了、
1: 嗯、
0: 一次两次曹操觉得你还行挺聪明、
1: 嗯、
0: 对吧，有人能懂我，三次五次十次八次以后，这个帝王心术就不一样了，
1: 对呀、啊、那我做什么事儿
0: 都
1: 被你看破了，
0: 对呀、
1: 啊、就很可怕的，
0: 那就是啊、
1: 嗯、我觉得
0: 这还得了啊，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人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就我真的遇到过。
0: 那你这个他这样的人，像曹操这样的人，他去当领导啊或者什么的，那你没办法、
1: 嗯、
0: 那他那要不然你不在他这儿干、
1: 嗯、
0: 你要在他这儿干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嗯、
0: 就绝不能学杨修、
1: 嗯、
0: 不要锋芒外露，哎，要隐藏一下，这叫聪明。
1: 嗯，
0: 所以说聪明和聪明的不同，你看小时候你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提个问题谁会啊，你举手脱口而出，哎，聪明。
1: 嗯，
0: 那个时候是需要你脱口而出，因为大家都是小孩，
1: 嗯，
0: 对不对，他是海选阶段、嗯、等于是，那么在海选阶段你能够脱颖而出，你能够反应快、
1: 你说的这个突然想到，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小时候要学着去说话，那长大了就要学着去闭嘴，
0: 对
1: 对吧，
0: 到了工作单位，到了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小时候你无论怎么样，你成也就是得个小红花、
1: 嗯、
0: 得个满分、
1: 嗯、
0: 你不成老师训你两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嗯、
1: 对，
0: 同学互相之间也不会有多计较、
1: 嗯、
0: 但是你做工作单位，你一个工资3万，我一个工资3000、
1: 嗯、
0: 咱俩都在一个单位里边，
1: 我3万，
0: 对，
1: 说吧
0: 所以说那我有可能想取代你、
1: 嗯、
0: 你可能想去取代你的领导，大家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这个牵扯到大利益，
1: 嗯，
0: 那么这个岗位只有一个人，你做了我就不能做、
1: 嗯、
0: 那我就等着发现你的问题然后举报你、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你要再展现小聪明，你就用错了地方，
1: 嗯，
0: 你无异于自杀，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就像那个这个，
1: 就是有人要学会藏拙是吧、
0: 对，就藏聪明、
1: 嗯、
0: 不是藏
1: 拙,、嗯、藏聪明，
0: 拙是肯定要藏
1: 藏聪明，
0: 藏聪明，
1: 嗯，
0: 你比如说咱尤其是在放松的时候啊、
1: 嗯、
0: 咱年会咱大家一起吃饭，吃饭说这个谁会唱两句京剧啊，我会，你唱，我给你唱个现代样板戏、
1: 嗯、
0: 好，拿手机一拍发到网上，你玩完了，
1: 嗯，
0: 你唱的什么玩意儿，
1: 嗯，
0: 你自己改编的，
1: 嗯，
0: 毁了吧，你毁了吧，
1: 嗯，
0: 你觉得这都是自己人，拍就拍了、
1: 嗯、
0: 拍就拍了，给你发网上你都不知道了、
1: 哎、
0: 等砸你饭碗的时候你还有话讲吗，
1: 还有你通过现在正在发酵这个事儿，你说你可能说的就是无心的，但是可能就感觉
0: 人家给你拍了，给你发网上了，
1: 社会化的东西，哎，人家就再把你全部再剖析下来，
0: 你就麻烦了，
1: 就真麻烦，
0: 就怕拿放大镜去盯着看，
1: 好像就说这件事情给大家都提个醒，就无心的然后就能引起一场，
0: 以后就是有心的别说话、
1: 嗯、是
0: 别公开说话，
1: 嗯，
0: 对吧，这是要聪明一点，像葱一样，
1: 嗯、
0: 聪明一点、
1: 嗯、
0: 第二个是姜，哎，将呢就是将就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不如意，不如意怎么办？我跟你吵，我跟你玩命，别这样，差不多就行，将就一下就过去了，你要是今天不跟人家玩命，你觉得对方会退让吗？对方不会的，你就死磕到底吧，对吧？那你到最后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你何必呢？将就一下。
1: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然后一个朋友在聊天，我感觉到，后来想想怎么聊天聊的，就是让你不知道怎么接了，有点高高在上啊，或者是
0: 不接了。
1: 那我就后来我想，
0: 不接了就完了呗，
1: 也没翻脸，或者是也没怎么样。
0: 聊天都聊得快翻脸了，你这聊的啥？
1: 对，后来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翻脸呀？或者是后来我想，我还没有，然后先忍一下。
0: 不是，我跟你讲，到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
1: 将就一下，
0: 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这个聊得太多了。因为聊天本来是沟通，是交流，是和谐的事儿，结果弄到最后都快翻脸了。那你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成本啊，你不如睡会儿觉。
1: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聊天吧，就是他有些人就聊天，他非得感觉到他站在你头上一样，然后你没有什么，
0: 他站在你头上咋了？我感觉
1: 我就说的
0: 啊、就是，
1: 然后后来我也没反驳什么。
0: 不是，我跟你讲，就像你遇到杨修这样的人
1: 啊。
0: 他就是压你一头，他就是一枪，
1: 对，
0: 你治不了他，有人能治他呀。
1: 对，后来我就感觉到我说自己，我说这个天聊的吧，就是后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处理的还行，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很普通的，然后一句话带过去了。但是我刚才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到了，就是将就一下嘛，就是也不至于翻脸，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跟我这样说话没问题，但你给别人说话，
0: 有人治你，
1: 对对对，
0: 那个
1: 后来我你突然这个我就想啊，我也算是将就了一下，然后 忍着把话说完，把天聊完。
0: 就是恶人还需恶人磨，咱只要保证自己不是恶人，不就齐了吗？
1: 嗯嗯，
0: 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你管他那么多来，将就一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别人。都买了大房子了，换了大车了，穿了新衣服，买了新包了。我没有，同学办公人家炫。
1: 嗯，
0: 那人家有钱，人家老公挣得多，那咱没有，那就将就一下呗。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我觉得现在啊，到这个年龄之后，真的觉得怎么都能活。
0: 啊，对了，
1: 真的怎么都能活，
0: 这就通透了。
1: 就是你看现在就是都饿不死了吧，对不对？然后都有房子住了吧。
0: 对啊、
1: 这个不像有的地方还露宿街头，对吧？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有，你实在不行，你回农村也有房子住，对不对？盖两间房。
0: 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忍。
1: 嗯，对，
0: 这是
1: 嫉妒心
0: 大问题，你不忍。那么你将就一下，你要说硬忍嘛，好像很难。将就一下总不难吧？
1: 嗯，
0: 差不多就行。
1: 嗯，
0: 你说何必呢？谁跟谁啰嗦那么多？你一看这说画风不对，画风不对，拜拜了您嘞，我走了，我也还有事儿。
1: 嗯，
0: 就完了。
1: 嗯，
0: 有啥过不去的？
1: 嗯，
0: 对不对？就是退一步，遇到事情缓一缓，退一步，不要急于表态。有人说你今天你必须给我答案，你今天不给答案就不让你走。
1: 嗯，
0: 那我没想好。你没想好怎么弄？
1: 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我感觉哈，就是如果说就是像有些人或者以前或者什么，我也不会这样做，以前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有些人如果说别人说话总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话，你就顶回去了。
0: 嗯，
1: 其实你可以就是成人之间嘛，慢慢的我就少来往一些，但是也不至于把这个。撕破脸，对吧？你就给人家有人就你说的不对，就是饭桌上就给人家翻脸，然后大家都不好看，
0: 就是，
1: 对吧？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就稍微将就一下，但你心里明白就行了。
0: 所以有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你看那些特别犟的人啊，就所谓犟种，就是那些特犟的人，往往他的处境都很差，就是他来自于低的环境，你看那个来自于就是高的环境或者是富裕的环境，好的环境，他不会给你降的，
1: 对，
0: 他给你落到啥，就是他往往更从容，
1: 对，
0: 你知道吧，他往往就是更无所谓，而那个较真儿的，事事较真儿，势必给你争个高下的人，那种所谓的犟种，一呢，他这样呢，就是身边人会离他远远的，二一个呢，也彰显出他就是言行举止带出自己。
1: 我觉得哈，这些人不管是物质或者怎么样，就是他的精神很匮乏，或者是物质很匮乏，
0: 对，
1: 然后他只剩什么了？只剩自尊心了。
0: 啊，对了，
1: 他就只有给你犟了。
0: 对了，所以说你明白了，凡是将就一下，这个话就如同之前几年流行的难得糊涂一样，是一个很高明的智慧，也代表着你是一种养尊处优的状态，对不对？你可以经济上少，你也可以职位上低，但是你的心理状态你自己可以把握。
1: 心理丰盈，其实真的，我前两天不也说了嘛，这个物质啊，或者什么你的财富，然后你的地位啊，你的工作的地位，然后可能都是有量化的，但是内心的这种丰盈是没有量化的。
0: 对，
1: 但是它会在你的谈吐当中，甚至会在你的面相当中能够展现出来，你不觉得吗？它其实也是有是在积累的。你只是你可能啊，平常大家都穿的差不多，人家穿的好，你还穿的普通一点。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就无所谓。他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他就展现出来了，展现出来，他累积嘛。你今天累积，明天累积，然后你今天一句话把别人刺挠一下，明天再刺挠一下，然后你身边就越来越少的这个人，
0: 肯定离开你，
1: 对吧？然后这个就也是量变量变变成质变嘛。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实在不行就算了。葱姜蒜算了，放过自己也放过对方，你知道吧？
1: 就你就遇到不合适的就算了吧，别再强求了，对吧？
0: 你谈恋爱你可以啊，因为人生海海，我上哪不能？多少那叫三步之内必有芳草，我呀不是多了去了吗？帅哥美女有的是，关键是你对孩子，孩子学习不好，你能不能算了？能不能？
1: 其实，
0: 如果孩子
1: 我刚才其实刚才在也谈论这个问题了，
0: 哎，
1: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看重这个成绩，他就用成绩，就用高考这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他你看他是公平的，他也是公平的。
0: 人家成龙没参加过高考，
1: 对他，但是呢，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这个？
0: 哎，
1: 如果你发现有的孩子他就适合，你的孩子适合，你不让他学也不行，对吧？如果有的孩子不适合，你非让他学，
0: 自己学，
1: 你对你的孩子不适合，你非让他学。 其实你刚才说的，如果说你能看开，如果说你能发现他还有其他的特长，那你说你能不能接受？那你只要能接受，那其实你的结果都不会差。
0: 不是，你说特长又说大了。嗯，成龙他爸爸当年没觉得成龙有什么特长。
1: 嗯，
0: 他只是觉得这个孩子不愿意学，嗯、要不然去学戏班子吧。
1: 他没想到，他没想到，
0: 谁都想不到。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嗯，在你没有看到他有特长的时候，你能不能算了、
1: 啊、对，
0: 别跟他较真儿。
1: 对 对, 对，然后让他
0: 顺其自然发展，
1: 但是还得要引导他去，嗯，比如说他也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培训班啊，或者是学的、
0: 啊、
1: 他也不知道，但是家长要有这个眼光、嗯、去让他
0: 啊，文的不行咱学武的，
1: 其实家长让他去学这个还是非常适合他的。
0: 嗯，对，
1: 对不对？
0: 那适合不适合那是日后
1: 啊，
0: 盖棺论定，回过头回头看，
1: 嗯，
0: 在当时送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1: 嗯、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嗯、你喜欢这个我就带你去送学那个去、
0: 啊，而且、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戏班子里不是成龙一个学生啊，
1: 嗯，
0: 因为很多学生师兄弟一大堆，为什么就走出成龙一个呢？
1: 嗯，
0: 他们很多师兄弟都成为他成家班的那个成员了，你知道吗？
1: 也许一个呢是天赋，一个呢人家可能还有他适合别的，但他没有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0: 他不是，他是什么呢？嗯，随着他自己的成长，他会找到自己的路。
1: 嗯嗯，
0: 你做父母的根本就不要去替他想那么多。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就这个话我跟你讲，广泛应用于一切。
1: 嗯，
0: 放过孩子，放过自己，放过老公，
1: 嗯，
0: 放过领导，放过大街上跟你较真的人，
1: 嗯，
0: 大街上你撞了车，那人拔刀要跟你玩命，拉倒，
1: 嗯，
0: 你牛，
1: 我认怂，
0: 我认怂，你走吧，车给你，你推走，
1: 嗯嗯，
0: 完了之后你报警就是了，让警察收拾他不就完了吗？能便宜了他吗？嗯，
1: 其实，
0: 就是，你当场不要跟他较真儿。
1: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葱姜蒜啊，就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说是特别的合适。
0: 对呀，
1: 啊，因为你也马上就现在就各种分数啊、录取通知书啊，可能都出来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有的接受不了或者什么，
0: 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1: 对呀，就是
0: 明年再来一次。
1: 对，我觉得
0: 后年再来一次。
1: 就我觉得现在家长其实比以前好多了，
0: 哎，就
1: 有的小孩发挥失常或者什么，哎，再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挺开心，都接受嘛。
0: 就是
1: 小孩就是十二年上学，现在不容易。我们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有学上。
0: 人家那考高考的，
1: 以后你再去规划。
0: 三十多、四十多考高考的，你看哪天新闻都有。
1: 嗯，
0: 他高考完了，进到那个教室里去考上了，同学都比他小一半，
1: 嗯，
0: 他四十多，人同学才十八九岁，
1: 嗯，
0: 无所谓，没人嘲笑你，
1: 对，每个人，我以前觉得，哎，这不是浪费人生嘛，或者我觉得，
0: 这就是我的人生，
1: 这就是我的人生，
0: 哎，
1: 然后后来，
0: 就是这么来的，
1: 你知道后来这个人去干嘛了吧？
0: 嗯，
1: 他去做高考辅导吧，
0: 对啊，
1: 对，一个是心理辅导，
0: 哎，
1: 一个是高考填报志愿啊，或者各种，
0: 哎，
1: 你说他总有，
0: 这就是我的人生，
1: 总有找适合他的，
0: 你觉得浪费了，我觉得刚刚好，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实在不行就算了吧，大家一记住啊。人生就是葱姜蒜，
1: 嗯，
0: 总结一下，
1: 聪明一点，不是说我们要小聪明，而是要有
0: 大
1: 智
0: 慧，对，
1: 嗯，
0: 将就一下，
1: 嗯，
0: 不行就算了吧。
1: 我觉得真的听到这个之后，这个对葱姜蒜的这个理解啊，
0: 你就会让自己去掉很多压力
1: 啊，对对，
0: 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很少有压力，
1: 嗯，
0: 你的孩子，你的那个家人都没有压力，
1: 嗯，
0: 多好。
1: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 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8: 对。
1: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啊、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8: 啊，是吧，
1: 这个喘气儿啊、
8: 嗯、
1: 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8: 嗯，是的。
1: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8: 对，
1: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8: 嗯，
1: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
8: 七星土着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实际上这个啊，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1: 嗯，
0: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1: 嗯，
0: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1: 串联起来，
0: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各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1: 嗯，
0: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1: 嗯，
0: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1: 嗯，
0: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了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这个道家思想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吧，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

0: 食其父，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
0: 啊、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
1: 嗯。
0: 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

0: 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就是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啊，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就是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 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他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他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
0: 嗯，
1: 就是个减肥，
0: 嗯，
1: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
1: 啊，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就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是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了。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
0: 难吧，是吧？
1: 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他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他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0: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哈。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 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
0: 大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了
0: 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那叫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啊、
1: 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嗯、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是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好，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七秒，
0: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人
0: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儿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
0: 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呐、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好，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0: 啊，出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的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呐，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得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得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来。
0: 哎，对，一点点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去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消化消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的。
0: 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哦，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是吧？尤其是肝区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点。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是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 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

0: 的行为，他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年龄不大，才35岁。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她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就是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身体放松，把2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这是吸气的动作。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郁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啊？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这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 这样的人群来实

0: 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请当奶来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有关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吴海燕，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
3: 那今天想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4: 今天呢，我想通过电台和大家聊一聊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这两个和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因为在公证处呢工作已经有

0: 十来年了，每天呢接待着形形色色的人，处理着各种的法律文书，其中呢遗嘱公证这项工作总是给我带来最深的感触。可能大家就是可能有许多人听到就遗嘱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避讳。我们中国人常说谈生死不吉利，但是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在我职业生涯中见证过太多的因为没有谈而引发的家庭悲剧，也因为谈呢就是见证过太多因为提前安排而传递的深情和智慧。我发现呢身边人就和身边很多人了，也包括一些当事人呢，对遗嘱和继承公证存在着误区。比如说有人觉得我们家没有多少钱，没有必要立遗嘱，还有人觉得呢继承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不用公证。其实不管财产多少，哪怕一套房子一点存款，提前通过遗嘱公证明确分配意愿，都能够避讳，就是避免后续很多麻烦。但我们的而继承公证呢，主要它不是法律的一个必经程序，但是呢也能够确保着继承的顺利完成，减少纠纷也是减少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房产、车辆等大额财产继承时，相关的部门呢会要求提供继承公证文书才能够办理过户手续。
1: 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主题，结合咱具体的案例和大家详细聊一聊。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遗嘱公证，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立遗嘱公证呢？
0: 其实呢，只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自己的财产，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分配财产，都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比如说呢，夫妻双方想明确房产归子女的某一个所有，比如说老年人呢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因为遗产分配反目，再比如说一些再婚家庭想兼任就是配偶和前任子女的利益，这些情况下呢都非常适合立遗嘱。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我们公证处办理过的一些真实案例，大家可能听着就一些感触了，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来立遗嘱了。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会觉着独生子女呢肯定能够完全继承父母的遗产，还需要立遗嘱吗？其实并非如此。咱们的当事人小王，他也就是独生子女，父母相继去世后，他想把父母名下的一套房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结果到我们的产权部门去办理手续时，要求呢就是产权部门呢要求他提供一个继承文公证文书。小王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直接就能够办理，可是到公证处呢才发现，按照法律规定，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继承权。这时候的小王呢父亲呢就去世，小王父亲去世的时候，小王的爷爷还在，虽然后来爷爷也去世了，但是爷爷的其他子女，也就是小王的叔叔姑姑了，他们都有权继承爷爷从小王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份额。所以如果小王想全部继承房产，不仅需要自己证明自己的就是身份证明，还需要姑姑和叔叔们放弃继承权的一个声明。但是因为可能家庭有一些矛盾了，小王和叔叔和姑姑平时来往就是不多，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光是收集一些材料就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也可能就是因为沟通的问题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矛盾。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即使我们的独生子女，他的继承父母财产份额也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麻烦。但是如果小王呢父母生前就立好了一个遗嘱公证，百年之后由房产由小王一个人继承，提前办理了遗嘱公证的话呢，可能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这是一个案例。再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如说再婚家庭的一个案例。张阿姨和王叔叔呢他们都是再婚的，张阿姨有一个女儿，王叔叔有一个儿子，他们俩再婚时候呢就是婚前各有一套房产，婚后呢又共同购买了一套房产。随着年龄比较增长了，两人就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可能因为房产继承发生了矛盾，然后呢张阿姨想把自己婚前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女儿，王叔叔呢也想把自己婚前的房产留给自己的儿子。而婚后共同购买的这个新房呢，两人希望有两个孩子共同继承。一开始呢张阿姨和王叔叔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后来听朋友们说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就来到我们公证处。我们根据他们的意愿为他们办理了遗嘱公证，明确了婚前各自房产的归属以及婚后共同房产的分配方式。办理完公

0: 正之后，张阿姨和王叔叔就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样一来，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呢也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继承了，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来争吵了。这就是一些相关的案例。
1: 看来遗嘱公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啊，确实是解决财产分配问题的良药。那么什么是遗嘱公证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0: 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立遗嘱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证明其所立遗嘱的真实合法的活动。这份公证书呢，就是法定赋予遗嘱的最强效力保障。在我们国家呢，民法典规定了遗嘱的六种形式：自书、代书、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虽然民法典呢，就是将我们就是继承法中间的遗嘱公证的效力给取消了，但是遗嘱公证依然具有着最高的证明力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遗嘱公证它经过了严格的程序审查。一般呢，我们公证处会审查，第一就是身份与行为能力的审查。我们公证员呢会严格的审查立遗嘱人的身份，并通过交流和观察等方式判断这个立遗嘱人精神是否健全，是否清醒，是否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意义。这就像一道防火墙，排除了被胁迫、欺骗或者神志不清请假立的遗嘱可能性。第二个呢，我们还会审查他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审查。公证员呢会与立遗嘱人深入沟通，确保遗嘱的内容完全是出自自己真心的想法，没有误解，也没有受到外界的非法干预。第三个呢，就是内容的合法性的审查。公证员呢会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比如说是否为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处分的财产是属于个人财产、合法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确保遗嘱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第四个呢，就是程序性的保障，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公证员面前进行的，遗嘱人宣读或者是确认遗嘱内容，然后签名、按指纹，公证员现场制作谈话笔录。这个呢，一般我们公证处呢都是全程录音录像的。最后呢，公证员出具公证书，格式严谨，要素完善，难以被篡改和或者是改伪，就是伪造。如果说呢，我们的自书遗嘱是一封家书的话，那我们公证遗嘱呢，就是一份具有最高法院认证的书，法律文书了。经过继承发生时，公证遗嘱可以直接作为按照我们的就是法律规定呢，遗嘱的公证过的就是法律公证过的文件的话，是可以作为直接认定它的一个法律事实依据的。不，如果其他方面，比如说别人来质疑，都可能会承担一些非常艰巨的一个举证责任，这极大减少了家庭的一个内部因为遗嘱的真实、真伪性效力产生的一个纠纷的一个可能性了。
1: 那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立遗嘱比较合适呢？
0: 就是在工作中呢，我发现呢，大家就经常会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都是老年人的事。其实呢，这个是对遗嘱公证有很多误区误解，我想借此给大家澄清一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我家很和睦，子女都很孝顺，不需要立遗嘱，这是大家就是经常常见的一种想法。但是我想说的是呢，遗嘱不是不信任的产物，恰恰是深情与负责的体现。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预防可能的不确定性。世事无常呢，家人的一个关系可能随着时间呢，就时间和利益发生变化。一份清晰合法的遗嘱，可能是您离世后给亲人的最好的一个礼物了，一份可以避免减免就是纠纷争吵顺利继承的一个指南。它固定了你的意愿，消除了猜疑，是对孝顺子女最好的一个肯定和保障。第二种误区呢，就是认为我写好之后，遗嘱我写好之后就自己收着就行了，公证没有必要。这一点呢，我给大家想说一下，就是自书遗嘱它的风险性很高。第一个呢，它容易丢失，还有就是容易被损毁和易被质疑，会因此易被就是引发纠纷。而我们的公证遗嘱呢，它的正本是保留在我们公证处的，安全性是极高的。公证处的一个专业审查能力呢，也能够提前就是发现并规避一些法律风险。 因为我们呢就是公证遗嘱呢，有些时候我们公证员可以帮你起草遗嘱，这样的话避免了一些法律的一个，就是避免和财产的一个非法性啊，还有一个避免法律的一个风险，能够确保你的意愿还有准确无异议的实现。第四个就是误区，就是我认为我还年轻，遗嘱人是老年人的事。这个呢可能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意外和明天呢不知道哪一个先来，至于大家都知道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立遗嘱呢，现在我发现呢，因为我们公证处呢以前年龄比较大的人可能还会来立遗嘱，现在就是趋于一个年轻化了，像有时候五六十岁的人他也会来立遗嘱，所以呢我们立遗嘱不是年龄的一个标签，而是责任和规划的一个意识实践体现，尤其是对于一些公司财产知识产权组合，就是财产比较复杂的一个中年中青年人士，或者单婚家庭，还有非婚生子女的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的家庭，我建议呢还是提早做好安排，是对事业和对家庭的双重负责的一个表现。
1: 那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什么呢？
0: 其实就是请大家不要觉得办理遗嘱公证很复杂，其实核心的一个材料就几大类，我给大家列一个清单，你可以照着准备就行了。第一步就是证明你是谁，身份证与身份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第一就是立遗嘱人的身份证原件，通常就是身份证，还有如果是港澳台居民的话呢，提供就是通行证或者是护照，还有外籍人士需要提供护照。立遗嘱人呢就是户口本原件，用来核对我们的户籍信息和婚姻状况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姻状况证明，比如说离婚证、离婚协议、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这些，还有配偶的死，如果是配偶去世的话，还要提供配偶的死亡证明。这样呢，我们可以判断就是您所立的这个遗嘱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就是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了、信息，这个呢立遗嘱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由立遗嘱受益人他们来，他们不一定亲自到场，但是呢您要提供他的一个就是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或者是姓名身份证号，最好提供就是身份证复印件，因为我们在方便我们帮您起草遗嘱的时候不要写错字了。第二步呢就是证明你有多少财产的一个财产凭证嘛，这是关键的一个步骤。您需要呢就是来公证处之前需要清理一下自己，就是盘清一下自己的一些财产信息了，并准备好相应的权利证明，像不动产提供不动产权证，过去叫做房产证和土地证。不动产的话呢我们提供的是要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以前呢叫做房产证和就是土地证，现在呢叫两证合一了，叫不动产权证。还有呢如果是银行存款的话呢还要提供一个就是存款证明，比如说是提供存折、银行卡或者是记下的开户行和存款信息。如果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呢信息呢股权和基金的话呢要提供一些就是证券信账户信号信息或者是相关的持有证明。车辆呢我们一般就是提供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也就是大本和行驶证。公司股权呢就是提供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是您作为公司股东出资的证明，或者是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这个些材料。还有就是大家要记住的时候，就是遗嘱证呢只能处分属于你个人的合法财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您只能处理的就是您那一部分的财产份额，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第三步就是要清理您的意愿，如果来公证处你要想好一下就是如何分配方案是什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您在来公证处之前就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像哪些财产留给哪些人，可以指定给配偶、父母、子女，也可以赠就是遗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这个呢遗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其他人呢叫做遗赠，也是遗嘱的其中一种特殊形式。还有一个就是要捋好他的一个分配方案，是平均分配还是按照您的意愿特定分配，是否设立居住权，像我们现在有法律规定可以再设定一个房产设定居住权等特殊的安排。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法律要规定了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是要为年幼的、残疾的或者是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保留有特殊的一个份额，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要写遗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相关的情况告知公证员。是否还有就是是否有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他是什么是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呢，就是能够您信任的能够帮您落实遗嘱的人。把这些想法都清理好之后，来到公证处和公证员沟通时，可能呢效率就更高一些，公证员可以根据您的意愿用法律的语言为您起草和审核这个遗嘱文书，确保表达的清晰合法。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一点，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在办理遗嘱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公证员你家的一个特情况，如果要是有年幼的子女或者是父母需要赡养的，这个一定要告知公证员，避免呢遗嘱以后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个地方就我刚才说的没有为年幼的就是残疾的或者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留有特殊的份额，这个地方可能会因此导致遗嘱的一个无效，这个一定要告知公证员。第四步呢就是前往我们公证处来办理了。准备好上述的一些材料，可以亲自往您居住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主要财产所在地的公证处来申请办理，这个必须呢是本人来亲自申请，不能够代理，因为公证员呢需要根据您的精神状况和真实意愿来判断您的这个精神状况和真实意愿。如果要超过75岁的老年人立遗嘱的时候呢，我们公证处呢公证员可能会要求出具医院的精神状况鉴定，这个您可以到时候问一下公证员了。在公证处呢，您可以与公证员进行一对一的私密谈话，公证员会询问您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立遗嘱的原因和具体安排，并制作我们的就是谈话笔录，阅读公证员为您起草的遗嘱，确认遗嘱后遗嘱无误后，在我们的遗嘱上签名、写日记、按指纹，在公证员的我们的一些就是谈话笔录上签名就是确认，然后缴纳费用。办理好之后呢，公证书文本的话呢，我们一共有时候是一式，最起码是一式两份，一份放在我们留在我们公证处，一份呢由您自己保管。
1: 那立完遗嘱之后啊，这个遗嘱的受益人是不是就可以凭借着遗嘱来获得相关的财产呢？这遗嘱受益人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
0: 就是在这里呢，我就特别向大家强调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大家就是仔细要听好。我们要持有办理并持有公证遗嘱，并不意味着就是遗嘱受益人可以自动的获取所有权，它是一份权利证书，但是要实现权利还要走最后一步。所谓的最后一步呢，就是立遗嘱人，也就是比如说是您的父母配偶，他去世之后，然后遗嘱指定的受益人，您作为遗嘱指定的受益人，做法是什么呢？就凭着这个公证遗嘱，要启动一个继承程序，将财产就是财产在法律上名义上真正的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这两种呢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就是办理继承公证，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高效的途径，这个是最普遍最便捷的方式。但是呢就要求所有的继承人，包括遗嘱指定的受益人，还有一些其他的继承人，包括还有一些可能留有特定份额的其他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全部同样到我们公证处来准备呢材料，就是逝者的死亡证明、户口注销户口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我们的一个遗嘱。我们公证处呢公证员会审核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漏合法权利人。需要的准备材料就是逝者的一个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我们就是刚才最重要的一个公证遗嘱核心文件。我们公证员呢就会审核的材料是什么呢？就是审核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是否真实性有效，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漏就是合法权利人，并询问是否这份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其他权利人手中是否持有特定的持有其他遗嘱，其他权利人是否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核定完之后，在所有继承人达成一致无异议的情况下， 公证处会出具继承公证书，拿到这份继承公证书呢，你就可以凭着这个继承公证书名正言顺的到产权处过户，或者到银行存款或取款都可以了，证券公司去办理一些相关的更名。

0: 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或者是申请确认遗嘱。如果继承人之间呢，就是说刚才我也说了，继承人是否对这个有异议，如果要是对遗嘱有异议，无法达成一致，也没法到我们一起来我们公证处的情况下呢，可能要走一个就是司法的一个程序了。有争议的，我们就要是如果有争议，产生了争议的话，就是打一个就是继承的遗嘱继承了，就是对遗嘱不满的继承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遗嘱无效或者是重新分配财产。这时呢，您持有的公证遗嘱呢将成为您手中主张权利的最关键证据。由于公证遗嘱的权利最提高，对方如果要想推翻它呢，可能一般举证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个就是无争议的确权，即使所有继承人都同意遗嘱的内容，但是因为有人呢身处在国外，行动不方便，也没法配合我们到我们公证处，也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呢，就是来确认这个的一个有效，按照遗嘱来指定分配了。就给请大家理解一个核心，为什么要办遗嘱继承呢？遗嘱公证书它将就好比亲属给你留下的一个保险箱的钥匙和写有密码并经过权威认证的纸条，这个权威认证的纸条就相当于公证遗嘱了，这是告知大家这个保险箱归您了。然后呢，您要如果想打开保险箱呢，还要是什么呢，就要对我们呢，你要拿着这个钥匙和纸条经过我们的公证处，或者像法院，像是类似于银行的这种正式核实，他们核实你的身份和登记之后拿到，才能拿到保险箱所有权转移的证明。没有这后面的这个证明呢，您就无法的真正的打开箱子，里面的财产也就没法实现了。所以呢，一份公证遗嘱仅既是权利的宣言，也是开启继承之门的金钥匙，它确保了流程的体检的牢固，然后向后续的程序有章可循，大大降低了时间的成本和经济成本，还有情感的消耗。
1: 现在呢，我想大家已经就是深刻的认识到了遗嘱公证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继承公证啊，什么是继承公证呢？然后办理继承公证有什么作用呢？
0: 哦，好的，继承公证呢是公证机构根据继承人的申请，按照法律规定，证明继承人对继承人的财产的继承权利以及继承行为的真实合法性的活动。办理继承公证主要有以下几个几点：第一是确定继承人之间的继承权，避免继承人之间因为继承权产生纠纷；第二呢，为相关部门办理财产过户提供了依据，比如房产、车辆过户、存款提取等，相关部门都要求我们办理一个就是提供继承公证文书；第三呢，就确保遗产的一个顺利转移，避免遗产被他人非法侵犯。
1: 那么继承公证跟这个遗嘱公证有什么区别呢？
0: 两者的区别呢，就在于办理时间和目的的不同。遗嘱公证呢，是在立遗嘱人生前办理的，目的呢是明确立遗嘱人对自己的财产的分配的意愿，而继承公证呢，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才办理的，目的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保障遗嘱的顺利继承。然后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是提前规划，继承公证是落实执行。有时候有时候当事人呢也好这个地方，他们也不太能理解，就是说我想做一个财产分配，是继承还是叫遗嘱，这两个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收费标准吧，好吧。相关于我们的继承和遗嘱的收费呢，遗嘱我们一般就是1000块钱，就是遗嘱按件来收费。然后继承公证呢，我们的收费标准呢也是按照国家来执行的，它是分为两种，一个是存款继承，一个是还存款和相关的就是股权股票的这个继承呢，我们是按照继承份额，如果是在200万以下的呢，按照1%来收，200万到500万的话0.7，220万到50万部分按照0.7，50万到500万的地方呢按照0.5来收取，这是存款和这个什么股权了这些的继承。房产继承呢，我们是按照房产价值20万以下的部分呢，按照是0.5，20万到200万部分0.45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来。

0: 收取的。
1: 嗯，那通过吴公证员今天的讲解和这些案例啊，我想大家呢对于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啊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还有什么想给我们大家说的吗？
0: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不是避讳，而是一种就是理性的一个财产规划方式，来够确保我们的家庭和睦的一个手段了。
1: 好，那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们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点，一个是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的电话是85699507，还有一个呢位于中山南路52号的中山公证事务科的电话8566930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产权处的一个综合大厦三楼的，办公电话是8583570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海燕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在8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了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就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0: 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

0: 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咱们又在电波当中相约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在讲这个闻味养生，然后呢，闻味治病，调理五脏的方法和原理。五脏呢，咱们已经讲了三个了，是不是？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肺。昨天呢，插进来一点内容，给大家讲了点艾草的作用。说艾草啊，其实它是个宝贝，价格呢还不贵，使用还方便，怎么用都有效，是吧？能做艾灸，能喝，能闻味儿，还能泡脚、洗澡。哈哈哈哈哈。昨天呢没说到洗澡啊，怎么洗呢？你用一两艾草煮一小锅水，艾草呢可以装在布包里煮，这样呢好往外捞，是吧？用一两艾草煮一小锅，大概三四碗的样子啊，然后把艾草捞出去。洗澡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毛巾蘸着这个水擦身体，全都给它擦满咯，停留个五六分钟，然后再用清水冲掉。有一些爱皮肤痒呢，或者皮肤容易起红疙瘩的、起疹子的，有可能洗一段时间就好了。太严重的或者有其他病的，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皮肤瘙痒，再比方说严重的过敏体质荨麻疹，说这样的多少啊也能缓解。就说这个艾草啊，喝也好，灸也好，闻也好，洗也好，就不管怎么用啊，都可以起到扶阳驱邪的效果，简直可以说是万能的。所以建议咱们每一个人啊，都尽量的多接触艾草，不需要花多少钱，买个十几克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香囊装在身上，百十块钱做个大的挂在床头，房间里啊就会有一股淡淡的艾草的香味儿，可以说是物美价廉了啊。要是有条件经常做做艾灸那就更好了。好，艾草呢咱们暂时啊说这么多，咱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啊，我们继续的来讲五脏。闻味调五脏已经讲过三个了，那么五脏还差几个？还差俩呗，一个肾，一个是心。而这两个呢咱们得结合起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呢咱们还是强调一下啊，说中医的肾可不是西医上那个腰子，而是什么呢？肾主藏，是把气血，也就是现代科学说的营养能量存储在体内，不要让它漏掉，不要让它跑掉浪费掉，这么一种能力叫做肾。

心是什么？心呢，以前咱们也介绍过，说中医的心不是心脏，而是心神。用现代化理解呢，是大脑和神经系统，这是人体的司令部，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组织，所有的细胞啊，都要听从心神的命令。中医呢，把心神叫做什么呢？君主之官啊，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了，这是人体内的皇帝，所有的功能都是心神来协调，那么大家你都得听他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神的作用啊，这儿啊可能需要多讲一点，以前呢也提到过他，但是讲的没那么多，估计有一些人呢可能都已经忘记了。首先说这个神，他指的不是神仙，不是那些飞来飞去的白胡子老头啊，也不是什么耶稣观音菩萨。那神是什么？我们用大脑和神经系统来解释，其实也是非常勉强的。比如说人的情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人会高兴、伤心、生气？说现代科学说是脑细胞啊，脑神经、多巴胺，解释起来其实都很勉强。至少截止到现在，现代科学对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都没什么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注意啊，不是没有人研究，欧洲、美国、日本研究精神领域的科学家很多，但都没有成果，就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人为啥会有情绪？为什么会做梦？为什么情绪还能影响人的健康？等等的这些事儿，现代科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那么咱们中医，咱们中国的老祖先用神来表示人体的这个功能，就是全身的管理、协调、情绪的控制等等，这种总揽全局的能力，给他起名叫神。医学叫什么呢？叫他心神，道家叫他元神。我告诉你，都是一样的。神的作用体现在哪儿？就是神不好的时候，人又会怎么不好？会得什么病？这么说啊，神乱了，什么病都可以得。咱们的身体啊，打个比喻说啊，就像一支军队，所有的脏腑，每一个脏腑啊，都是一个连。那神呢，就是军部，就是指挥官。如果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变成了个疯子、傻子，你说这军队还能有好吗？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干什么呢？来说明心神的调节作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首先咱先说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小小的现象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啊，手上不小心划了一个口子，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这个伤口周围它会突突的跳，就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蹦的一样，对吧？但是年纪大了就没这个感觉了。啥原因？就是说身上出现了伤口，这个地方啊，血液循环就会加快，它要运输很多东西过来，用来防止感染的免疫细胞啊，用来生长新细胞、新组织的营养啊，都要靠血运过来，对吧？所以这个地方会增加供血。

说这种突突跳的感觉，其实就是更多的血液对血管的冲击造成的。那为啥说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感觉，这年纪大了就没了呢？这很简单，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咱们神是敏锐的，他能感受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伤口，很快呢就能调动大量的物资过来。老了以后呢，神不是那么敏锐了，就算感知到这个地方需要更多营养，调动呢也慢了，那些个气血呀也不太听他的话了，过来的也慢了，所以没有了这种突突跳的感觉。同时咱们的伤口会怎么样呢？恢复的就慢了，对不对？恢复慢不说，最后恢复也不好。你就看吧，同样大小的伤口，老年人他就会留疤，小孩就不会。这当然跟全身的气血啊水平有关系啊，不光是元神自己的原因，但是呢，元神的敏锐程度肯定它也是一部分原因的。你再举个例子啊，当我们身体里进来了病菌病毒，身体要杀死它，也会有一个现象，什么呢？发烧。这个发烧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说人的免疫细胞要杀死病毒，这个杀死的过程是一个化学的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化学反应。那化学反应呢，它就会有一个特点，温度越高反应越快，对不对？所以人体的中枢神经在检测到体内有病毒以后，会调高身体的温度，来促使这个杀菌反应快速完成。这个过程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元神调动了更多的气血来驱逐邪气。那现代科学说的这个中枢神经，不就是中医的心神元神的一部分吗？所以这个发烧调高温度来杀菌自我治疗，是谁在协调？是心神。所以心神敏锐的人发烧的能力他就强。你看小孩子一生病很容易就烧到39度甚至40度。那你见过哪一个老人烧到了40度呢？他没有那个能力，元神也没有这个协调能力了，气血也不足以支持这么高的温度了。那有的人呢，他感冒的时候很少发烧啊，我就见过这么一个人，他说我从小就很少发烧，即便烧也就是37度多，最多38度左右。当时我一边给他号脉啊，一边听他说，从他的脉象上来看，他的脾胃都还可以，气血呢还算是正常的，没有特别的亏虚，所以我就推测说，我说你一定是睡眠不太好，神经衰弱。他一听他说没错，从小就多梦，睡觉也不安稳。那为啥说我会有这么一个判断呢？就是他的身比较弱，这个领导人威信不大啊，气血不太听他的指挥，在进来病菌病毒的时候不能正常发烧，那他的免疫力就会比较低，身体的自我杀菌能力自愈能力呢就比较差，所以他一旦感冒了或者受了外伤或者感染了什么病毒病菌的时候，就更需要依赖药物。你平常的年轻人感冒了可能连药都不用吃，扛几天就过去了，或者吃几片药就好了，对吧？

他就不行，一感冒就得打那个吊瓶。这就是元神对免疫力的作用。我曾经听一个老前辈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失眠既是百病之本，又是百病之源。那啥意思呢？长期失眠呢，可以引起一切的病，反过来，大部分的病又会影响到睡眠，病会影响睡眠。这一点呢，咱们比较容易理解，对吧？比方说我胃疼啊，疼的这个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感冒鼻子不通，憋得睡不着觉，身上无论哪儿不舒服都会影响睡眠质量，这个容易理解。但是失眠是百病之源又怎么解释？这是今天说的这个道理，失眠是心神受损的标志，而心神受损呢，理论上会导致一切病，因为身体的一切功能都是心神在协调。咱们再举个例子啊，比方说糖尿病，之前呢我也多次提到糖尿病了啊，包括很详细的剖析糖尿病，也不止一次了，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咱们中医对于糖尿病的观点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呢？脾虚导致的。糖呢，在现代营养学上叫做碳水化合物，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我们说一个人很有力气，这个力气从哪儿来的？就是糖分解带给我们的。用中医的话来说呢，糖所蕴含的能量是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讲到这儿，咱们稍微回忆一下啊这一部分的内容啊。糖尿病人呢，我们观点是，其实他的体内不是糖太多了，而是因为脾虚，糖的利用率太低了。当然，中医里所说的脾，脾主运化，对吧？所以中医里所说的脾，也包含了西医所说的一些消化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胃、肠道等消化道，还有胰岛、肝脏等消化腺。咱们的身体啊，就是靠着胰岛和肝脏的这两个，把血糖控制在4到7之间。健康人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这里面呢，胰岛、肝脏任何一个地方出了毛病，都会导致糖尿病。那说到这儿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什么呢？就是那个糖在血里是多了还是少了？肝脏和胰岛是怎么知道的？比如胰岛凭什么判断自己是该分泌胰岛素了，还是该分泌胰高血糖素了呢？你看，现代科学总是在研究胰岛，实际上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是没有毛病的，除了个别的有胰腺炎啊之类的这个病导致了糖尿病之外，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至少是在初期的时候他的胰岛是正常的，具备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但他就是不干活了。说啥原因呢？跟大家讲啊，是心神紊乱造成的。平时指挥协调糖代谢，指挥胰岛肝脏干活的是谁呀？是心神。他先收集血糖的信息，知道它是高了还是低了，然后呢给胰岛肝脏下达命令。也就是说，胰岛和肝脏它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决定怎么调节是心神。咱们还用军队来打比方，军队重要的是什么？是服从命令，对不对？胰岛
就像是一支军队。大伙看那个电视剧，有没有看到这么一个镜头？在战场上，炮兵已经添好了炮膛了，这个校准了炮口了，做好了一切准备。这时候敌人在往上冲，炮兵就能开炮吗？不能，必须是后面高地上有那个指挥官啊，炮兵旁边还有个举着小旗子，指挥官拿着望远镜在那块观察，找准了合适的机会，下达了开炮的命令，然后那个举小旗子的人把旗往下一落，炮兵立马就开火了。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镜头呢？就是说士兵啊，在战场上他是没有自主权的，必须要等命令。指挥官没有下达开炮的命令，哪怕敌人呢冲到面前了，他也不能开炮。那胰岛、肝脏这些器官，他就等于是这个炮兵，没有司令部的命令，他是不干活的。那这个司令部是谁？我告诉你，就是心神。所以早期的糖尿病基本上都是心神紊乱造成的。所以失眠的患者，包括整天熬夜不按时休息的人，得糖尿病的概率要比睡眠好的人高很多倍。因为失眠呢，熬夜呀，最伤神，他们元神是乱的。上个月啊，有一个患者通过朋友介绍找我来看病，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血压有时候高达189，吃药呢都很难降下去，心绞痛几乎每天都犯，尤其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几乎是一定会来一下子，那个心脏啊就像被人一把揪住了似的，特别难受。这每一次犯病啊都让他很担心，怕突发心梗。但是这个东西啊天天犯也不能天天送医院呢，只能靠硝酸甘油来缓解。然后他来找我啊，原本呢是想调理一下心脏，但是在问诊的时候我问他睡眠怎么样，他说睡眠很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身边有一只苍蝇飞过去他都能惊醒，楼上楼下啊，起床上厕所人家的脚步声、冲水的声音都能听见，有时候能把他惊醒啊，这一下子坐起来，然后全身大汗，心呢蹦蹦的跳，甚至会疼起来，然后就很长的时间不能入睡，所以他一宿啊9点来钟就上床，一直到早上8、9点钟才起来，看上去是睡了10多个小时，其实真正的睡眠状态也就3个小时、4个小时左右。那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血压、心脏的问题是受睡眠影响的，因为看病的时候呢不像咱们在这个讲课啊，咱们天天讲，一天将近1个小时，可以说很多话啊，对不对？我会原原本本的把医理讲给大家听，所以会说的比较详细。对于患者来说呢，我没办法给他讲心神啥啥的啊，只能说是受睡眠影响的。实际上这个逻辑关系是因为心神不安啊，同时导致了失眠和血压、心脏的问题。我跟他说啊，调理睡眠其实也就是在安神。所以呢当时啊我就给他用了一个方子，一个7、8味药的方子，主要是三七和天麻。三七是君药，天麻是臣药。

再根据他的这个体质配了佐使，这样开了方子，第一次开药是开了五天的量。五天之后他来复诊，一进门我看他状态就好了很多，脚步呢声音呢都变大了，就是说他体力增加了，对吗？眼睛呢也不像上一次迷迷瞪瞪的了，这次呢就有点光了。我就问他呀，我这几天睡得怎么样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怎么样，好多了，然后这五天药吃下来呢，血压降到了高压150左右，低压100，心绞痛也有所减轻。你看我俩这个对话啊挺有意思的，对他这个病情我关注的是睡眠，问的也是睡眠怎么样了，但是他的回答呢还是把关注血压和心脏，对吧？他不懂这里边的关系，睡眠好不好是心神状态好不好的一个直接标志，而血压和心脏是受心神控制的，所以只要睡眠好了，心脏和血压呢自然就跟着好了。再说清楚一点啊，还是用刚才说的炮兵那个例子来做比方，说炮兵开炮是需要有命令的，那个指挥的小旗子没落下，哪怕敌人那冲到眼前了，他也不敢开这个炮，也不能开。那心脏呢也就等于这个炮兵，看上去他是在开炮，实际上开炮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指挥官手里，对不对？那心神呢就像这个指挥官，你看我们那个心脏啊，它在一下一下的跳啊，一分钟70到80下，只要身体健康正常，一辈子也不会乱。谁协调的？心神。那我们要是去运动了，跑步了，心跳就会加快，因为运动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所以咱们就会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谁让肺加快呼吸呢？心脏加快跳动的呢？我告诉你，是心神。现代科学研究，心脏啊，它里面的神经啊，会释放出一种生物电，放一下子电，心脏就收缩一下，不放这个电，它就不收缩。所以现代科学也认识到了，心悸、心慌、心绞痛是谁的问题？别看它毛病表现是心脏上，但呢，病根跟心脏没有关系，它是什么？它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神经放电的节奏乱了，心跳呢也就跟着乱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些病都治不好，所有的药，硝酸甘油、阿司匹林，还什么降脂的、降压的，都是在围绕着心脏以及血液循环系统在治疗，根本呢就没有治到这个神经系统这个根上。怎么能治得好呢？所以治疗心脏病必须要兼顾到养神，要把心神调理好。心脏呢跟睡眠关系密切啊，这一点我想呢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应该是都有体会，说如果说有一天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肯定心脏会有点不舒服啊，哪怕是一个心脏基本健康的人，去医院检查，做心电图，做浩特，做造影，心脏都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这样的人啊，说这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到了中午会有点心慌，有没有过这种

感受呢？对吧？但是这种心慌呢，闭目养神，休息一下，或者是睡一觉，哎，就好了。就是足以怎么证明心神跟心脏的关系了。以前呢，我还治疗过一个生意人，啊，说这种做生意的人呢，要是生意的不好，他就会发愁、纠结，所以呢，经常性的处于一种焦虑的情绪当中，那心神自然就紊乱，他对身体的这个协调能力、领导能力也会下降，也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了。失眠是很常见的啊，那这个人除了失眠之外还有什么呢？胃病、胃溃疡、胃息肉、糜烂性胃炎，就整个一个胃病大全。还有什么肠子，他的大便几天便秘，几天便稀，就这么交替着折腾，十多年呢都没有过正常的时候。你看，咱们中医把肠子呢有个称呼叫腹脑，它跟心神的关系极其密切。有个成语叫愁肠百结，情绪不好，心神不安，肠子就拧巴缩在一起，这是一种很拧巴的感觉。实际上肠子并不是真的结在那儿了，对吧？它是不通了。你看这个，大家都知道肠道的菌群，一个长期的情愫压抑的人，心神呢不安的，失眠的人，他的菌群一定是紊乱的。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有一些小孩初中的、高中的，一考试就拉肚子，有没有遇到过的？那为什么他平时不拉肚子，一考试就拉呢？甚至有的孩子比较严重，因此就影响了高考了，包括中考的成绩，导致了终生的遗憾。说为什么会这样？紧张，还是这个情绪问题导致的心神不安？说本来这孩子呢，学业很重，啊，他的心神消耗就大，对吧？然后这个紧张的情绪导致了心神受损，心神又影响了脾胃，所以就表现出来不爱吃饭，大便溏稀。就在前几天啊，我还遇到一个人，他呢跟我分享他的这个经历，说这个人呢以前是一个企业主，挺大的一个老板。咱们这个学员朋友有炒股的啊，可能还记得15年、16年那会儿吧，一次股市的大动荡，一开始是大涨，后来又大跌，记得吧？这位企业家呢，在大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家都拿出来投到了股票当中去，结果刚刚投进去没多久，看着天天涨，没高兴几天开始往下跌，短短三个月跌掉了三分之二。结果他呢吃也不好，睡也不好，体重呢也跟着股市往下滑，从150多斤降到了110斤，就整整瘦了40来斤。后来呀，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更是查出来肺上长了一个东西，恶性的，情况呢很不好，已经不能做手术了。医生说，他最多呢还有半年多的寿命。那这一连串的打击呀，就让他有点大彻大悟了。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命是最重要的，对吧？在得了绝症之后呢，终于想明白了。这时候
他听说一个亲戚说，有一个寺庙很灵验，很多患绝症的居士在庙里面好几年，至今呢都活得好好的。他呢也跟着动心了，就托人和那里面的人见了面了，联系好了，就住到里面去了。寺庙在深山里面，每天都是鸟语花香的，空气呢非常的不错。他呢去了之后也不能白吃白喝啊，就每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刷刷碗啦，扫扫地啊，就这之类的。然后剩余的时间就是什么呢？听佛经、烧香、拜佛，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下来了。整个人呢，没打针、没吃药、没做手术的情况下，一直到今天七八年了，还健在。不仅健在，人家活得还好好的。那这个人的病是怎么好的呢？不能说是好了啊，至今呢，他也没有再检查过，也不知道这个瘤子还在不在。总之现在生活不错，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也懒得去检查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彻底好。至少他现在整体的状态是很健康的。他是怎么好起来的呢？他现在呢有点迷信了，说是菩萨保佑了。实际上这是菩萨保佑他了吗？不是，是他自己护佑了自己。心态放空了，心神安定了，很多病呢自然就会好转。之前呢我们也有一期节目还专门说过这个事儿，说你拜佛烧香，佛在哪儿？如来佛不在这个灵山，观音菩萨也不在南海，他们都在你自己的心里。烧香是给谁烧的？佛和菩萨不是贪污犯呢，不会因为烧了香了就给你好处，是不是？那是给自己烧的。那再多说几句，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老和尚，佛学大师，他说到一个佛教的仪式，开光，买一个什么佛像、菩萨像，请老和尚去念念经，说这就开了光了，拿回家就供着，就能保佑我们。这位老和尚说，为什么叫开光啊？是和尚给菩萨开光吗？哪个和尚有这么大的法力啊，敢给菩萨开光啊？所谓的开光，其实最早呢，是说这个新建一座寺庙，在寺庙落成的时候，搞一个仪式，请周围善男信女都来看看。等于是发了个通知，让大伙呢知道一下，这个有座寺庙，欢迎常来，来学习佛法，来让这个什么呢？菩萨开启我们的智慧之光。那我想问，是菩萨给我们开光，不是和尚给菩萨开光？你看，这是真正的佛学大师说的。咱们现在的开光啊都成什么了呢？成了一个封建迷信的活动。这个是不对的啊。那刚才说的那位患者呢，其实就是在寺庙里被佛法给开启了智慧之光。他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吧？不是要赚多少钱，不是要做多大的事业。关键是咱们100来斤的这个身体啊，咱要把它怎么的养得好好的。明白了这个，心神安定了，身体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在心情调达的情况下，大大延长了生存时间。

提高了生存的质量。这个概率啊还是不低的。其实不光是佛学有这个效果啊，你就是去学基督，去学道教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效果。原理就是安定心神。但是在这个庙里呢，可能比学基督的效果更强一些。说为啥呢？庙里烧香，对吧？相对于养神的促进作用呢，辅助作用都非常的明显。中医有个词儿叫啥来着？芳香开窍，对吧？啥意思呢？不管什么香，只要是香味儿，都有开窍的作用。开窍这个词儿很有意思啊。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到它啊，你想一想吧，在什么情况下能说到呢？一般都是说这个一个人本来很笨，突然一下子就变聪明了，这叫开窍，对吧？比方说一个孩子一直学习不好，突然一次考试成绩大幅度提升了，那爸爸妈妈就会很高兴，哎，这孩子终于是开窍了。或者呢，我们在跟一个人讲了一个什么道理，这个一开始啊怎么讲他都不明白，说了半天忽然一下子他想通了，于是呢我就松了一口气，说天哪，你终于是开窍了，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管变聪明了叫开窍呢？其实啊，就是这个词儿是中医里来的。我们的这个心神需要气血的滋养，但是呢气血是脾胃产生的，是存在肾脏里头的，要供养心神去，是不是要有一个通道啊？就像人住在这个房间里一样，有吃的有穿的，那么这吃穿都是从哪儿送来？从门里送进来的，是不是？如果这个房间没有门，没有窗户啊，人在里面是不是可以饿死啊？所以说心神呢必须要有通道才能健康，才能发挥正常的这个作用。说这个通道中医就叫它窍，心窍，老百姓也有个词儿形容它，说叫心眼儿，是吧？你看一个人很聪明啊，往往我们会怎么说他？说他人心眼儿真多，对吧？说的是文言文一点，就这个人有颗七窍玲珑心。说一个人呢很笨，叫榆木脑袋不开窍，对不对？其实这些话呀都是来自于中医，就是说你这些个窍越多越畅通，把气血才能啊进得去，才能啊滋养心神。那么这些个心窍啊都是怎么打开的呢？啊，就是靠什么呢？靠香料。很多芳香的药都可以开窍。前面啊咱们已经是提到了不少了。啊，檀香啊，麝香啊，苏合香啊，这些呢都是比较厉害的，比较名贵的。还有就一些便宜一点的，比如说木香、丁香啊、乳香、香附等等，包括之前说的速效救心丸里面的冰片。冰片呢叫做龙脑香，它也是一种香料。还有更弱一点的各种花，玫瑰花啊、芍药花啊、菊花啊、金银花等等的啊，可以做成中药的药很多。说这些花呢也都是香味俱全的，对吧？也有通窍的作用。要想啊养我们的心神，稳住我们的心神，就这些芳香开窍的药是必不可少的。你包括所有的急救救的

0: 是什么？是心神。中医讲，只要神没彻，这人就死不了。现代医学也证实了，你看医院里判断这个一个人死了没有，靠什么诊断的？没有呼吸了，还有抢救机会了；没有心跳了，还有抢救机会，这都不能判人生死。只有什么呢？医院的现在这个判定患者死亡的标准是脑死亡，还是这个什么呢？跟中医说的这个神散了是一个意思。只要是神还在，人就活着。所以呢，急救呢，医院里头啊，西医当然他是肝坏了就肝，心坏了就心，但咱们中医来说呢，首先要做的其实就是稳住心神不散，这些芳香开窍的药必不可少的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看看大伙有啥问题，咱们呢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 都很自信。不怕您是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了，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存烟，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啊，那更是无比的依赖。 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啊，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啊，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10: 嗯，你好，雪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9: 楚老师哈、啊，
10: 嗯，
9: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
10: 嗯，
9: 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0: 对。
9: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
10: 嗯，
9: 就是说、
10: 嗯，
9: 哎呀，这个以前呐、啊，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0: 啊，是吧？
9: 这个、喘气儿啊，
10: 嗯
9: 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
10: 嗯，
9: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0: 嗯，是的。
9: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
10: 啊，
9: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0: 对，
9: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0: 嗯，
9: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

0: 广泛关注，
1: 嗯，
0: 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0: 嗯，
1: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0: 嗯，
1: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各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0: 嗯，
1: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0: 嗯
1: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0: 嗯，
1: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0: 嗯，
1: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0: 嗯，
1: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0: 嗯，
1: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0: 嗯，
1: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0: 是
1: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0: 对，
1: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
0: 嗯，
1: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0: 嗯，
1: 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
0: 要么做手术，
1: 是吧？
0: 要么接着吃药。
1: 对，嗯，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是中医有辨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0: 嗯，
1: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它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0: 嗯，
1: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0: 对，
1: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0: 嗯，
1: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0: 嗯，
1: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0: 嗯，
1: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

0: 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出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啊、什么叫入境
0: 啊、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啊、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

0: 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毕静毕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呀？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的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 哎，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啊，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 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呢？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本身你。

0: 比如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嗯，
0: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
1: 嗯，
0: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那
1: 很难，
0: 太难
1: 对对
0: 了。
1: 对，嗯嗯。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
0: 那我就想知道
1: 嗯，
0: 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就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哈，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对吧？
0: 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
1: 啊，
0: 了，
1: 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说
0: 才
1: 有
0: 能
1: 出
0: 上
1: 气儿没
0: 来。
1: 进气儿？
0: 对，很吓人。
1: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哈，
1: 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
1: 消
0: 大，
1: 耗量大呀。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它没地儿
1: 啊，对呀，它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那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
1: 啊，哎，
0: 了。
1: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 对吧？
0: 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
0: 嗯，
1: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

0: 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七秒。嗯，
0: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 在鼻子里快速的
0: 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是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段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去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

0: 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这样，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下。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腹胀打嗝。
1: 大
0: 哥，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就不好。
0: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

0: 心气儿了。
1: 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2: 嗯，
1: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2: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是吧？
2: 嗯，
1: 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2: 嗯，
1: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2: 嗯，
1: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2: 嗯
1: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2: 嗯，
1: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2: 嗯，
1: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2: 嗯，
1: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2: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2: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喽，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2: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2: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1: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2: 嗯，
1: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一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2: 嗯，
1: 所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啊、累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2: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2: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2: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脸色都好看了。
2: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

0: 学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哎，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
1: 嗯，
0: 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在开国上将中，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少数几个黄埔一期毕业生之一。他不仅资历老，出名也很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率领的铁甲车队名震一时，成为革命的一面旗帜。周士第戎马一生，历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防空军司令员等职，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周士第率领的铁甲骑士是怎么一举成名的？他为什么被称为北伐先锋的先锋？在抗日战争中，周士第为什么被誉为模范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是怎样建设防空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周士第的戎马生涯。

1900年9月，周士第出生在海南。1914年，他考进了当时海南的最高学府琼崖中学，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也立下了报国之志。1924年5月，周士第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员。与他同期的许继慎、徐向前、左权、卢德铭、陈赓、张继春、蔡申熙等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将领。1924年11月，周士第从黄埔军校毕业，恰逢此时陆海军大元帅府要组建陆海军铁甲车队，主持组建工作的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决定，从黄埔军校选调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廖潜武、曹汝谦五人具体负责组建的工作。

很快，160多人的铁甲车队在广州成立了。徐成章担任队长，廖乾武担任党代表，而周士第担任见习教官。这支队伍名义上归属于大元帅府，但实际上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所有的人员配备、调遣都是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铁甲车队的工作和活动等问题也是直接请示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当时铁甲车队的装备是非常先进的，有铁甲列车以及其他车辆等等。从成立那天开始，政治和军事训练就抓得非常紧。在队里，周士第即教队员们射击、投掷、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夜间行动等军事课，也给队员们讲授国内外形势等政治课，受到队员们的拥戴。这时他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1924年12月，周士第经徐成章、廖乾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下半年，广东广宁地区的农民运动遭到反动地主的疯狂镇压。12月上旬，中共两广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前去攻打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当徐成章、周士第带领部队赶到广宁以后，革命的声势大振，反动地主步步后退，最终依仗坚固的炮楼负隅顽抗。当时周士第看到强攻、挖地道效果都不好，于是顺风式果断采取了火攻，最终迫使地主们缴械投降。这次战斗不仅让铁甲车队威名远扬，也初步展示了周士第过人的胆识和杰出的军事才能，由此他被提拔为铁甲车队的副队长。1925年6月，震惊全国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而周士第升为铁甲车队的队长。省港大罢工的规模宏大，持续的时间长，斗争激烈，而周士第领导的铁甲车队成为民众的坚强后盾。10月30日，陈炯明的残部包围了驻鲨鱼冲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周士第得到急报以后，立刻带着铁甲车队的40多人迅速赶到现场。他指挥着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英勇抗击着10倍于己的敌人，跟敌人肉搏了多次，打退了敌人进攻，坚守住了鲨鱼冲阵地。铁甲车队回师广州以后，民众自发组织了盛大的慰劳活动，中共两广区委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在周恩来、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州的工人和农民当中掀起了向以周士第为首的铁甲车队学习的热潮，周士第跟他的铁甲车队一举成名。国民革命的发展和铁甲车队的斗争实践，使得中共两广区委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人自己掌握一支革命军队的必要性。在周恩来的筹划下，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成立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担任团长，周士第担任第一营营长，后来任团参谋长、代理团长。独立团建立共产党支部，团部和直属各营建立党小组。1926年5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考虑到出师首战影响全军的士气，经过与中共两广区委协商，决定以作战能力比较强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开赴湖南。由于周士第率领第一营冲在最前面，所以人称北伐先锋的先锋。北伐开始以后，周士第带着第一营一马当先，飞兵平江，突击听四桥，占领咸宁城，直逼重镇武汉，给敌人极大的威胁和震慑。盘踞两湖地区的军阀吴佩孚担心武汉失守，亲自领重兵在武汉的门户贺胜桥布下了3道防线防守，防御纵深达到10多里，并表示要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所以能不能攻下贺胜桥，进而占领武汉，对于北伐的意义非常重大。8月29日，独立团接到攻击贺胜桥的作战命令。

打猛冲，乘胜一举占领了鹤圣桥，也打开了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夺取鹤圣桥以后，北伐军来到了武昌城下。根据分工，独立团负责的是从通乡门到宾阳门的攻城任务。在动员大会上，周士第带头留下了家书、衣物、余钱，表示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在周士第的感召下，奋勇队员们个个争先，人人都写下了家书，部队的士气大振。十月十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了第三次总攻。这时已经任独立团代理团长的周士第指挥独立团，凭着拼死一战的精神，用架设云梯的办法，硬是在通乡门上取得了突破。他们首先占领了佘山，迫使武昌的守敌停止抵抗，三万守军缴械投降。独立团在北伐途中的英勇善战以及部队严明的纪律，赢得了人们称赞，所在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并声名远播。1926年冬天，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担任团长。部队改编以后，团建立党总支部，营建立党支部，连建立党小组，完全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就在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大江南北时，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清党分共，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接着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按照部署，驻防在江西马回岭的周士第的第73团作为一支主力部队参加了起义。南昌起义之后，周士第被任命为第25师的师长。起义部队按照原计划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周士第的第25师一直担任全军的后卫，除了掩护整个部队之外，还负责掩护几百名伤病员和大批武器的转运。9月24日，起义军的主力到达潮汕，周士第率第25师归第9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在大埔县的三河坝地区牵制敌人，以保障主力胜利前进。三河坝在梅江、汀江、韩江的汇合口，精通军事的周士第看到地形对第25师极为不利，一旦发生战斗，那就是背水一战，于是下令部队由三河坝移到对岸的东文部、比之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而师部驻在东文部。等到周士第刚刚部署完毕，敌人就纠集了重兵而来。第25师在朱德、周士第的指挥下，跟敌人血战了3天3夜，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强行渡河的企图，打沉了很多载运敌人渡河的船只。而这时，周士第他们并不知道，潮汕的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了。他们认为守住三河坝对主力作战有利，所以不惜一切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因为敌军人太多了，最终东文部、比之尾山都被敌人占领，25师处于三面包围当中。这时周士第见到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军覆没了，于是决定退出战斗。这一战是起义部队南下路上最惨烈的一仗，也是周士第所带的第25师最惨烈的一仗。当周士第带着部队赶去潮汕，准备跟主力会合时，碰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这才知道汕头、潮州都已经被敌人占领。为了能跟党尽快取得联系，部队到达江西信奉县天心村时，经组织决定，由朱德带着剩余部队、周士第和李硕勋分头去香港、上海找党。就这样，周士第离开了部队，第25师的指战员们则跟着朱德、陈毅几经艰苦的转战，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南昌起义之后，周士第漂泊海外，与党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33年才最终回到红军队伍。1934年2月，

周士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长征开始以后，他担任由红军大学改编的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的指挥科科长，后来升任队长。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周士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1935年10月，周士第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他游子回家的愿望。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周士第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他协助贺龙、关向应等创建与巩固晋西北、冀中、晋绥等抗日根据地。在军种，周士第一直被官兵们称为模范参谋长，不仅是因为他出任参谋长的时间长，更是赞誉他敢于斗争、富有谋略、功绩卓著。120师自1937年9月开赴晋西北之后，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抗日，控制了吕梁山北部地区，建立了晋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后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扩大。1938年底，120师主力一部奉命挺进冀中。2月上旬，日军集结重兵对冀中进行第四次围攻。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周士第向贺龙建议大力扩充地方部队，动员群众参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陷日军于汪洋大海中。这个建议对推动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冀中8个月的时间里，周士第协助贺龙、关向应进行战斗100多次。这其中张庄伏击战、齐会战斗、宋家庄战斗等都堪称模范战例。1939年9月以后，120师由冀中转战晋察冀地区。9月27日，日军用1500多人的兵力向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驻地灵寿县陈庄进犯。120师协同晋察冀部队诱敌深入，把敌人包围在陈庄。经过6天6夜的激战，歼敌1500多人，取得陈庄歼灭战的巨大胜利。11月3号，周士第又积极协助贺龙、聂荣臻在黄土岭迎击日军，发动了有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日本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阿部圭秀，歼敌900多人。接着周士第带着兄弟部队追击伏击截击日伪军，并且在12月3号收复富平，取得晋察冀冬季反扫荡的胜利。1940年初，120师奉命回师晋西北，而在此期间，周士第协助贺龙指挥部队接连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春夏冬三次大扫荡，作战130多天，大小战斗500多次，抗击敌军50000多人，歼敌近10000人，肃清晋西北敌伪军和伪政权，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天，贺龙、关向应因为工作需要先后调回延安，晋西北军区工作交由周士第主持，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1942年10月后，中共晋绥分局贯彻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联系晋绥军区实际，组织全区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43年8月以后，周士第被提升为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继续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武装斗争。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周士第先后担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晋北、晋中、太原等战役。1949年5月16号，中央军委任命周士第为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接着周士第带着18兵团第七军配合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地区。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周士第担任第一任成都市市长。1950年1月以后，他先后担任川西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同年的10月，他又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
当时中央做出这个决定源自于迫切的国防安全需要。1949年冬天，蒋介石退居台湾，但是不甘心失败，利用空中优势对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铁路、桥梁、码头等重要目标进行轰炸。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形势越来越紧急，中央军委成员一致决定迅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而防空部队司令员的人选，毛泽东则选中了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1950年10月19号，中央正式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中赤兵为政委。在周士第的积极筹划下，防空司令部在12月16号正式成立了。各大城市担负防空任务的部队被联合起来，形成了陆军中的一个新兵种——防空军。新成立的防空军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周士第亲自到东北地区朝鲜战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并参与指挥了防空作战。因为指挥有序，保障得力，志愿军防空部队在朝鲜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周士第的工作重心随即转入了国内防空建设。到1953年7月，防空部队拥有两个高射炮师、三个高射炮团、八个独立高射炮营、四个探照灯团、一个雷达团、八个雷达营、十七个对空监视团，还建立了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学校、防空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等五所学校，每年会培训5600名初中级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总人数达到十多万人。1955年，周士第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

0: 昏，已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已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段我们依然有健康学堂跟大家聊两个话题，一个呢说一说坚果。大家都知道这个咱们日常的养生过程当中，坚果呢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坚果都是对身体有利的，有三类坚果正偷偷摧毁你的肾脏，所以说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提醒，不论年龄都少吃点，很多人天天吃却浑然不觉。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橘子，可能大家认为哈，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是不是不适合吃那个柚子类的这些水果呢，是吧？因为这个柚子类的水果生成的这种物质呢，它和我们的降压药形成了一个这个相互的作用，会导致降压药的药效哈瞬间升高，那么包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啊，但是那么橘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效果呢？橘子虽好，但是有几种人尽量不要吃，可能会有损健康，这不仅仅是服药的问题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样两个话题。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放疗科的张兰胜主任，我们今天呢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台全新的放疗设备，包括一些治疗的新的理念。那么在放疗治疗的这样一个领域里，目前咱们徐州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么现在的这个放疗和过去相比又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给大家分享，其实也会开通热线，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日常饮食当中，坚果常常被视为健康零食的代表，它富含有油脂与营养，是许多人办公间隙或者是居家休闲时的首选。然而并非所有的看似健康的坚果都能够给身体带来益处，部分经过特殊加工或者是储存不当的品种，如果长期大量摄入，反而会给肾脏代谢增加沉重的负担。那么肾脏呢，作为咱们人体重要的过滤器官，负责清除体内的废物与多余的水分，一旦受损，修复过程极为缓慢而且艰难。不少人在享受酥脆口感的同时，往往忽略了隐藏其中的健康隐患，直到身体发出警示信号才追悔莫及。为了守护这一关这个关键的器官，识别并且远离那些潜在的风险的坚果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要给大家讲讲哪些坚果存在着风险。首先首当其冲的是高盐调味的坚果我不知道大家吃的时候有没有在意过比方说瓜子它有原味的，也有椒盐的，五香的，是吧？这个还有焦糖的，这些它都不是坚果原本的味道，它是经过后期加工、后期的添加导致的，而这些添加物往往对身体是一种负担。首先它的钠含量，就是这个高盐的调味坚果是钠含量严重超标。咱们市面上很多风味坚果呢，为了提升口感确实非常好吃啊，是吧？在加工过程当中添加大量的食盐、酱油粉或者是其他的含钠的调味料，比方说鸡精、味精之类的这些因为你吃完之后特别的味道特别鲜，特别想吃。那么这类坚果入口咸香，极易让人产生依赖感，就本身坚果它就很香了，再加上盐那么它是香上加上，您更想多吃几口。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量的钠元素，当血液当中钠离子浓度升高，肾脏必须加倍的工作与排出多余的钠，那么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就会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对于本身血压偏高或者是肾功能较弱的人群呢，这种 高盐饮食更是雪上加霜，可能加速肾脏病变的进程。这是第一个需要警惕的，钠含量超标。第二个，掩盖变质的风险，因为厚重的咸味调料不仅增加了钠的摄入，还常常被用来掩盖坚果原本的瑕疵。比方说一些品质不佳甚至是轻微变质的果仁，经过重盐重料的包裹之后，消费者难以通过味觉来分辨它的新鲜度。食用此类坚果呢，除了摄入过量的盐分之外，还可能同时摄入因原料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进一步加重了肾脏解毒排毒的压力。所以在选择坚果的时候呢，应该优选考虑原味产品，就是没有味道的，没有任何不加盐不加糖的，避免被这个复杂的调味所迷惑。这是第一类啊，钠。第二类，远离发霉变质的坚果。那么我们都知道发霉变质它不仅仅是花生，因为花生也是属于坚果，对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霉变的花生是不能吃的，那么它含有黄曲霉毒素啊。那么坚果呢，确实富含有油脂和蛋白质，在潮湿

0: 或者是啊这个储存温度不当的环境下极易发生霉变，一旦发霉啊，这个坚果内部可能就会滋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极强的致癌物质，对肝脏和肾脏都有显著的损害。黄曲霉毒素进入人体之后需要经过肝肾来代谢排出，它的毒性可以直接破坏肾小管上皮细胞，导致急性或者是慢性的肾损伤，即便只是少量的摄入，长期积累呢也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说发现坚果有霉味、苦味或者是表面长毛啊，必须立即丢掉，切勿切除发霉部分之后继续食用。其实不仅仅是坚果，其他的食物也是如此，包括我们蔬菜、西红柿啊，包括我们的水果苹果，是吧，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出现了发霉立刻就把它丢掉，不要把它挖掉，其他的挖掉坏的部分然后再吃剩下的部分，其实这是不安全的，因为这个毒素已经侵害到了整颗水果内部。那么第二点就是隐蔽的氧化产物，除了咱们肉眼可见的霉变之外，坚果当中的油脂在长时间接触空气之后就会发生氧化，产生啊这个一股难闻的刺鼻的味道，那么这种味道就是氧化之后的油脂啊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如果说您食用这样的坚果进入体内，就会引发氧化应激反应，损伤血管内皮细胞，进而影响肾脏的血液供应。肾脏组织呢对缺血缺氧非常敏感，长期食用氧化酸败的坚果就会间接导致肾功能减退。所以在购买散装坚果的时候呢，需要特别的留意气味啊，密封包装呢也要注意保质期，确保食材的新鲜安全。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啊过度加工的糖衣坚果，我们再说刚才讲的第一个讲到的是盐分，第二个呢就是说到它的新鲜度是吧，杜绝发霉。那么第三点就是糖衣坚果我们也要避免，你像琥珀核桃、蜂蜜腰果这些糖衣坚果呢深受甜食爱好者的欢迎，但是其表面包裹的糖浆富含有极高的糖分，过量摄入糖分就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引发胰岛素抵抗，进而就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那么高血糖状态呢会损害肾脏微血管，导致糖尿病肾病的发生。此外啊，这个高糖饮食呢还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增加肾结石形成的概率。对于代谢能力逐渐下降的中老年群体来说，那么这类高糖坚果无疑是肾脏的隐形杀手，严格控制这个食用量还有它的频率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添加剂的叠加效应了，为了保持糖衣的光泽和口感啊，那么加工过程当中往往还会加入多种食品添加剂，比方说增稠剂、防腐剂、人工色素。虽然单一的添加剂在法定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但是长期频繁食用多种深加工的坚果就会导致多种化学物质在体内叠加，那么肾脏呢也作为主要的排泄器官需要不断的过滤这些外来化合物，久而久之啊，可能就会造成肾间质损伤。天然食材最养人，尽量减少对深加工食品的依赖，回归食物的本身味道，这才是对肾脏最好的呵护。保护肾脏健康关键在于咱们日常饮食的精细选择和适度的原则。面对琳琅满目的坚果产品啊，一定要学会查看配料表啊，那么杜绝高盐高糖以及来源不明的散装货物，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自我防护。咱们无论年龄大小，不仅仅是这个年长者，年轻人也是，都应该将原味、新鲜、适量作为食用坚果的黄金准则。一旦发现坚果口感异常啊，务必果断地停止食用。只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不必要的代谢负担，才能让肾脏长久地维持高效运转，为咱们全身健康提供坚实的保障。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重新审视一下手中的坚果零食，做出明智的选择。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4: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4: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5: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话题，说一说橘子哈。橘子金黄诱人，剥开瞬间香气四溢，也是许多人日常喜爱的水果。虽然说这个不是现在上市的季节，但是由于现在我们这个科学不断的，无论是这个种养也好啊，是种植也好，还是啊我们这个储存也好，都越来越科学化，甚至有些去年或者是更早以前生产的水果，我们通过这种合理的储存方式啊，可以储存很久。那虽然说我们现在在水果店里也能够见到橘子哈，确实也有啊。那马上可能又要进入到，尤其是进入秋季以后，就是上市的季节了啊。它剥开瞬间的香气四溢，是很多人日常喜爱的水果。那么酸甜可口的果肉呢，不仅解渴，还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不过再好的食物也并非适合所有人，有些人群呢在食用橘子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盲目多吃反而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所以一定要了解自身的情况，合理选择饮食，这才是对健康真正的负责任。首先，哪些人群不适合吃橘子呢？首先就是胃肠敏感的人群要谨慎。橘子含有较多的有机酸，进入胃部之后会刺激胃黏膜，促使胃酸进一步的分泌。那么对于本身胃酸就偏多的人来说呢，这种刺激可能会加重反酸、烧心等不适感。空腹状态下食用，反应往往更为明显。第二个就是慢性胃炎的患者，胃黏膜已经存在炎症或者是损伤的人群，消化道防御功能比较弱，橘子的酸性它可能会直接作用于受损的部位，引发疼痛啊，那么或者是延缓修复的进程。这类人群如果说想品尝也不是不可以，建议在饭后啊，而且呢是少量的尝试，并且观察身体的反应。第三类人群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那么部分肠道功能紊乱的人呢，对果酸和膳食纤维较为敏感，橘子当中的成分它可能就会加速肠道的蠕动，导致腹胀腹泻，这些症状加剧。控制摄入量，避免一次性吃太多，有助于减少不适的发生。那么这是第一类人群，就是胃肠功能不好。第二类就是血糖，我们关注一下糖尿病的人群哈，是不适合吃橘子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橘子虽然说口感清爽，它的含糖量可不低哦。其中它的这个葡萄糖和果糖能够被快速的吸收，引起血糖水平的迅速上升。血糖控制不稳定的人如果不加限制的食用，那么特别容易打乱整体的代谢。胰岛素抵抗人群，对于胰岛素反应迟钝的个体， 处理糖分的能力下降，即使摄入中等量的橘子也可能会造成餐后血糖峰值过高，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增加代谢系统的工作压力，影响健康状态。那么第三个就是妊娠血糖异常者，本来在妊娠期出现了血糖调节问题的女性，饮食更加的要精细管理。橘子呢，作为高升糖指数水果之一，过量的食用不利于维持水平啊，不利于维持这个平稳的血糖水平，建议在专业指导下合理的安排。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是特殊体质的人群。首先，容易上火的人，中医理论认为啊，这个橘子性温，多食易生热，经常出现口干舌燥还有咽喉肿痛便秘等症状的人群呢，大量的吃橘子可能会让这些表现更加突出，适量为宜，避免连续多天集中食用。那么第二点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少数人对柑橘类的水果存在过敏反应，接触或者是食用之后啊，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红疹啊，包括这个嘴唇肿胀这些情况。第三类就是服药期间的人，因为某些药物在体内代谢会受到果汁成分的干扰，橘子虽然不像西柚那样影响显著，但是仍然含有一定生物活性的物质，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人最好咨询专业人士之后再进行食用啊，比方说高血压患者啊，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啊，刚才讲到了，虽然不像西柚那样影响那么显著，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活性，所以咱们在食用的时候要谨慎。健康饮食呢，讲究因人而异，没有一种食物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个体。橘子营养丰富，那么富含有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错的日常选择，但是对于上述几类人群而言，刚才讲到的那几类人群啊，克服欲望，科学对待尤为重要。倾听咱们身体的声音，根据自身状况来调整饮食结构，才能真正发挥食物的积极作用。面对美味，理性取舍，才能让每一口都成为健康的助力。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4: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放疗科的张兰胜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最新的这样一个放疗治疗的仪器和方式和方法，它和过去相比的话呢，又有哪些改变？那么目前呢，在咱们徐州地区，包括淮海经济区在内，那么这种治疗的仪器和方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分解。在没有请进张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张兰胜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张主任是主任医师、放疗科主任、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委员、江苏省肿瘤联盟放射治疗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徐州市抗癌协会理事会理事，从事肿瘤临床教学科研工作20多年了，擅长肿瘤的精准穿刺活检以及肺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淋巴瘤等疾病的精确放疗治疗、同步放化疗、那么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肿瘤综合治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1: 老师好。
2: 嘿，
0: 张主任好。
2: 你这样，刚才你那个介绍就不对了，我重新改一下。
0: 啊。
2: 太老了。我就改一份
0: 改一份可以可以，这样的哈，这个不是重点的，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目前咱们
2: 怎么流程，你给我讲一下，我也不清楚，你突然这样，我因为到面对面了，怎么个流程
0: 啊？这样的，张主任，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我们热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平台呢，正在同步视频直播。那么待会儿呢，我就根据我的问题，您跟着我的节奏走，好吧？如果咱们听众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啊，然后呢向您咨询，您帮着解答就可以。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哈，目前咱们这个放疗的手段，包括放疗的仪器啊。
2: 等会，你是从什么开始？现在开始是吧？
0: 哎，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张主任。
2: 那我还有其他事情，我因为面对面交流的。
0: 是这样的哈，这个之前好像您也做过我们节目啊。
2: 做过节目，但是没有这种模式，第一次没有这样模式。
0: 是这样哈，我们现在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 FM93 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同步视频直播。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播已经开始了啊。我们今天讲到上午不是跟您已经沟通过了吗？就讲这个最新的一个仪器啊，包括他的一个放疗的方法啊，这个现在可以吧，张主任？
2: 可以。
0: 好的，其实我们都说这个放疗、手术、化疗，它是肿瘤治疗的三大核心手段。其中呢，精准放疗，我们现在都讲求这个精准。目前这个精准放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尤其是在咱们徐州地区，包括淮海经济区，我听说咱们医院里也引进了一台这个叫汤姆螺旋断层放疗设备，是吧？那么这个设备目前在我们徐州地区，包括淮海经济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精准放疗，精准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啊？请您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汤姆，它叫汤姆螺旋断层放疗，是吧？这个设备，那么这个设备在咱们医院目前已经开始正式运营了吗？
2: 是的，我们医院已经购置了汤姆刀，也叫汤姆，就是螺旋断层放疗，已经开始正式运行了。它的是就是一个精准度要比以前的常规的放疗设备精确度非常高，可以达到一个亚毫米级的一个精度，也就是像一个头发丝一样的精度。
0: 哦，就已经精准到像头发丝儿一样这个精度了。
2: 哎，对对对。
0: 嗯。所谓的这个，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是咱们的专业术语，螺旋断层放疗设备，实际上就是您说的这个汤姆刀。是吧？它和我们这个伽马刀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伽马刀呢，它的特点呢是对这种小的病灶或者是比较非这些病灶无论是伽马刀或者是射波刀，它们都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它们针对的是体内的小病灶或者说形态比较非这些的病灶。但是汤姆刀呢，它适合的一些复杂的病灶，体积比较大的或体积比较复杂的。或者是多部位的病灶可以同时治疗的，和他们呢是有所区别的。
0: 哦，就是那个
2: 适应的范围是不同的。
0: 嗯，就是 应该来讲在治疗方式上可能更加复杂化了，而这个汤姆刀呢它就可以做得到，是吧？对于那种不太规则的这样的一些肿瘤啊，这个可能更加的精准，所谓的精准我们就说的是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目前这个汤姆刀在咱们徐州是仅多少，是只有咱们这唯一一台吗？还有其他医院有没有呢？还
2: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这款汤姆刀呢是在咱们江苏省是第二台，第一台呢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第二台就在我们徐州空军的肿瘤医院，而且在咱们这个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呢，这是第一台。
0: 哦，那目前来讲也可以说是这个应该比较尖端的放疗设备了。
2: 目前可以说是在国际范围来说，汤姆刀呢可以说是一个尖端的放疗设备。
0: 嗯，是的，
2: 比我们的常规的放疗呢，它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是的，大家对放疗这个并不陌生，但是对于这个汤姆刀这款全新的尖端的放疗设备，大家还是了解比较少的。相较于咱们传统的普通放疗，汤姆刀的它究竟先进在哪里？它在这个肿瘤临床治疗当中承担的怎样的重要的作用？又突破哪些传统的放疗技术瓶颈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这个张主任，首先您说一下这个它的汤姆刀它究竟先进在哪儿？是不是就只是仅仅是因为我这个不规则的这样一个肿瘤我可以来放疗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2: 对，汤姆刀呢，它有其他特点。第一呢，它就是呢，就是360度旋转照射。
0: 哦。
2: 以往我们常规的放疗不是这样照射的，它是一个分固定角度来照射的。但是汤姆刀呢，可以是360度旋转照射，达到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打击肿瘤，这一点。第二点，在汤姆刀这个设备上面安装了精确的 CT， 像我们影像科做 CT 检查那个 CT 一样的 CT， 那么就在每次治疗的同时呢，进行一个 CT 扫描，把肿瘤的部位给它确认的非常明明白白。但是我们既往的这个常规的放疗设备，它上面只是有很古老的那种原始的那种 CT 照射的不准确，所以说呢它没办法在治疗的同时进行一个精确的图像的一个对准。
0: 嗯，
2: 所以说呢这就和相比较而言，那么汤姆刀呢可以保证每次照射的准确度高，而且呢360度无死角的打击肿瘤。
0: 那它的这个放射的能量呢能够达到多少？和过去相比的话有没有改变？
2: 从能量来说，就因为它照射的比较精准，所以说它的照射的剂量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可以适当的提高。
0: 嗯，
2: 只有照射的准，剂量高，才能把肿瘤消灭掉。同时，如果你照射的不准，单纯剂量的提高，可能会影响周围正常器官的功能。
0: 嗯。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放疗过程当中啊，这个精准是非常重要的，达不到这个精准度的话，非常有可能会导致其他部位的一个损伤，是吧？虽然说肿瘤可能也照射过了，也是通过这种放疗的方式治疗，但是其他地方，就是正常的地方、健康的地方可能会被这个放疗导致一些损伤啊，但是精准，所谓的精准治疗，你看刚才张主任讲到的这个，包括通过 CT 扫描的方式是吧，然后呢再用汤姆刀，它是360度啊，可以让这个肿瘤啊，包括把这个能量还能进一步的调高，也就是说只杀肿瘤不杀其他，不伤到其他的这个正常的部位，是吧张主任？
2: 对对对，
0: 是的。
2: 也就是说通俗来讲啊，咱们汤姆刀呢就相当于在机器上安装了一个精准的导航系统，保证每次的治疗能达到一个精确的导航。但是我们的常规的放疗设备它没有这个精确的导航系统，所以说它就很难

0: 你的重要的器官保护好，所以说这些部位的肿瘤，那么重要器官的保护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虽然说它是刀，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表述上它是捅刀，它到底是不是刀呢？就是我们说的
0: 是刀，
1: 老百姓理解的。
0: 对，咱们老百姓一听到刀，以为就像咱
1: 都以为是
0: 刀，
1: 刀是吧？啊，开刀。
0: 心脏划，心脏划口子。其实呢，这个刀并不是需要在心脏划口子，它是用射线、用照光的情况把肿瘤给消灭掉，就是不开刀，躺在治疗床上，就像我们。做超声刀同时呢，就像做 CT 一样的，躺在这个治疗床上，然后呢，机器呢进行一个旋转，床呢会移位，这样呢就达到一个消灭肿瘤的目的。就像做 CT 一样，虽然是刀，不需要在体内划口子，不需要动刀。
1: 是吧？那这样的张主任，就是除了刚刚讲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肿瘤之外，其他的那些就是不太复杂的、正常的这样的肿瘤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捅刀来去做放疗呢？
0: 可以这样讲，捅刀的适用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常规放疗设备能做的捅刀都能做。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常规放疗设备不太好做的肿瘤。那么捅刀呢，可以说是应用的技术，像刚才我讲的一些形态比较复杂，或者从照射范围需要很广的这种长靶区，那么常规放疗设备不好做的，那么我们的捅刀呢可以应用的技术。第三种情况，也就是说对于常规放疗不能做的，那么捅刀可以大显身手。就是因为它的两大特点，一个是360度旋转照射，无视角的旋转照射；第二个有一个精准的 CT 进行一个导航系统来引导，保证了每次的照射的准确性。就是保证了三点：一个是常规放疗能设备能做的加速器，就这个捅刀呢
1: 能做，
0: 可以说做得更好。常规放疗不好做的，它应对技术；那么常规放疗不能做的。它可以大显身手。
1: 也就是说它的覆盖的范围是特别广，任何能不能这么说，任何的肿瘤都可以通过它来治疗。
0: 可以这么说吧，只要适合做放疗的，不是说所有的肿瘤，适合做放疗的情况下，那么它都可以用捅刀治疗，只要适合放疗的。但是有的肿瘤它不需要放疗，有的时候因为肿瘤在所有的肿瘤里面啊，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70%的肿瘤患者需要做放疗，但是还有30%不需要做放疗的，所以说不能说所有的肿瘤都用捅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些常规放疗能做的，咱们呢也不一定非要用捅刀。为什么？因为捅刀的价格相对于普通放疗来说要高一点。
1: 哎，这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0: 我们的捅刀呢，只要用于复杂的肿瘤。
1: 是的，是的，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肿瘤我都可以使用，这个我都选择它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啊。
0: 哎，对对，如果简单的、便宜的能做，我们不需要选贵的。
1: 是的。那从这个患者本身的体感来说的话，用捅刀来治疗的话，他感觉方面怎么样呢？和传统的这种放疗相比？
0: 也许我们老百姓听到放疗可能感觉很可怕，其实呢，放疗在最开始的在古老的放疗，就是我们初代的放疗时候会出现一些反应，因为那个年代啊，就咱们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那个时候的放疗啊是一个粗放的放疗，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所以说呢，老百姓的认知呢可能还停留在那个阶段，认为放疗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不良反应。其实啊，近几十年来放疗不断向前迈进的，就是不断的在经历住，而且呢，捅刀呢，在这个常规放疗基础上更增加了这个精准度，所以说呢，它的复杂性相对于既往的放疗是明显减轻的。
1: 哦，就是它那个因为它精准，所以说可能也会导，就是和其他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放疗相比的话，可能它的这个体感包括。这个对其他器官的损伤都会大大的降低，甚至减少没有 啊，这个就所以说这是大家最大的一个体会。那另外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可能这个用掏不到。

0: 疗来去照射来去放疗的话呢，它的费用稍微要高一些哈，比传统的那种，但是它能不能使用医保呢？
1: 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呢，今年的就是2026年1月15号之后，抗癌治疗纳入了医保。在之前啊，因为没自费的时候啊，没纳入医保的时候，可以说呢，很多老百姓是认为价格比较高，可能有些患者经济情况不允许进行抗癌治疗。但是呢，今年1月15号之后纳入了医保，可以走医保的报销。可以说呢，大大的降低了患者的一个治疗的费用。
0: 是的，那这个确实是一条好消息啊！它既是一个尖端的设备，而且呢也能够通过医保的方式大大减轻咱们患者的一个经济负担啊，这都是利好的一些信息。那目前呢，这个汤姆刀这台仪器在咱们徐州地区是仅此一台，是吧，张主任？包括淮海经济区可能也都是仅此一台。
1: 是的。
0: 所以说那么它的一个全新的落地，那么也实现了咱们包括咱们徐矿总医院一个技术与团队的强强联合，确实对于咱们徐州地区的啊这个患者，尤其是淮海经济区的肿瘤患者来讲，都是一条好消息啊，也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确实是啊。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治疗方面啊，刚才都讲过了，我能不能再具体的跟大家讲一讲它有哪些这个部位的肿瘤适合于做套木刀？
1: 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只要适合做放射治疗的患者，只要需要做放疗的患者都可以采用套木刀。咱们从颅内出去，从头到脚给大家捋一下。就像颅内的肿瘤，如果说肺炎的脑转移，肝炎的脑转移，那么这种脑转移病灶可以用肠道，因为需要保护脑子里面的神经，它的脑干、眼球这一点。这呢还有头颈部的，所谓头颈部像我们的口腔癌、牙龈癌、鼻咽癌，就这些部位也是很复杂的。大血管、神经一些重要的器官，所以说呢也需要显示出肠道的治疗的一个精度。那么还有像胸部的肿瘤，像我们在我们徐州地区常见的肺炎、食管癌、乳腺癌，因为这些部位的到时候需要保护好心脏、保护好肺这些器官，因此呢套木刀的精度呢可以适合于这些肿瘤的治疗。那么像腹部胰腺癌，我们知道胰腺癌呢号称癌中之王，它的范围之内呢需要把周围的肠子保护好，因为胰腺周围有肠子、有胃、有肝脏、有大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照射的精度不够的话，可能又会危及胰腺周围的一些脏器。那么再往下，像直肠癌、宫颈癌、前列癌，那么这些部位就是我们说的盆腔肿瘤，他们周围呢有膀胱，甚至有直肠，还有其他的一些肠道，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透过精准的一个图像的引导进行一个精确的治疗，防止误伤这些器官。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个疾病，像恶性淋巴瘤，就是淋巴瘤。淋巴瘤为什么适合于透过治疗呢？因为淋巴瘤它容易多部位的病灶出现，那么我们既往的放的治疗的时候一次只能做一个病灶，但是套木刀治疗啊可以，如果说体内淋巴瘤啊多处淋巴结的这种肿瘤，那么套木刀可以一次性的治疗，可以一次可以做多个部位。这一点。第二，还有一些疾病像也比较少见的如果说有的肿瘤，或者是打个比方像肺炎出现了脑转移，出现了脊髓的转移，叫全脑全脊髓的这种转移。那么这种情况它造成的范围非常长，包括脑子和脊髓这是一个长的靶区，就造成的范围非常长。因为我们知道普通的放疗它造成的范围最大的长度只有40厘米，但是套木刀它可以最大可以造到135厘米，所以说全脑全脊髓非常适合做套木刀，可以说是套木刀是一个非常可以说精锐的一个治疗模式。还有一种是还有一种情况，像 淋巴瘤还是淋巴瘤，如果说出现在皮肤上的皮肤上的淋巴瘤，全身多部位的皮肤的淋巴瘤，那么这个时候差不多显示出它的优势，叫大显身手，它可以一次性的把全身多部位的皮肤一次性的照射，这是常规放疗是没办法治疗进行的。
0: 是的，是的，它的优势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哈。我们现在社群里面有一位友提的问题，张主任您帮他解答一下哈。那这位友呢，他是来自安徽啊，来自安徽萧县的，是他的老父亲今年已经78岁了，查出有脑肿瘤，那么在淮北的医院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使用到了这个放疗，先因为这个肿瘤长的位置呢旁边就有一根大血管，所以医生采取的是先放疗再手术。那目前呢放疗了5次，说的效果特别不好。
1: 不好意思，您再说一下刚才你说的有点快，再说慢一点我也听听。
0: 好的好的，这位微友他提的问题，他说是安徽的，安徽萧县的，那么老父亲78岁了，得患有这个脑肿瘤，那么脑部的肿瘤位置长的是靠近大血管，所以说呢医生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就是先放疗然后再手术。那目前这个放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就是在淮北的医院放疗的，放疗5次了，好像这个肿瘤没有多大的变化，请问一下能不能使用掏木刀来去做放疗？
1: 好的，我们安徽这位患者问的情况，是颅内的肿瘤，进行一个放疗之后，效果退缩的不明显，就问能不能再做套路治疗。我想第一我要看看患者的片子这一点，第二呢我要知道患者的大概的病理类型是什么样的病理类型，这样呢才能综合的分析能不能做套路治疗。
0: 是的是的，那建议这位微友哈，拿着这个检查的一些这样一个检查单到咱们血矿总医院，你也可以直接去找张主任帮您看一下适不适合做哈，如果适合做的话呢更好，好吧。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只能到这了，再次感谢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放疗科的张兰胜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于掏木刀这样一款新的放疗设备，我想大家对这个设备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确实也是咱们徐州地区乃至咱们苏鲁豫皖所有的这个淮海经济区所有的这个肿瘤患者的福音。好，那张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张主任。
1: 好的，再见。好，谢谢，再见。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不见不散。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1: 林清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11: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几个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会全线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新沂市人民政府有任何问题想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 那我今天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在汉福雅苑门口的这个人行道啊，也是特别的脏乱差。在当天我们反映的时候啊，下午已经对道路进行了整改。那么现在整改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城管局市政所的所长张文义。张所长你好。
3: 哎，你好。
1: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差不多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哈。那现在的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能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吗？
3: 现场它那个污水呢，有物业公司还有汇总土山办事处，污水已经清除完毕，然后对于这种污水管道的清淤工作也已经完成，然后我们城管局呢对路面呢进行了破损的路面呢进行了一个维修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征求了这个沿街商户对维修这些意见，一个呢是硬化，另外一个呢用这个铜制的道板呢进行一个修复。目前呢这个修复工作呢基本已完成，还有一个局部的零星的正在进行一个修复。情况就是这样的。
0: 他这个清淤工作完成之后，是不是后期如果说也出现这种下雨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的话，不会再出现这个一些积水啊或者是其他的
1: 情况有所反复哈，
0: 出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这种情况。
3: 这个呢就是说呢由铜山办事处呢会从他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啊，对于他这个第一个呢，对于他这个管道呢，要进行一个管理，就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杂物了往里面进行一个排放。第二个呢，如果说有这种迹象的话，那么他们及时呢进行一个清淤。
1: 那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一些这个清淤工作，包括道路的这个破损情况，有一些坑坑洼洼的这个坑，也是不是都已经全部填好了？
3: 现在有基本上已经修复完毕了，因为这几天不是一直有雨嘛，如果没有雨的话我们就全部就修复完毕了。那种大面积的坑槽现在基本大面积的坑槽已经修复完毕。
1: 另外我们也想跟张所长来交流一下哈，因为像我们这个汉福雅苑门口出现的问题啊，其实已经是我们第二次也可能是第三次来解决它的问题了。它这门口这条路的这个权属问题，现在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有没有查清楚到底归属于谁？
3: 因为我们多次呢到自规部门去调取他们这个红线图，但他有这个大的一个红线图，对于这种详细的这种从他这个红线的这个他那个红线图标注的不是特别的清晰。
1: 还有一个
3: 大的一个纵立图，但是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正在与规划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呢，就是说呢第一个让他确定这块区域到底是属于这个物业管理区还是属于公共管理区域。然后他可能要通过消费公司来进一步这个核实这个管理的主体。那么在此期间呢，我们城市管理局呢将进一步加强这个区域的一个管理，如果说出现了破损呢我们将及时维修，下一步呢如果说确定好权属之后，如果说属于权属单位的我们将移交给权属单位进行管理，要是如果属于公共区域的那我们就加强日常的一个巡查，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进行一个这个管理和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和修复。
0: 那如果公共区域的话就是应该属于咱们城管的管辖范围之内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呢，在此期间，如果说还没有确定这个期间呢，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个路面这个整体的一个状况。我们及时呢，平常加强日常的一个巡检。
1: 嗯，这个非常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权属完全弄清楚之前，我们城管部门来做一个兜底。
2: 是的，没错。
0: 基本上这个意思。就
1: 好，那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块应该说了也是非常清晰了哈，也是让我们张所长尽快的，就是能把这个权属问题弄清楚之后，然后我们再来一次性的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掉。另外也向我们汉富雅园旁边的这些商户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经常从那儿路过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监督的作用，好吗？
2: 等到这个权属弄清楚之后呢，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公示，对吧？让我们的这个百姓也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是
1: 更清晰一点
2: 啊，是谁来负责这个路段的这个整体的监管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起码现在有兜底儿，我们就很放心了。这个事情
2: 好的，非常感谢张所长的介绍。
1: 好，就这么说，
2: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谢谢。好，谢谢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今天要来连线到的第二个事情呢，是我们也是在上周追了两次的事情哈。那有网友向我们反映，他原来是在徐州润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那么在职期间呢，公司也是拖欠六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概是23000块钱。那么同时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拖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交这个五险，在我们联系到这个税务部门去稽查这个公司的时候，那么公司在上次连线的时候说他们的账上也没有钱，那么这个问题就陷入到一个僵局。那事情大概过去了也是一周的时间哈，我们想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高新区税务局副局长沈勇。沈局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2: 你好沈局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又过了一周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
3: 是这样，经过上周呢，就是连线以后呢，我们局里边也高度重视，在我们局的多方努力下呢，和这个协调下呢，这个润林汽车公司呢，他们已经筹措完资金，7月7号呢，已经把欠缴的就是社保、医保全部就是刘莹莹同志的这个欠缴的社保、医保呢，已经补交进去了。这样这个问题呢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至于他拖欠的工资呢，这个应该是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属于劳动仲裁的吧，可能这块他另外的途径再来解决，好吧。
2: 好的，就是咱们税务部门监管的这一部分关于欠缴的五险一金的这方面的工作都已经相当于是已经完结了。
3: 7月7号已经补交入库了，好吧。
2: 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再次接进到直播间，看看这个账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啊。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2: 你好刘女士。
4: 你好老师。
2: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沈局长也说了，在7月7号的时候这个都已经补缴到位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已经到您账上了，就是都已经能查到了，是吧？
4: 是的是的。对，是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应该说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了哈。
4: 情况呢，就是我的工资啊，就刚才那个老师也讲了，就是我的工资我应该找谁？
2: 工资的话，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所投诉的这家润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它的注册地是哪里？就是哪个区？
4: 铜山新区，铜山新区。
2: 铜山区，那这样子，您应该到铜山区人社局的下属的劳动监察，以前是叫劳动监察大队啊。这个，但现在呢，可能已经合并到啊。
4: 我已经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去反映过了，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进展。
2: 是您说的没有进展，是相关部门还没给您回复，还是说要再等，还是有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回复呢？
4: 他们给那个回复了，他们说也给我们这个公司的那个负责人说过了，但是他们这个负责人也是说就是没有钱，就是公司没有钱。
2: 那您这块有没有想过去走这个劳动仲裁的这方面的这个渠道呢？
4: 走了，但是非常慢。但是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他告知我们要9个月到2年的时间，就是太漫长了。
1: 刘女士，您稍等一下哈，因为我们先今天首先我们要来把这个税务的事情先解决掉，就是首先
4: 已经
1: 解决掉了，对吧？其实我想跟我们这个沈局长再沟通一下哈，像我们这次刘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可能不止她一个人会遇到。

0: 比如说前一家公司去拖欠他的五险一金，后面一家新公司缴不进来，这个情况，那么像我们刘女士遇到这个情况，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一个呢是这样，他这个呢，如果是同一辖区的呢，这样呢，就比如说哈，打个比方说，刘女士如果是前一个没解决，就后一个呢，如果是在洪山辖区的呢，这个呢可以去缴，就是同一不跨区的这个可以去缴。如果是跨区的呢，必须要缴纳完欠缴的以后才能就是迁移走。所以说他这个呢已经补缴了，就可以继续的迁移，可以继续交纳了，是这样。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所说的就是可以去续缴的话，他是就是同一区可以续缴的话，是他自己可以续缴，还是说是就如果
1: 新的单位
2: 就是哪怕是前一个单位他没有给您补上，但是后一个单位如果说他已经入职了，办好相关的这个签好劳动合同了，下一个公司也是可以直接再去给他这个继续往后缴的，是吧？
1: 因为社保医保呢这一块呢有自己交了一部分，也有单位负担的一部分，然后呢单位呢是把个人负担的呢和企业负担的一并缴到那个社保，就是税务局进入呢社保和医保的账户，是这样的。
0: 但如果比如说我们前一家公司确实是因为这个流动资金的一些问题，他没有钱去缴纳，我们这个遇到问题的这个我们的反映人，他自己是不是可以去自己先垫付这部分钱？
1: 也可以这样。有的因为确实有些企业呢，确实因为经营问题呢，去存在这个相当的一些障碍。就是这个相当于欠缴人呢，可以自行呢先进行一个补缴，然后呢，一个呢是通过税务局呢去进行一个就是追诉，另外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这是关于他的这个权益。你比如说他那个工资和这个社保，有些情况下呢，就他就比如说到法院，他可以合并立案，直接执行。
0: 就是我自己不能耽误我下一家公司这个续签的事儿，
1: 可以，
0: 我自己
1: 先
0: 垫，然后我再主张向上一家原单位去主张，你要把这个钱再补给我，这也是可以的。
1: 主张权利，人民法院会支持的，和工资一起，因为工资是大头嘛，这个都是附加费。
0: 这个问题其实就很清晰了哈。关于税务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就非常明确了。
2: 对
0: 这件事情，这刘女士，您刚才说的，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欠薪的问题哈，可能就不牵扯到我们的税务部门来去负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跟另外的部门再进行一个另外的沟通。
2: 但是如果说已经进入到劳动仲裁的程序当中了，他按照他的相应的法律流程的话，可能确实需要。有这个一个等待的期限，就是他处置的一个期限。比如说超过这个处置期限之后，如果说没有进行这个，比如说给咱的这个，这位女士进行这个拖欠公司的这个补发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惩治的措施，或者说就转到我们的这个法律上的，就是起诉这方面的流程了？这块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去了解一下。
0: 好吧，
3: 好的。
2: 因为毕竟今天咱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在现场，我们也不能够就是下定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下次的话，我们也可以明天，我们看能不能尝试联系一下我们铜山区的人社局、人社部门，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好吧？那今天就先连线到这儿。
0: 好，谢谢二位。
2: 好，就这么说。
1: 好，
0: 再见啊。
2: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7: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8: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7: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6: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9: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7: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 0.01 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1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啊，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在线上等候了，我们有请进他。你好。
0: 喂，你好。
13: 哎，你好。
0: 那你好，请讲。
13: 哎，我是那个新沂市岗头镇鸡蛋村的一个村民，完事之后我反映的问题是第一个，我那个这几例就是2018年那个由新农村改造的时候啊，别人都拆迁了，但是我没有拆。我没拆的情况下呢，因为现在不是这几例有确权嘛，换那个红色的那个确权本，我有远远有这几例的使用证，然后呢去换的时候呢，那个相关机关对我讲说是。我那块地现在变成了农业用地了，因为这一地使用证还在我手里，我也没有拆，没有什么那个，对吧？为什么给我把这个这一地给我变成了这个农业用地，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3: 啊，第二个问题的话，我就想问一下，这个2018年拆迁的时候，他那个岗头镇鸡蛋村村委会申请那个抗震补贴，啊，抗震补贴呢，就是有人家里没有拆，而且也在小区没有房子的情况下，为什么能申请到这个抗震补贴款？
0: 这个你要有，你要有就是足够能就是能投诉的一些佐证。
13: 哦，有这个话，我问过这个新沂市这个住建局了。
0: 你
13: 住建局这边的话也对，他也给我打来了这个明细单子。
2: 嗯，那您这块既然已经找到住建局了，
13: 啊，
2: 为什么不把相应的情况，
0: 对
2: 啊，就您说的这个补贴的情况直接反馈给他们就好了呀？
0: 就是你当时有跟他们问过吗？他们怎么说的？
13: 我反映给这个岗头纪委了，纪委岗头纪委给我就是说了，说了明确就给我说，这个话是属于鸡蛋村违规申请的。
2: 嗯，
13: 而且不止一户，是几十户违规申请，几十户。啊，我反映给了岗头镇纪委，岗头镇纪委呢就是一直给我拖，就是说这个，他就是每次给我说说这事情正在处理中，这已经给我拖三年了，三四年了。
0: 但你回复的是比如说是文字性的回复还是怎么样的回复？
13: 就是电话给我回复，我问他要这个文字性的材料，岗头镇纪委给我明确回复，就是说这个文字材料说给不了。
0: 那你比如说你们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电话录音？
13: 我有电话录音
0: 啊。
2: 就是您当时投诉之后，他们也进行了这个核查，核查之后呢，给您回复说确实存在有几十户的违规申请的这样的情况，但是给您回复之后没有相应的处罚的措施，你
0: 是
2: 想投诉
0: 这
2: 个吧？
13: 是
2: 吧？
13: 对对，他给我还有一个回复，就是什么前一任的那个就是书记，济南村村委会的书记，现在已经调离岗位了，说的那个。不在这个济南村这个岗位上了，说的就是这样一句话，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拖一直拖，到现在不过解决，而且我是实名举报的。
0: 这其实你反映的是两件事，对吗？
2: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宅基地为什么莫名其妙变成了农用地，没有办法确权的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拆迁都是同时拆迁的，就是都是同一个拆迁的这个引起的问题，是吧？
13: 对，
2: 都是2018年拆迁的时候。第一个是拆迁的时候，既然没有拆到您，
0: 然后现在就把您的当时的宅基地变成了红线以内的这个。
2: 不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当时拆迁要建什么项目？为什么一个村的只有您没有拆呢？还有别人没有拆吗？
13: 有，还有好几户都没拆。他建设的是新农村，河村那个新农村的那个。住房嘛，
2: 新农村的住房，据我们了解，要拆的话，肯定是一个村都建设，不可能说是我一个村100户，我只建96户，另外4户不建。据我们了解，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当时没有给您这个建设呢？没有给您拆迁再重建呢？是什么原因呢？
13: 就是他，我没拆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他这个补偿不合理，我离他新建的小区。只有仅仅不到100米，80米的距离。我买他后边的小区是1100块钱一平，他拆我的楼房却给我是500块钱一平，所以说补偿不合理，所以说我就没拆。
2: 就是你们这几户都是因为觉得这个补偿不合理，
0: 没谈妥吗？就是相当于，
2: 然后所以说就没有去进行这个拆迁安置，然后你们就还是住着，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住着以前的住房吗？
13: 对，自己的老房子。
2: 但是呢，现在这几户地没有办法申请这个，就是申请确权，是吧？
13: 对。
2: 那您现在有什么证呢？在手？
13: 我现在手里的话，只有就是原先的老子那个自己的确权证，宅基地使用证那个。
2: 宅基地使用证。
13: 对，就是原先那个大黄色本。
2: 那您有没有去咱们镇里的资规所去咨询一下，到底是什么
13: 现？我去了。我去岗头自然资源局了，然后呢他给我就是说了你，他就是含糊其辞的说现在已经变为这农业用地了，现在目前跟你确权不了，说的。我让他给我拿相关的文件什么的，他拿不出来。
0: 他有告诉你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划归红线内的吧？
13: 没有，他跟我说的是因为后边建设那个小区啊，原先是农业用地，他现在变为了这个就是住宅用地嘛，建设用地，原先是农业用地，现在变为了建设用地，它相关手续都还没走完。
0: 这个你是怎么了解到的？
13: 这个我也是问他那个就是自然资源局的，他给我就是明确给我回复，就是呢这个相关手续还没走完，说的他是属于就是先建后批。
0: 这是你什么时候问的？哪一年的事儿？
13: 这是2022年的时候。
0: 就是大概4年前，
2: 就是说从刚开始拆迁一直到今年为止，您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去投诉，然后一直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13: 对，
2: 是这个意思吧？那这样子，因为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我们需要到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无论说是您已经投诉到镇纪委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宅基地变农用地，改变土地性质的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到相关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
0: 是
13: 可以。
0: 另外哈，就是先生您贵姓
13: 啊？我们免贵姓梁。
0: 啊，梁先生，就是您刚才我们反映的问题哈，千万不能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听说，我们一定要有实际的证据在你的手里，好吧？
13: 相关的法律责任。
0: 啊，这个我没有说要追责的意思，我就说我们在就是比如说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我们需要你提供相应的资料，你要提供给我们，好吧？
2: 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一些电话录音啊，
0: 对对对，
2: 一些微信的记录啊等等，这块的话能够佐证您的说法的这些 证据，希望您保存好。明天的话正好是新市人民政府上线，然后呢我们也看看这个把您的问题也转给他们，让他们进行一个调查回复之后，调查了解之后再给您一个具体的回复，两个问题好
0: 好吧。
2: 嗯，
13: 可以好。
2: 那就这么说。
0: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热线。喂，你好。
14: 喂，你好，是我
2: 的吗？
0: 是您，您请讲。
14: 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的房子，我是在那个就是泉山区段庄街道，就是鼎瑞雅居西区。我的房子是就是这几天下雨，屋里头渗雨。我找人家看了以后，人家说是墙外面墙渗雨渗到我房间里面了。我现在就是我的那个房子的墙皮都脱落了，
0: 就是从外立面渗雨是吧？
14: 对对。
0: 你是在哪个小区？
2: 您这个小区上房几年了？
14: 西区。我上房五年。
2: 上房过了这个质保期了吗？
14: 对呀、应该是吧，可能是。
2: 你是住顶层吗？
14: 哦，不是，我一共18层，我是16层。
2: 16层。
0: 就是有了解过，是我们有邻居有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还是就我们这一户？
14: 我不知道，因为我搬来以后对人家也不太认识，所以说那个
0: 也不清楚这个问题。有个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14: 我说了以后，然后因为我今天找了朋友来看看了以后，他说你这是绝对是外边墙的那个渗雨，就是我们帮你处理内里墙，然后你外边就是不修的话还是就是还会渗进来。我找了物业说就是如果要是整个墙漏那个就是渗雨的话，就可以给你什么找什么有维修基金。那你到那就对，你现在就你一家，那怎么去？我说不管是一家是几家，我住在这个小区里头，我也交了物业费，我也交了这些所有的费用，我都交了。这个维修基金的话，就是不论谁出的话，就是你们要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呀。我怎么跑？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去找谁去维修呀？
2: 不
0: 是
2: 这样的、
0: 后来物业就是有什么处理方法吗？
2: 物业的处理方法就是
14: 没有，
2: 因为没有其他的户存在这个问题，只有这位女士他们家有这种情况。所以您现在要做的，我们感觉啊，第一就是一定要找有资质的公司出具这样一个认定，是认定他确实是因为这个咱住宅的外立面。这个出现了质量问题，或者是就是时间比较久了，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您家中渗水的，而不是一些其他的个体的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有一些渗水的情况，可能是楼上漏了、漏水了、堵了，然后导致这个渗到楼下的。那现在需要出具这样一个证明就是不是您个人原因或者是其他住户个人原因导致的，而是一个公共区域的问题，然后您才可以去和就是可以和物业沟通，要求他们协助您，然后呢到咱们整个整栋楼的居民这边去进行一个告知，就是说这个情况呢是已经存在了，看看大家愿不愿意签字去使用住房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因为你这住房维修基金的话，不是您一个人家出现这个问题您自己签字就可以使用的，是需要整栋楼至少这个2/3以上的居民签字才可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
14: 那保险公司可以吗？
0: 保险公司啊，
2: 这块的话可能不可以，应该是有专门的对住宅进行这个维修的，有资质的。
14: 因为我买了保险。
0: 买什么保险啊？
14: 看了后，对。
0: 我知道你不是，你听我说，你买的什么保险？我是想问。
14: 我买了是那个就是叫因为我那天交那个就是那个煤气费，他让我买保险。
0: 交的煤气费买保险。
2: 煤气费和这个煤气费的保险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14: 因为他这个不知道，他说就是我那个保险的话，就是说我花了好多钱买的。然后
2: 你首先、
14: 就是、
2: 女士，你首先要自己明白一下他保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0: 对啊，这个
2: 燃气鉴您是不是是燃气安全相关的保险？
14: 还有他说，就是好，他就家里头有意外险，还有什么就是财产险，有这些东西，他说都保。
2: 这个应该
14: 是
2: 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和这个没有关系，应该是由专门的进行住房维修的专业的鉴定机构，就是出现问题的鉴定机构。这样子我建议您啊，就是因为一般来说这个申请住房维修基金要需要就是。

0: 比如说我们物业帮助居民，然后去申报到我们社区，然后社区到街道，街道再往我们所在的，比如说您是住泉山区，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啊去申报。那如果说您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又有这个所谓的保险，因为我们也不太了解，我们建议您啊直接打电话打114查询一下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你说我现在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想申请住房维修基金，但是呢现在目前只有我一户出现这个问题了，您可不可以就是告知我一下，就是我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会给出您一个专业的建议，然后您再按照他的这个建议去走这个流程。就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物业告知我现在只有我一家，但是呢我确实是我也找这个机构去，就你我不知道您的朋友是从事哪个行业，是不是这个鉴定行业的，还是说他只是稍微懂一点皮毛给您出的这个主意。
1: 他是保险公司的。
0: 对啊，那他是保险公司的，那肯定和这个机构是这个，我估计
1: 是他说了，他说你墙皮就是你屋子里面，就是里边的我们可以保险，就是我可以那个给你维修。
0: 女士，这个和保险没有任何关系，您申请住房维修基金和这个保险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嗯。
0: 然后他这个住房维修基金也不会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建议来去走这个程序，你懂吗？
1: 不是，我不是说就给你保险公司，因为他说他懂，他知道他这个房子是
0: 他懂，他懂是因为他懂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走保险程序，而不是走住房维修基金这个程序啊。
1: 哦，不是，他说是从哪渗水，他用那个。
0: 他这个懂，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女士是这样子，就是相关部门，就你怎么说服其他的你的邻居去出这笔钱，因为这个钱都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他们自己出的这部分钱，但是您现在想动用这个钱只修您自己家出现的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说服他让他们也出，你要让他知道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公共区域的问题。那如果说您现在比如说他们不愿意出这个钱来修，那么如果说以后出现了整栋楼其他住户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他们可能也会家里出现渗水的情况，保险公司的这个说辞不足以让他们去信服，而是应该由专业的房屋鉴定机构来出具一个专业的这个就是检测的报告，然后呢这个机构应该是我们比如说住建部门他认定的这样一个机构，就是有官方背书的这样一个机构，而不是任何一个保险公司一个保险员他说根据我的经验我怎么样，这样是没有办法让人信服的。你说我找一个专业的连住建局都认可的这样一个机构，比如说有些承重墙被砸了他到底是不是会影响房屋安全，我找这样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大家都认可他出具的这个结果，然后我再去找理赔，是这个意思。就是您现在也要走这个程序，就物业公司为什么不愿意给您处理，是因为目前来说只有您一家，那是不是要去排除一下到底是您的原因造成的，还是您楼上邻居一家造成的，还是说这个真正是一个公共区域的问题才能够决定这个钱到底是您自己出还是大家出。
1: 因为他说我刚才给那个就是物业的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就有他有可能是槽钢层，就是他知道是外面的槽钢层，
2: 你看啊，我们都是有可能。
0: 对，您现在所有说的，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物业，他们都不是专业机构，都不是房屋鉴定的专业机构。您所说的都是有可能，或许是没有任何的专业的报告，别人是没有办法信服的。你像你们家出现了问题，你让你楼下楼上都出钱，人家凭什么出这个钱呢？
2: 这样
0: 我家又没有出现漏水的情况，是
2: 你可以问问邻居嘛，就是你一个单元的上下楼，你都去敲敲门问一下，看有没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嘛？
0: 对，
2: 好不好？
0: 然后您去找一下这个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问一下审批的这个流程，需要哪些资质报告？这块您去做一下准备再说，好吧？
2: 好吧，我们就说。
1: 那我想就是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要是就关我一家怎么办？
2: 关你一家，那你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确定到底是因为什么漏水的。
0: 对呀，就像法律上一直在说，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这个是公共区域，你就要证明它是公共区域出现的问题。
1: 就证明了以后也关我一家，我那应该怎么办？
2: 不是，证明了什么关你一家？
1: 那证明了关我一家漏水。
2: 不是，你还是没有听懂这个问题。对，你现在要解决的是到底是不是因为外立面墙漏水，这个或者是质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漏水，或者你有可能楼上水管子漏了的。听懂这个意思了吗？
0: 专业机构来鉴定，就是来鉴定到底是因为个别因素导致的，还是公共的因素导致。若是公共区域的，那就是大家一起掏钱，如果是个人因素导致的，谁导致的谁掏钱，就这么简单。
1: 哦，好的，那我知道了。
2: 好吧，女士。
0: 好，那就这么说。
1: 好，
0: 再见啊。
2: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

0: 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你好，你好。
4: 嗯，你好，请讲。
6: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新沂的中五一号小区，然后我们这有回迁房。
4: 稍等一下，什么小区？
5: 是中五街道的中五街道的吗？
6: 对对，是新安镇的中五一号。
5: 啊，新安镇是吧？
4: 新安镇。
6: 对。
5: 新安镇中五一号小区，嗯。
6: 然后当时拆迁，然后我们这不是有回迁房吗？
5: 嗯，
6: 回迁房回了大概200多户，然后当时是七年之后上的房，然后上房，他们说办房产证呢，一共办了100多户，还剩40多户没办。我想问，拖了有3-4年了，想问就是反映什么时候能办，然后一直也反映这个问题，这些领导人都在踢皮球。
5: 就是你，是回迁之后叫中五一号小区，还是之前叫这个？
6: 之前是一个村，是老庄村，然后拆迁嘛，然后在这地皮上盖的中五一号小区。
5: 啊，以前是新安镇的老庄村，拆迁之后叫中五一号小区，然后回迁200多户，当已经办了100多户的房产证，然后现在还有几十户没办，是这个意思吧？
6: 啊，对，还有40多户吧。
4: 有说什么原因卡在什么环节了吗？
6: 去问了，然后开发商说政府还少一点钱，然后就没给盖章开发票，然后政府那边就是一直没有人就是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也没人给我们解释。
5: 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明天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咱们新沂市人民政府，让他们给咱们还没有办理房产证的村民一个解释。好吧，您贵姓啊，先生？
6: 啊，免贵姓陈。
5: 陈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吗？
6: 啊，好的好的。当时也去西安街道上访了，然后就是做那个回访记录嘛，然后他们也没有确切的解释。
5: 好的，我们明天正好是我们相关的领导带队之后呢，我们也进一步的推进这个事情，看有没有一个这个详细的回复。好吧
4: 好吧，
6: 好好好。
5: 好，那就这么说。
4: 好，再见。
5: 好，再见啊。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陈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在前几天的晚上7点左右，在庆丰路乘坐地铁一号线，途中发现这个列车啊启动刹车时啊冲击力比较强。他说这个车厢晃动幅度比较大。这个陈先生表示啊，剧烈晃动容易让乘客站不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希望地铁方面规范驾驶员的操作。随后呢，记者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徐州地铁集团。经过落实啊，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回复说，我们来听一下。
7: 受这个司机驾驶水平的这个影响，启动和停车瞬间啊，可能会产生这个顿挫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每位司机的这个驾驶习惯和这个熟练程度确实存在差异，个别司机我们操作这个平稳性啊，尚有这个提升空间，可能会对我们这个乘坐体验产生的这个一定影响。
4: 另外啊，刘波也是表示，为进一步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升级乘车体验，下一步呢将强化驾驶员的技能培训，全面提升驾驶的综合素养。
7: 我们后期将加强这个司机的这个实操培训，持续提升我们司机驾驶水平。我们将不断努力为我们这个广大乘客提供更加这个安全、舒适和便捷的出行服务。

0: 好，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通过我们这个栏目的视频号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他说他住在这个泉山区，然后呢今年高三毕业，高考成绩呢是613分，但是呢大学的费用呢对于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来说压力有点大。听说呢团委有一个圆梦行动，想问一下如何申请。那么针对这位同学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也联系了徐州团市委统战部的负责人张凯，他介绍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团市委自2005年以来持续实施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主要针对全市当年参加高考且考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的低收入家庭高中毕业生，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助学金资助。但是呢，预科预升本学生及国家定向军校师范委培等免费的大学生不在资助的范围之内。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2: 每年的资助量大概在400名左右，会优先的保障这城乡的低保困难户，或者是家庭遭遇重大疾病或者是意外事故的这种家庭优先的考虑，经过申报、公示等各个环节来最终的确认。今年的圆梦行动呢，我们在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上也做了发布，可以具体下了解相关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全山的团区委具体的联系。在此呢，我也号召一下，希望我们全市各界的爱心的力量能够共同参与到我们这项圆梦行动上来，助力我们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能够圆梦大学。我们可以为捐赠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公益发票，这个发票呢后期也可以抵税使用，有意向的可以和我们团市委的希望工程办公室联系，电话是0516-8382-0050。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徐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邳州收大蒜，那么规格是越调越大，如何规定的？有没有政策的依据？那么我们经过这跟属地政府来反映之后啊，邳州市政府督察室在调查之后给我们发来非常长的这个回复哈，我现在要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说这个大蒜分级的这个指标情况，从去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的国家标准大蒜的这个等级规范，统一蒜头的横径作为唯一的分级指标，那么也是将大蒜分为4个等级，有特大的，那么这个横径是大于等于6厘米，大级是大于等于5厘米，小于6厘米，那么中级呢是大于4厘米，小于5厘米，另外一个就是最小的级是大于2厘米，小于4厘米。这个国家标准等级区间跨度为1到2厘米，标准的编制主要参考地区啊是生产地的交易习惯较为宽泛的这样一个指标。另外呢，我们邳州作为全国核心的净蒜主产地啊，这个产业精细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在不违背这个规则的情况之下，对国标的区间进行了精细化的拆分，形成了我们本地的成熟稳定统一的6级交易体系，并且是纳入了邳州市大蒜的协会团体标准，那么它有一个全市的统一执行规范，有一个 6.5 级的标准，也就是大于等于 6.5 厘米。那么6级的这个标准呢，就是6厘米到 6.5 厘米。同样的，5.5 级呢，就是 5.5 厘米到6厘米。以此类推，最小的是大概是在 4.5 以下，小于 4.5 厘米这样一个精细化的划分标准。另外呢，反映人反映的关于说到反映扩大鸡眼的这个问题啊，经过核实，那么部分群众认为这个商户违规私自去改装，存在恶意扩孔去坑害蒜农的这个行为，主要认知的这个偏差与概念有一些混淆。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分级呢是依据蒜头的横径，不是机械的孔径，也就是说我们啊，咱们这个农民种的这个蒜，它本身多大，它就是符合多大的标准的划分等级。那么合法的分级判定唯一的标准就是大蒜的实物横径的尺寸，分拣机呢仅仅是作为辅助的筛选设备，它不属于计量的器具。那目前呢，国家是没有国家这个强制标准去规定分拣器具的固定孔径的数值，不知道大概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哈？ 其实就是这个分拣机器的这个孔径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那么同等级允许合理的孔径区间，按照皮州市交易习惯的团体标准，统一的等级相应的指标是在 0.5 厘米的这个上下浮动。那么以 4.5 级的这个算为举例标准呢，它这个标准的区间是 4.5 厘米到5厘米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商户设置在 4.7 厘米 4.8 厘米的孔径均在合法的区间之内，不属于私自扩大违规的降级啊。希望大家也是对这个认知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哈。那么另外呢，针对我们的这个处理结果，皮州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是与我们的诉求人进行了这个电话沟通，并且是详细解读了相关的规范标准，也是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横径标准啊，有这孔径标准的概念啊，对我们这个反映人做了详细的解释。那么在这次我们市场调查的问题之后，皮州市市场监管局已经累计检查收购户225家，那么实测分拣机620台，也是发现了不规范问题有3起，也是全部当场处理到位了。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新沂市人民政府。除了我们广播直播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新巨浪的微信小程序和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视频号来收看同步的视频直播，观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向我们栏目反馈问题。
1: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有一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于是去请教一位大师。大师听了年轻人的抱怨之后，把他带到了沙滩上，然后抓起一把沙子撒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请把那把沙子找回来。年轻人不解地说，这怎么可能呢？接着大师又把一粒珍珠扔到了沙滩上，现在请把珍珠找回来。年轻人说，这个当然很容易。大师随即说道，如果你只是沙滩中的一粒沙，那你就不能苛求别人注意到你、认可你。如果要别人认可你，你就要想办法先让自己变成一粒珍珠。然后再然后，你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吗？结局有可能是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把抓起珍珠夺路而逃。所以今天傍晚此时此刻，如果你实在闲着无聊，那么你可以根据上述材料，以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哪儿去了为题，写一篇材料作文，文体不限，字数不限。接下来就轮到你来概括属于自己的故事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下午14时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约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至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20至180公里。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11日开始，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和泥压影响，我市风力逐渐增大，12至14日最大阵风陆上河湖水面8至9级，12至15日我市多降水天气，其中降水较明显，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目前台风巴威后期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风雨影响仍存在调整可能，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日前，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首站在徐州云龙湖风景区音乐厅前广场上惊喜上演。当天恰逢省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作为省运会的使者，猴宝从连云港出发，踏上走遍全省13座城市的巡游之路。西游文化与汉风古韵在云龙湖畔奇妙交融，传统非遗与现代快闪碰撞出别样火花。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省运会和连云港文旅资源展示区，特色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少徐州市民与猴宝合照，参与趣味游戏。近日，团市委联合市青志协开展新兴青年群体青社学堂暨夏日送清凉团团户安康主题关爱活动，为新兴青年群体送上夏日暖心关怀。快递员、外卖骑手及家属、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代表共80余人参与活动。活动以沉浸式红色光影课堂拉开序幕，针对户外从业者常年奔波在外、突发风险较高的职业特点，活动专门设置了应急救护实训环节。活动现场还为快递员、外卖骑手和青年志愿者代表发放清凉慰问礼包，包内有藿香正气水、手持电风扇、防晒面罩、袖套、速干毛巾等实用防暑物资。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聚焦新兴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赋能活动，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切实增强新兴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获得感，凝聚青春力量，助力城市发展。无人机不能任性飞，违法飞行必被查。为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引导公众依规飞行，徐州警航公布辖区多起打击无人机黑飞典型案例，主要分为四类：一是高危扰航类，二是技术黑产类，三是管制空域违规类，四是基础合规缺失类。警方提醒，空域并非法外之地，任何无视空域管控要求擅自实施黑飞的行为，行为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行政拘留，引发安全事故、威胁公共安全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发现违规黑飞、非法售卖无人机解锁服务等线索，可拨打110报警电话向公安机关举报，共同维护辖区低空安全。近日，贾汪区大洞山彩虹步道完成提质升级，全新打造的生物多样性科普小径正式亮相，为贾汪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沿着山路缓步向上，全新升级的大洞山彩虹步道焕然一新，立体趣味的彩绘成为亮眼风景线。路面依次绘有石榴花、桃花、枫叶等植物图案，石阶旁的岩石树干上点缀着牵牛花、俏皮小松鼠等立体画作，笔触细腻，栩栩如生。步道沿线同步增设鸟类、陆生小动物等系列科普图文标识，把动植物习性、物种常识融入登山沿途，增添游览趣味性。本次新建的生物多样性科普小径依托原有云起步道进行系统升级改造，优化步道铺装结构，合理增设观景平台、休憩座椅等便民节点， 同时配套实施山林生态修复、步道量化提升两大工程，联动景区森林生物多样性观测站、鸟类智能监测点位资源，实现生态保护、文旅体验、科普教育三重价值有机统一。彩虹步道已成为本地及周边群众日常休闲、近郊家庭微度假的首选打卡地。日前，淮海战役纪念馆发布2026年暑期延时开放公告，自即日起至2026年8月30号期间，每周六周日延时开放，开放时间9点至18点30分，17点30分停止入馆，每周二至周五正常开放，周一闭馆，开放时间9点至17点30分，16点15分停止入馆。公益定时讲解时间，上午9点30分、10点30分、下午2点30分、3点30分。徐州双拥展览馆每周二至周日正常开放，周一闭馆，开放时间9点至17点30分、16点15分停止入馆。温馨提示，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徐州双拥展览馆凭有效证件入馆，参观临展厅无需证件。淮塔园区周边公共交通便利，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3号线淮塔站1号或5号出口抵达。园区北门内东侧和南门外设有停车场，北门停车场靠近纪念塔，南门停车场靠近纪念馆。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现在的你还记得当年毕业后都是如何放松的吗？每年夏天多变的天气似乎比我们更加懂得如何放松紧张的情绪，雷阵雨神出鬼没，气温的高低起伏，还有嚣张的台风，这多变的天气还真是任性又放肆。可是偏偏我们除了面对，还真的是无法躲避。所以最近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各种应对措施。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9号的徐州，台风消息和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5度到35度。11号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5度。1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度到33度。明天白天温度较高，穿搭方面建议大家选择短袖 T 恤、薄的短裤、连衣裙这类轻薄透气的夏装，优先选择浅色系的衣服，散热不容易吸热。外出时最好随身备一件薄的防晒衫。白天紫外线较强，尤其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尽量避免在这个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墨镜，撑起遮阳伞。户外工作尤其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措施。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趁着早晨或者傍晚较为凉快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或者慢跑。饮食方面，天气闷热，出汗较多，一定记得要多喝温水，适量喝绿豆汤、酸梅汤补充水分，少吃重油重辣的食物，避免上火。可以吃一些西瓜、黄瓜、桃子等时令的瓜果，以及冬瓜、丝瓜这类蔬菜，清热解暑。户外活动出汗较多，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补充流失的盐分。冰镇饮料、冰淇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容易刺激肠胃。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要注意，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外出。天气炎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安然度夏。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局地有雷阵雨，24度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6度到32度。 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度到34度。上海多云，有短时小雨，26度到34度。杭州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7度到36度。青岛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24度到29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3度到34度。7月9号的徐州，台风消息和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5度到35度。11号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5度。1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度到33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发现，真正的快乐在于发现，而不仅仅是知道。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寻找中国最美大学，华南地区绿意最超标的大学校园。华南长夏无冬，光照充足，降水丰沛，这里的校园美在悠长夏日的绿意无限伸展和闷热午后绿荫楼宇间那阵突然吹来的穿堂风。华南地区公认最美的是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大南校园又名叫康乐园，面朝珠江，寸土寸金，就连吹过珠三角的亚热带季风也像是阵阵金风，让校内的植物永远处在黄金生长期。南校园里最为震撼的当属独木成林的榕树和榕树大道，这种在北方极难一见的旺盛的生命力，孤独的陈寅恪先生的雕塑一直默默地注视着。隐藏王者，那应该是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独秀峰下，明王府中，桂林山水直接走进了课堂。明代的靖江王府是他的门庭，世界级的喀斯特峰林是他的院落，里面还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建筑，非常适合各类考生潜心前来，希冀一份好的成绩。华北地区，中国大学最经典的模样。雍容的华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无数学子梦想中的大学殿堂云集于此，也成为关于顶级学府的一种典型的很多人也说是刻板印象。就一提到大学肯定就想到北京的那什么什么大学，对吧？那华北地区公认最美的是北京大学。北大的一塌糊涂，那简直是美的一塌糊涂。北大燕园内的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合起来并称是一塌糊涂，堪称是完美的中国大学的最典型的样子。每年入秋后，大陆高压的下沉气流扫进了云层和水汽，燕山、太行山合围的地形与秋季盛行的干燥下沉气流共同作用，把一份难得的秋高气爽独独留给了北京。而北大最美的一面应属燕园中于秋风中的草叶起舞。清华大学，秋日午后看北大，盛夏凉夜逛清华，这里有美好的荷塘月色，惬意的夏夜蝉鸣。从清华西门进入后，沿主路前行不远，左边湖光倒影，一片莲荷随风叶动。1927年的夏天，朱自清正是在这里写下了荷塘月色，文学与现实在这里重逢。隐藏王者，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如果说武大赏樱花，那么天大要看海棠。天大学子的暮春时节的浪漫，就是去静夜湖畔看海棠花开。渤海之滨的天津，春季多风而升温较快，每年四月清明之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花万花竞相开。天大也随之迎来了一年中最温柔的时刻，海棠花开季。700余株的海棠在青年湖畔、静夜湖边同时怒放，工科大学诗意起来真的不输艺术类的院校分毫。
西北地区天地越辽阔，校园越动人。西北地区公认最美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如果是11月的深秋，西安交大就迎来了它的颜值巅峰。兴庆校区彭康路两旁几十年前种下的法国梧桐已合抱成遮天蔽日的金色穹顶。新疆大学博达校区，博达校区位于乌鲁木齐东北部，视野相当的开阔，秋季有很高的晴好比率，远处天山雪线那是清晰可见。与洪湖校区的园林感不同，这里更能凸显出西北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硬朗，天高地阔，干燥通透，雪峰为屏。隐藏王者是兰州大学渝中校区，有人说它是中国最荒凉的985大学，它建在了村里，周围是深山，上学就好像是流放。但是也有人说，真巧，这正合我意。渝中校区身居陇中黄土高原，夏夜晴空，深湛空灵，翠英山下随即化作星空课堂。荒凉的高原上，在这一刻只有风声，你伸手仿佛可以摘到星辰。是的，在这里能学到的也远远不止课本上的。

0: 北地区公认最美的，那当然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冰城哈尔滨，这里有最硬核的工科，也有最梦幻的雪景。哈工大最纯美的时刻，当属深冬大雪时期。隐藏王者是延边大学。站在延边大学的校门口，你能看到弹幕墙，这是我国其他大学难得一见的热闹的一幕。但是比起拍摄网红墙，你更可以转个身向校园走去。朝鲜族最经典的青瓦宽檐白墙遍布校园，这在我国其他大学校园同样是难得一见的。大江南北，气候各异，校园之美却是殊途同归。美好的大学也是美好山河的另一种打开的方式，而属于你心目中的梦中情校又是什么样子呢？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什么零食名气很大，你吃了之后就觉得怪不得人家卖得好呢。你看，关于吃啊，大家的口味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我们想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都来说一说啊。当然，我们节目组里头关于吃这件事情，那肯定要先讨论呢，是不是啊？有没有人懂得泡椒全系列的？哎，我其实只想说泡椒凤爪啊，但是我们节目组呢，在这个事儿上，那是真正的产生了分歧。小。

呢更喜欢泡椒的猪皮，小美更喜欢泡椒的笋尖儿啊。反正由此可得，我们节目组都挺能吃辣，都愿当家。所以我把全项都给他囊括进来了啊，这个主要是怕搁假曹家是不是、啊、泡椒全系列这搁我们这儿就那么说，因为泡椒的东西我们俩就是主要的商品，我们仨是分别爱吃的啊，各有各的喜好。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条口啊就很伟大啊，这怎么说，大家都一样啊，都喜欢吃泡椒啊，只不过内容物不一样而已。甭管是冬天寒冷的时候吃一个冒冒汗，还是大夏天配上一罐这个冰可乐啊，都是瞬间开胃的状态。旅行当中这个是必备的啊，你只要打开这个小零食，哪有人不羡慕的呀，你要闻起来它是香的啊，这个另外闻起来的另外一种感受，它是爽口的，你知道吗？除了只能吃广东辣做小孩桌的啊，这那剩下的不得都愿意尝一口啊啊，堪称零食界的泡面，只要这屋里头有一个人开吃，那就是一个香飘万里的大分享。现在也早就有那种称重的小包装了啊，甚至还细分凤爪的部位啊，有胆齿那个撅紧的啊，有胆齿撅指头的，也有胆齿那个手脖子的，哈哈哈，就真好。零食就是要跟时代同步，跟好友共品鉴。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一起来说说什么零食名气很大，你吃了以后觉得怪不得人卖得好。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什么零食名气很大，你吃了之后会觉得，怪不得人家卖得好啊，意思就是认可他的这个口味啊。为什么说零食？毕竟现在是假期，对不对？有很多小伙伴，虽然说这两天这个天气哈，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但整个这个暑假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啊和孩子一起出去溜溜转转呀，玩玩什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咱啥也不带，一点零食不准备，然后就那么出门了，也不太可能。那准备零食的时候，那一定是咱家人喜欢吃的爱吃的，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零食，把它当事儿说啊，不怕大家打广告啊，都出现品牌名啊，就不会是什么广告了，就是你们都说咱也就没什么了，对不对？哪广告商这么不爱呀？但是你不要说什么就是那个很大的零食店的那一种啊，你说吃的是什么就完了，你别说那个搁哪个零食店买的啊。我觉得今天要感谢我们节目组啊，就需要感谢我们节目组的，必须有超市和零食店的集合了啊，多少人听完了这小方向盘立刻就开始啊导航啊朝着便利店过去了啊。我贡献一个这两天刚回味过的乐事薯片，我都希望大家今天评论区里的答案都给我点名道姓，并且附上惊叹号。这个薯片了不得，原味的啊，真是神来着。黄瓜味儿和青柠味儿啊，怎么说呢？对于喜欢人来说，巧夺天工。这我们小三儿给我的词儿啊，说哪个天才发明的？说这俩味道能融合薯片的呢？但是不喜欢吃的就认为怎么会有黄瓜味儿和青柠味呢？哎，我喜欢吃那个红烩的。啊，烧烤的那种，对对对，我们小蔡认为这两个素的，是大大有赏的。就算你不喜欢这些清新的口味，像我一样喜欢烧烤味、红烩牛肉，你可以把它拿下，对不对？确实，我的口比较轻啊，我就觉得这个薯片好咸，另外确实很油，但是吃的很香啊。吃完咱再多喝点水吧，多喝点可乐什么的呗。就这种打脑壳的酥脆啊，是偶尔怀念了必须吃上一口的存在。也怪不得人家能够长红这么多年，是有两把刷子的。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啊，什么零食，不是零食店友友们啊，具体到哪个零食，哪个品牌，什么系列，你觉得名气很大，然后吃了之后觉得怪不得人家卖得好。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这天儿呢真的是越来越热，而去哪儿能够逛吃且避暑就成为了当下最要紧的事情。而作为在六盘水被挤到失去避暑兴趣的人，哎，竟然找到了比他还凉快的小县城。这夏天平均温度只有18摄氏度，我现在说到这个温度的时候，我能不能感觉到啊，这个舒适啊，关键是它又好吃又清静，妥妥的避暑天堂啊。抓紧时间揭晓答案，它是贵州的威宁。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威风的风，威风的威，安宁的宁，叫贵州的威宁。它呢是位于贵州省境内的西北部，是毕节市的这个

0: 所在之地。那北西南三面和云南省是连着的，这个它整个境内的中部比较开阔平缓，风鹤交错，江河奔流。那威宁的独特呢，从踏上土地的第一口呼吸就能够察觉到的。2200米的海拔让这儿的夏天自带过滤镜，火车站台的风里都裹挟着草海的潮气，吹散了岭南带来的那种黏腻感。开着车掠过滨海大道的时候，左边呢是中国三大高原湖泊之一的草海，右边呢就是层层叠叠的花田，白色和淡紫色的花浪顺着乌蒙山脉的褶皱起伏，远处的风车群缓缓转动，慢悠悠的，这个百草坪的120000亩草场自带着清凉感，羊群就像洒在绿毯之上的白棉花啊，再小点儿的那个小羊像白芝麻，呵呵，牧羊人用彝语，彝族的彝啊，彝语哼唱着古老的牧歌，帽檐之下的银饰跟着马步轻晃呀。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逛吃逛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饶老六小粑粑开了多年，进店就能看到老板在正在案板前，半透明的面皮裹着豆腐丁、五花肉和腌菜，往油锅里一放，立刻泛起细密的油花。面皮是苦荞粉掺了糯米，炸到半透就捞，吃起来不腻人。端来时还烫手，咬开酥脆的外皮，辣豆瓣的香气先窜出来，接着是酸萝卜的酸爽和老豆腐的软嫩，面皮底部脆得掉渣，上层却带着糯米的绵软，甜丝丝的中和了辣味儿。砂锅粉用粗陶罐装着，番茄汤底里腌肉丸、韭菜和酸莲花白，特制酱料红亮诱人，米粉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满是米香，最后喝口苦荞糊，第一口微苦，咽下去却回甘，糊汤滑溜溜的，美味极了。案板旁的竹筐里面堆着新鲜的苦荞粉和糯米粉，一切都像被时光慢煮过的样子。四丫头小粑粑据说是本地人的饮食根据地，金黄的底部结着薄脆，面皮边缘微微鼓起，咬开时能听见咔嚓声，内馅比想象中丰富，豆腐丁吸饱油香，肉末带着胡椒感，咬到最后还能尝到点葱花的清甜，妙极了。面皮厚薄适中，底部酥脆如饼干，上层却软乎乎的，带着发酵的麦香，确实比水煎包多了几分层次，一个下肚扎实的能顶到中午。

又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友友一定要听好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倒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的友友直接多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这个惊喜好礼哈。很多老用户都是知道这次活动啊是力度很大的，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如果说您的眼睛见光流泪，见风流泪，或者是眼睛会酸涩的话，这个时候抓紧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贴上去像给眼睛做按摩，搭配着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再来说一下字面意思，促进渗透吸收的意思啊。用完之后你的眼睛会感觉到水润舒服，用眼也感觉到轻松很多了。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说八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的友友，除了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要再送给您一台收音机，还有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我的天，这个天再好不过了啊，太好的东西了，是不是？抓紧时间吧，4008558282 4008558282，请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7: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8: 我省特长生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7: 情谊孙宁，魅力小城，江苏孙宁。
1: 聚焦孙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孙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暑假了，我们要首先了解一组信息：暑期护航。近期呢，睢宁县睢城街道红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了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安全科普知识讲座，提高社区里面的居民和少年儿童暑期安全防范的意识。同样在京城街道韩二社区还开展了七彩的夏日消防知识安全宣传，通过案例科普、互动问答等形式，为辖区内未成年人普及火灾避险、火场逃生、日常防火等实用知识。再到镇里面去看一看，就在昨天，桃源镇的吕袜村暑托班开启了暑假安全第一课，即防溺

水的宣传教育，提醒孩子们远离河道、沟渠、汪塘等危险水域，坚决要杜绝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盲目施救等危险行为，同时呢，引导家长孩子们时刻紧绷安全弦，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前天秋吉镇碾盘社区、李干村等等依托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农家书屋，同步开设了公益爱心暑托班，首日呢就接纳了60多名青少年入班了。暑托班呢实行这个分层教学，提供课业辅导啊、趣味阅读啊等等服务，可以解决一些这个家庭里头父母可能需要上班呀，白天不在家，对不对？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父母可能是在外面工作的啊，外出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家里头这一个暑假没人管没人问，撒野可不成，对不对？咱们把孩子给他聚起来，一块学习一些生活的小知识、安全的小常识，然后在一块再把作业给他做了，这样家长也很放心。那对于无人接送的孩子，村干部和志愿者全程负责接送，为他们点赞哟。暑期出行的高峰啊，学生返乡、亲子旅游、探亲访友等等，三重客流三重叠加，为了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徐州机场航线网络全面优化，丰富多元出行选择，新增了延安航线，恢复了赣州航线，加密了广州、大连、乌鲁木齐、厦门的热门旅游城市，还有超多特价机票的限时放送。当然在这也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可能我们徐州的天气啊，接下来的几天会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范。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2: 好的，周末去哪儿？来和大家说一下，本周末啊，天气不太好，包括咱们徐州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具体还是要在天气预报当中大家及时收听。另外一个就是在尤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尽量减少外出嘛，对不对？那当然在下一周就 OK 了，下一周周末没毛病。我们给大家选了真的是一个超棒的日子，下一周的周末7月18号我们将会有两线同发，这两线同发其实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地方啊，到连云港去玩。我们有一个一日轻游，还有一个两日漫游。一日轻游呢，是我的同事小东来带队，要去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然后下午返程。两日游呢，是我带队，咱18号出发，19号的中午咱们会返程的。要去阳山岛、桃花涧，然后要去海州古城，在18号下午。另外晚上呢，咱也不闲着啊，给你们安排一个好地方，叫沿河巷。这个沿河巷呢，它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古街夜市的这一种，哎，你可以吃一吃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晚上去逛一逛。然后呢，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是一个叫开元什么酒店吧，反正是四钻酒店。另外第二天早上，我们整个行程就相对来说比较从容一些，包括说你比如我晚上我逛完以后，我还想和这个朋友们这个吃二场啊什么的，没毛病啊，就是时间绰绰。然后等到第二天早晨，咱们用完早餐之后呢，会带着大家一起到孔望山啊，这留大概半天的时间，我们在孔望山一游，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咱们返程。整个的这个节奏啊，反正一日游我觉得因为比两日游要少两个景点嘛，也算是比较从容。我们两日游就更这个松弛了，就是不赶路嘛。还有一个呢，就是不需要您去开车啊，以往呢我们广电车友会带着大家出去可能自驾会多一点。那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小伙伴就觉得我带孩子出去啊，或者是老人孩子一块儿出去，我也不想开车了，一家人不想那么累，对不对啊？那没毛病，报我们的团，你不需要开车，我们有大巴和我们一起在车上去走。如果那个我是希望啊，大概能走一个这个精品的小团就行，但是我的工作不允许。我们尽量的哈，就是给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是希望能有一个20多人的精品小团就行。但是据说啊，我们是有大巴车的，整个很舒服啊，这个行程很舒服。然后呢，会带着大家一块儿到这个连云港去玩。最近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好像就是最近一两年啊，连云港超火的小众网红海岛叫阳山岛。啊，临海栈道啊，七彩堤坝呀，红白标识的那个灯塔呀，还有那种被海蚀的那个礁石群啊，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黄海海滨的这种浪漫风情。当然，我们既然去这个天儿，也想找个避暑秘境，桃花涧真的还挺好的。它那儿有一个古迹叫将军崖岩画，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呢，你像那个孔望山啊，它是据说之前是孔子登临望海的这么一个文化名山哈，它有摩崖石刻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巨型的汉代石像啊，等等等等。山底不高啊，徒步算轻松。对于很多历史爱好者喜欢听故事的，哎，非常值得打卡了。这个行程里面包含了大家的往返的大交通的费用、门票的费用，还有住宿的费用，还有一个午餐的费用。另外住宿里面是含有第二天的这个早餐的，就主要的都是有的了。两日游的话，成年人是369，儿童价我就不说了啊，比成人价格要低了100多块钱。你们到时候你们要想带孩子去，你们就拨打电话问就可以了。一日游的成人价是158，因为它不牵扯到住，另外还少了两个景点嘛。孩子的价格我也不说了啊，不足百元，你们都可以有需要的再去问，我只说正常的成人价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18151880125，18151880125，打电话咨。

0: 询报名都是这个电话，好不好？还有一个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排座的事情。我们秉持的这个游戏规则啊，就是您先把名正经报上了，我们按照这个正经报名的，就是定下来了，交完钱了啊，这个算是你完成报名的工作啊。按照你实际报名的这个顺序来排座。啊，您要是第一个报名的呢，那相对来排座您就是靠前的啊，然后按照这个顺序，您说拐弯啊还是坐后边什么，一定是按顺序的。所以呢各位友友啊，如果说您说我喜欢相对来说靠前坐啊，那你就可以早早报名。你说我无所谓，那您就可以再思考思考。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车要是爆满了我们就不会再带第二车过去，就是我不可能带同时带两个大巴车过去，这不可能的。就是第一呢我们服务的没有品质。第二一个就是我确实也服务不过来，好不好？两日游是我带队，一日游是小东老师带队。我觉得谁带队说实话无所谓，关键是在于你们想如何去玩，自己有没有时间。反正两日游也比较轻松吧，就是星期六星期天，下礼拜六礼拜天，好不好？有需要的小伙伴拨打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今天问大家说有什么零食您觉得哟它名气挺大的，当您吃了之后觉得怪不得人家卖得好，那确实等于是认可了它的调味的这个水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说了些啥。MiniGo 说的，我心中的天花板酱板鸭。啊，那个是冷吃热吃都好吃是吧，尤其是那个酱板鸭入味了啊，完全入味了。有一点就是我还是说你看众口难调吧，就是我觉得味儿也不错。

但是于我来讲口太重，就是太咸，我是觉得让我有一点退却，而且吃这个必须得吃碳水，得多喝水，我觉得才能够缓解这个咸的刺激啊。但是对于喜欢人来说，哎呀，这算啥呀，我空嘴吃一只。医生傲骨不服输说的，魔芋爽特别是麻酱味的，弥补了我不能吃辣的缺点。我是真没吃过麻酱味的，因为我不买。魔芋爽我是吃，但是我觉得麻酱味的，就是这种不带辣的，我是不敢尝试的。我怕不好吃。我没想到这个麻酱味的也带辣吗？啊，一只长颈鹿说的，百醇怎么做到每个口味都好吃的，教教我啊。就是那个细长棍棍的脆饼干是吧，啊，那个还挺有意思的啊，慢慢做的这吃还挺耗时的，嗯，挺好。巴蒂说的，哟哈，特别是抹茶味儿，嗯，小糖块哈。有鱼说的，劲仔小鱼干啊，目前觉得香辣味最好吃，其次是糖醋味。Timo 说的，小时候爱吃脆香米，着迷一样，长大就觉得齁甜。脆香米在我的就是出现在我的人生阶段不是小时候，真的都已经都还挺大了，都快成人了，嗯，对，到快成成年人了。然后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吃也是口味挺新鲜，因为我很喜欢吃巧克力嘛，在家里边那种脆脆的那个口感啊，感觉就像是巧克力里面是含有了空气一样哈，这个口感也确实是挺好啊。那个时候也没觉得多甜，但现在真的再去吃也是会觉得有点齁。嗯，还有小伙伴发来的，我现在就觉得哈，就有一点，我想买零食去，我现在啥也不想干了啊！这不一看点，我可以下班了，有人吗？不说了。啊，你们下班路上快到家了是不是、啊、我现在也下班了，不说别的，我今天下班我就不能先回家，我得直奔零食店而去，明天我再跟你们谝谝我都买了好吃的啥哦。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见，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我们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

0: 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

0: 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临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4: 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7: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15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根据规划，“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1: “15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

0: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集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

0: 报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佳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9: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8: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9: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8: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9: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8: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9: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8: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 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一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9: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8: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9: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8: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9: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8: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9: 赵先生请您

0: 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囤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孙悦，幸福快车。这首歌的改编演唱对于当时的孙悦来说就是一次尝试，从公益歌手转型唱跳歌手，从祝愿温情到热情舞曲。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黄舒骏，未央歌。

未央歌，黄舒骏。当大雨吻向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另艳梅。几句歌词一下子就把人带进了未央歌那个纯真美好的年代，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童，继续为你送出陈明《爱在路上》。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 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 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膏？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膏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膏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膏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膏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

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5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9次蒸煮，8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1个月，再烤酒1次，连续重复到第7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1年1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1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

0: 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 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糕，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糕，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呢，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糕，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10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20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糕，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2点。第一，胡家老糕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 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膏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膏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膏，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嗯，他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0: 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他这个摸着啊，他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哎、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纪的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就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啊、
0: 嗯，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2: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都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啊，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个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千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他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0: 嗯，
2: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是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您猜怎么着？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着。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0: 这是大事儿啊！啊，
2: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2: 我
0: 啊很。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2: 到了17，19，
0: 那太好
2: 了，我说挺好啊，
0: 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
0: 嗯、
2: 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2: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2: 是是是， 我这是前一段时间。

0: 呀，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你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
0: 嗯嗯嗯，
1: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不用。
1: 好的，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1: 啊，
3: 哈哈，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3: 哎，我的收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哎，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3: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腕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
1: 嗯、
3: 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
1: 哦、
3: 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三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三月十二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1: 嗯，突出了啊，
3: 突出了。
1: 嗯嗯，
3: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有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1: 嗯嗯嗯。
3: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哈哈，这是最大的。
3: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七十三岁，估计七十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1: 嗯嗯嗯。
3: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1: 嗯嗯。
3: 啊，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
1: 嗯、
3: 啊，哎呀，吃了哎三天的四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疼了
1: 吧？
3: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法子啊。
1: 嗯。
3: 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3: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这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
1: 嗯、
3: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1: 嗯、
3: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六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就
1: 是
3: 呢是
1: 吧，
3: 疼都没有了、
1: 嗯
3: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3: 上下举、嗯，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自如、啊、
3: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100多岁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3: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3: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
3: 好了。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的、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3: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3: 哎、
1: 这
3: 个多好啊，
1: 快得到治疗了，是吧？
3: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3: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3: 我弟弟在四月份 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五十盒。
1: 啊，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0: 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0: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吃着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激活真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了，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这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太好了，
0: 作用
1: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火烧店的人。
1: 好的啊。
3: 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了您。我这个那老伴儿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一月份做手术了。

0: 小护士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1: 嗯。
0: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年的。就现在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应该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他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了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一人就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就问。
1: 对，
0: 我没告诉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0: 结果我这吃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感觉说没法治，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调有一次调的，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
0: 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啊？吃了1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1: 好极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哥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

0: 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0: 啊，
1: 哎，
0: 咱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5: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咱们又在电波当中相约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在讲这个闻味养生，然后呢闻味治病，调理五脏的方法和原理。五脏呢咱们已经讲了三个了，是不是？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肺。昨天呢插进来一点内容，给大家讲了点艾草的作用。说艾草啊，其实它是个宝贝，价格呢还不贵，使用还方便，怎么用都有效，是吧？能做艾灸，能喝，能闻味儿，还能泡脚洗澡。昨天呢没说到洗澡啊。怎么洗呢？你用1两艾草煮1小锅水。艾草呢可以装在布包里煮，这样呢好往外捞，是吧？用1两艾草煮1小锅，大概3-4碗的样子啊，然后把艾草捞出去。洗澡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毛巾蘸着这个水擦身体，全都给它擦满喽。

停留个五六分钟，然后再用清水冲掉。有一些爱皮肤痒呢，或者皮肤容易起红疙瘩的，起疹子的，有可能洗一段时间就好了。太严重的啊，或者有其他病的，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皮肤瘙痒，再比方说严重的过敏体质荨麻疹，说这样的多少啊也能缓解。就说这个艾草啊，喝也好，灸也好，闻也好，洗也好，就不管怎么用啊，都可以起到扶阳驱邪的效果，简直可以说是万能的。所以建议咱们每一个人啊，都尽量的多接触艾草，不需要花多少钱，买个十几克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香囊装在身上，百十块钱做个大的挂在床头，房间里啊就会有一股淡淡的艾草的香味儿，可以说是物美价廉了啊。要是有条件经常做做艾灸那就更好了。好，艾草呢咱们暂时啊说这么多，咱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啊，我们继续的来讲五脏，闻味调五脏。已经讲过三个了，那么五脏还差几个？还差俩呗，一个肾，一个是心。而这两个呢咱们得结合起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呢咱们还是强调一下啊，说中医的肾可不是西医上那个腰子，而是什么呢？肾主藏，是把气血，也就是现代科学说的营养能量存储在体内，不要让它漏掉，不要让它跑掉浪费掉，这么一种能力叫做肾。所以呢肾咱们可以把它比喻成家里的存款，家里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用钱去买，家里每个人对吧都要花钱，吃穿用度是不是都得花钱。同样的道理，全身的每个脏器，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气血的供养，都需要有充足的肾气。肾呢是咱们气血的仓库，那心呢？心是什么？心呢，以前咱们也介绍过，说中医的心不是心脏，而是心神。用现代化理解呢，是大脑和神经系统，这是人体的司令部，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组织，所有的细胞啊，都要听从心神的命令。中医呢把心神叫做什么呢？君主之官啊，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了，这是人体内的皇帝，所有的功能都是心神来协调，那么大家你都得听他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神的作用啊，这儿啊可能需要多讲一点，以前呢也提到过他，但是讲的没那么多，估计有一些人呢可能都已经忘记了。首先说这个神，他指的不是神仙，不是那些飞来飞去的白胡子老头啊，也不是什么耶稣观音菩萨。那神是什么？我们用大脑和神经系统来解释，其实也是非常勉强的。比如说人的情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人会高兴、伤心、生气？说现在

0: 解释。
1: 而人为啥会有情绪？为什么会做梦？为什么情绪还能影响人的健康？等等的这些事儿，现代科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那么咱们中医，咱们中国的老祖先用神来表示人体的这个功能，就是全身的管理、协调、情绪的控制等等，这种总揽全局的能力，给它起名叫神。医学叫什么呢？叫它心神，道家叫它元神。我告诉你，都是一样的。神的作用体现在哪儿？就是神不好的时候，人又会怎么不好？会得什么病？这么说啊，神乱了，什么病都可以得。咱们的身体啊，打个比喻说啊，就像一支军队，所有的脏腑，每一个脏腑啊，都是一个连。那神呢，就是军部，就是指挥官。如果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变成了个疯子、傻子，你说这军队还能有好吗？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干什么呢？来说明心神的调节作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首先咱先说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小小的现象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啊，手上不小心划了一个口子，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这个伤口周围它会突突的跳，就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蹦的一样，对吧？但是年纪大了就没这个感觉了。啥原因？就是说身上出现了伤口，这个地方啊，血液循环就会加快，它要运输很多东西过来，用来防止感染的免疫细胞啊，用来生长新细胞、新组织的营养啊，都要靠血运过来，对吧？所以这个地方会增加供血。说这种突突跳的感觉，其实就是更多的血液对血管的冲击造成的。说那为啥说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感觉，这年纪大了就没了呢？这很简单，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咱们神是敏锐的，他能感受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伤口，很快的就能调动大量的物资过来。老了以后呢，神不是那么敏锐了，就算感知到这个地方需要更多营养，调动呢也慢了，那些个气血呀，也不太听他的话了，过来的也慢了，所以没有了这种突突跳的感觉。同时，咱们的伤口会怎么样呢？恢复的就慢了，对不对？恢复慢不说，最后恢复也不好。你就看吧，同样大小的伤口，老年人他就会留疤，小孩就不会。这当然跟全身的气血啊水平有关系啊，不光是元神自己的原因，但是呢，元神的敏锐程度肯定它也是一部分原因的。你再举个例子啊，当我们身体里进来了病菌病毒，身体要杀死它，也会有一个现象，什么呢？发烧。这个发烧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说人的免疫细胞要杀死病毒，这个杀死的过程是一个化学的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化学反应。那化学反应呢，它就会有一个特点，温度越高反应越快，对不对？所以人体的中枢神经在检测到体内有病毒以后会

调高身体的温度，来促使这个杀菌反应快速完成。这个过程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元神调动了更多的气血来驱逐邪气。那现代科学说的这个中枢神经，不就是中医的心神元神的一部分吗？所以这个发烧调高温度来杀菌自我治疗，是谁在协调？是心神。所以心神敏锐的人发烧的能力他就强。你看小孩子一生病很容易就烧到39度甚至40度。那你见过哪一个老人烧到了40度呢？他没有那个能力，元神也没有这个协调能力了，气血也不足以支持这么高的温度了。那有的人呢，他感冒的时候很少发烧啊，我就见过这么一个人，他说我从小就很少发烧，即便烧也就是37度多，最多38度左右。当时我一边给他号脉啊，一边听他说，从他的脉象上来看，他的脾胃都还可以，气血呢还算是正常的，没有特别的亏虚，所以我就推测说，我说你一定是睡眠不太好，神经衰弱。他一听他说没错，从小就多梦，睡觉也不安稳。那为啥说我会有这么一个判断呢？就是他的神比较弱，这个领导人威信不大啊，气血不太听他的指挥，在进来病菌病毒的时候不能正常发烧，那他的免疫力就会比较低，身体的自我杀菌能力自愈能力呢就比较差，所以他一旦感冒了或者受了外伤或者感染了什么病毒病菌的时候就更需要依赖药物。你平常的年轻人感冒了可能连药都不用吃，扛几天就过去了，或者吃几片药就好了，对吧？他就不行，一感冒就得打那个吊瓶。这就是元神对免疫力的作用。我曾经听一个老前辈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失眠既是百病之本，又是百病之源。那啥意思呢？长期失眠呢，可以引起一切的病，反过来，大部分的病又会影响到睡眠，病会影响睡眠。这一点呢，咱们比较容易理解，对吧？比方说我胃疼啊，疼的这个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感冒鼻子不通憋得睡不着觉，身上无论哪儿不舒服都会影响睡眠质量，这个容易理解。但是失眠是百病之源又怎么解释？这是今天说的这个道理，失眠是心神受损的标志，而心神受损呢，理论上会导致一切病，因为身体的一切功能都是心神在协调。咱们再举个例子啊，比方说糖尿病，之前呢我也多次提到糖尿病了啊，包括很详细的剖析糖尿病，也不止一次了，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咱们中医对于糖尿病的观点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呢？脾虚导致的。糖呢，在现代营养学上叫做碳水化合物，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我们说一个人很有力气，这个力气从哪儿来的？就是糖分解带给我们的。用中医的话来说呢，糖所蕴含的能量是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讲到这儿咱们稍微回忆一下啊，
这一部分的内容啊。糖尿病人呢，我们观点是，其实他的体内不是糖太多了，而是因为脾虚，糖的利用率太低了。当然，中医里所说的脾，脾主运化，对吧？所以中医里所说的脾，也包含了西医所说的一些消化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胃、肠道等消化道，还有胰岛、肝脏等消化腺。咱们的身体啊，就是靠着胰岛和肝脏的这两个，把血糖控制在4到7之间。健康人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这里面呢，胰岛、肝脏任何一个地方出了毛病，都会导致糖尿病。那说到这儿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什么呢？就是那个糖在血里是多了还是少了？肝脏和胰岛是怎么知道的？比如胰岛凭什么判断自己是该分泌胰岛素了，还是该分泌胰高血糖素了呢？你看，现代科学总是在研究胰岛，实际上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是没有毛病的，除了个别的有胰腺炎啊之类的这个病，导致了糖尿病之外，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至少是在初期的时候，他的胰岛是正常的，具备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但他就是不干活了。说啥原因呢？跟大家讲啊，是心神紊乱造成的。平时指挥协调糖代谢、指挥胰岛、肝脏干活的是谁呀？是心神。他先收集血糖的信息，知道它是高了还是低了，然后呢，给胰岛、肝脏下达命令。也就是说，胰岛和肝脏，它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决定怎么调节是心神。咱们还用军队来打比方，军队重要的是什么？是服从命令，对不对？胰岛就像是一支军队。大伙看那个电视剧，有没有看到这么一个镜头？在战场上，炮兵已经添好了炮膛了，这个校准了炮口了，做好了一切准备。这时候敌人在往上冲，炮兵就能开炮吗？不能，必须是后面高地上有那个指挥官啊，炮兵旁边还有一个举着小旗子，指挥官拿着望远镜在那块观察，找准了合适的机会，下达了开炮的命令，然后那个举小旗子的人把旗往下一落，炮兵立马就开火了。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镜头呢？就是说士兵啊，在战场上他是没有自主权的，必须要等命令。指挥官没有下达开炮的命令，哪怕敌人呢冲到面前了，他也不能开炮。那胰岛、肝脏这些器官，他就等于是这个炮兵，没有司令部的命令，他是不干活的。那这个司令部是谁？我告诉你，就是心神。所以早期的糖尿病基本上都是心神紊乱造成的。所以失眠的患者，包括整天熬夜不按时休息的人，得糖尿病的概率要比睡眠好的人高很多倍。因为失眠呢，熬夜呀，最伤神，他们元神是乱的。上个月啊，有一个患者通过朋友介绍找我来看病，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血压有时候高达189，吃药呢都很难降下去，心绞痛几乎每天都犯，
尤其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几乎是一定会来一下子，那个心脏啊，就像被人一把揪住了似的，特别难受。这每一次犯病啊，都让他很担心，怕突发心梗。但是这个东西啊，天天犯，也不能天天送医院呢，只能靠硝酸甘油来缓解。然后他来找我，啊，原本呢是想调理一下心脏，但是在问诊的时候，我问他睡眠怎么样，他说睡眠很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身边有一只苍蝇飞过去，他都能惊醒。楼上楼下啊，起床上厕所，人家的脚步声、冲水的声音都能听见，有时候能把他惊醒啊，这一下子坐起来，然后全身大汗，心呢蹦蹦的跳，甚至会疼起来，然后就很长的时间不能入睡，所以他一宿啊九点来钟就上床，一直到早上八九点钟才起来，看上去是睡了十多个小时，其实真正的睡眠状态也就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左右。那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血压心脏的问题是受睡眠影响的，因为看病的时候呢，不像咱们在这个讲课啊，咱们天天讲，一天将近一个小时，可以说很多话啊，对不对？我会原原本本的把医理讲给大家听，所以会说的比较详细。对于患者来说呢，我没办法给他讲心神啥啥的啊，只能说是受睡眠影响的。实际上这个逻辑关系是因为心神不安啊，同时导致了失眠和血压心脏的问题。我跟他说啊，调理睡眠其实也就是在安神。所以呢，当时啊，我就给他用了一个方子，一个七八味药的方子，主要是三七和天麻。三七是君药，天麻是臣药，另外根据他的这个体质配了佐使。这样开了方子，第一次开药是开了五天的量。五天之后他来复诊，一进门我看他状态就好了很多，脚步呢、声音呢都变大了，就是说他体力增加了，对吗？眼睛呢也不像上一次迷迷瞪瞪的了，这次呢就有点光了。我就问他呀，我这几天睡得怎么样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怎么样，好多了，然后这五天药吃下来呢，血压降到了高压150左右，低压100，心绞痛也有所减轻。你看我俩这个对话啊挺有意思的，对他这个病情我关注的是睡眠，问的也是睡眠怎么样了，但是他的回答呢还是把关注血压和心脏，对吧？他不懂这里边的关系，睡眠好不好是心神状态好不好的一个直接标志，而血压和心脏是受心神控制的，所以只要睡眠好了，心脏和血压呢自然就跟着好了。再说清楚一点啊，还是用刚才说的炮兵那个例子来做比方，说炮兵开炮是需要有命令的，那个指挥的小旗子没落下，哪怕敌人那儿冲到眼前了，他也不敢开这个炮，也不能开。那心脏呢也就等于这个炮兵，看上去他是在开炮，实际上开炮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指挥官手里，对不对？那心神呢就像这个指挥官。你看我们那个心脏啊，
他在一下一下的跳，

一分钟70到80下，只要身体健康正常，一辈子也不会乱。谁协调的？心神。那我们要是去运动了，跑步了，心跳就会加快，因为运动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所以咱们就会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谁让肺加快呼吸呢？心脏加快跳动的呢？我告诉你，是心神。现代科学研究，心脏啊，它里面的神经啊，会释放出一种生物电，放一下子电，心脏就收缩一下，不放这个电，它就不收缩。所以，现代科学也认识到了，心悸、心慌、心绞痛是谁的问题？别看它毛病表现是心脏上，但呢，病根儿跟心脏没有关系，它是什么？它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神经放电的节奏乱了，心跳呢也就跟着乱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些病都治不好？所有的药，硝酸甘油、阿司匹林，还是什么降脂的、降压的，都是在围绕着心脏以及血液循环系统在治疗，根本呢就没有治到这个神经系统这个根儿上。怎么能治得好呢？所以治疗心脏病必须要兼顾到养神，要把心神调理好。心脏呢跟睡眠关系密切啊，这一点我想呢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应该是都有体会。说如果说有一天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肯定心脏会有点不舒服啊，哪怕是一个心脏基本健康的人，去医院检查，做心电图，做浩特，做造影，心脏都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这样的人啊，说这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到了中午会有点心慌，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呢？对吧？但是这种心慌呢，闭目养神，休息一下，或者是睡一觉，哎，就好了。就是足以怎么证明心神跟心脏的关系了。以前呢，我还治疗过一个生意人，啊，说这种做生意的人呢，要是生意的不好，他就会发愁纠结，所以呢经常性的处于一种焦虑的情绪当中，那心神自然就紊乱，他对身体的这个协调能力、领导能力也会下降，也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了。失眠是很常见的啊，那这个人除了失眠之外还有什么呢？胃病、胃溃疡、胃息肉、糜烂性胃炎，就整个一个胃病大全。还有什么肠子，他的大便几天便秘几天便稀，就这么交替着折腾，十多年呢都没有过正常的时候。你看咱们中医把肠子呢有个称呼叫腹脑，它跟心神的关系极其密切。有个成语叫愁肠百结，情绪不好，心神不安，肠子就拧巴缩在一起，这是一种很拧巴的感觉。实际上肠子并不是真的结在那儿了，对吧？它是不通了。你看这个大家都知道肠道的菌群，一个长期的情绪压抑的人，心神呢不安的，失眠的人，他的菌群一定是紊乱的。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有一些小孩初中的高中的一考试就拉肚子，有没有遇到

0: 过的。
1: 那为什么他平时不拉肚子，一考试就拉呢？甚至有的孩子比较严重，因此就影响了高考了，包括中考的成绩，导致了终生的遗憾。说为什么会这样？紧张，还是这个情绪问题导致的心神不安？说本来这孩子呢，学业很重，啊，他的心神消耗就大，对吧？然后，这个紧张的情绪导致了心神受损，心神又影响了脾胃，所以就表现出来不爱吃饭，大便溏稀。就在前几天啊，我还遇到一个人，他呢跟我分享他的这个经历，说这个人呢以前是一个企业主，挺大的一个老板，咱们这个学员朋友有炒股的啊，可能还记得15年16年那会儿吧，一次股市的大动荡，一开始是大涨，后来又大跌，记得吧？这位企业家呢，在大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家都拿出来投到了股票当中去，结果刚刚投进去没多久，看着天天涨，没高兴几天开始往下跌，短短三个月跌掉了三分之二。结果他呢吃也不好，睡也不好，体重呢也跟着股市往下滑，从150多斤降到了110斤，就整整瘦了40来斤。后来呀，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更是查出来肺上长了一个东西，恶性的，情况呢很不好，已经不能做手术了。医生说，他最多呢还有半年多的寿命。那这一连串的打击呀，就让他有点大彻大悟了。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命是最重要的，对吧？在得了绝症之后呢，终于想明白了。这时候他听说一个亲戚说，有一个寺庙很灵验，很多患绝症的居士在庙里面好几年，至今呢都活得好好的。他呢也跟着动心了，就托人和那里面的人见了面了，联系好了就住到里面去了。寺庙在深山里面，每天都是鸟语花香的，空气呢非常的不错。他呢去了之后也不能白吃白喝啊，啊，就每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刷刷碗啦，啊，扫扫地啊，就这之类的。然后剩余的时间就是什么呢？听佛经、烧香、拜佛，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下来了，整个人呢，没打针、没吃药、没做手术的情况下，一直到今天7、8年了，还健在。不仅健在，人家活得还好好的。那这个人的病是怎么好的呢？不能说是好了啊，至今呢，他也没有再检查过，也不知道那个瘤子还在不在。总之现在生活不错，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也懒得去检查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彻底好，至少他现在整体的状态是很健康的。他是怎么好起来的呢？他现在呢有点迷信了，说是菩萨保佑了。实际上这是菩萨保佑他了吗？不是，是他自己护佑了自己。心态放空了，心神安定了，很多病呢自然就会好转。之前呢我们也有一期节目还专门说过这个事儿，说你拜佛烧香，佛在哪儿？ 如来佛不在这个灵山，观音菩萨也不在南海，他们都在你自己的心里。烧香是给谁烧的？佛和菩萨不是贪污犯呢，不会因为烧了香了就给你好处，是不是？那是给自己烧的。那再多说几句，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老和尚，佛学大师，他说到一个佛教的仪式，开光，买一个什么佛像、菩萨像，请老和尚去念念经，说这就开了光了，拿回家就供着，就能保佑我们。这位老和尚说，为什么叫开光啊？是和尚给菩萨开光吗？哪个和尚有这么大的法力啊，敢给菩萨开光啊？所谓的开光，其实最早呢，是说这个新建一座寺庙，在寺庙落成的时候，搞一个仪式，请周围善男信女都来看看，等于是发了个通知，让大伙呢知道一下，这个有座寺庙，欢迎常来。啊，来学习佛法，来让这个什么呢，菩萨开启我们的智慧之光。那我想问，是菩萨给我们开光，不是和尚给菩萨开光？你看，这是真正的佛学大师说的。咱们现在的开光啊，都成什么了呢？成了一个封建迷信的活动，这个是不对的啊。那刚才说的那位患者呢，其实就是在寺庙里被佛法给开启了智慧之光，他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吧？不是要赚多少钱，不是要做多大的事业，关键是咱们一百来斤的这个身体啊，咱要把它怎么呢，养得好好的。明白了这个，心身安定了，身体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在心情调达的情况下，大大延长了啊生存时间，大大提高了生存的质量。这个概率啊还是不低的。其实不光是佛学有这个效果啊，你就是去学基督，去学道教，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效果，原理就是安定心神。但是在这个庙里呢，可能比学基督的效果更强一些。说为啥呢？庙里烧香，对吧？相对于养神的促进作用呢，辅助作用都非常的明显。中医有个词儿叫啥来的？芳香开窍，对吧？啥意思呢？不管什么香，只要是香味儿，都有开窍的作用。开窍这个词儿很有意思啊，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到它啊。你想一想吧，在什么情况下能说到呢？一般都是说这个一个人本来很笨，突然一下子变聪明了，这叫开窍，对吧？比方说一个孩子一直学习不好，突然一次考试成绩大幅度提升了，那爸爸妈妈就会很高兴，哎，这孩子终于是开窍了。或者呢，我们在跟一个人讲了一个什么道理，这个一开始啊怎么讲他都不明白，说了半天忽然一下子他想通了，于是呢我就松了一口气，这天哪，你终于是开窍了，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管变聪明了叫开窍呢？其实啊，就是这个词儿是中医里来的。我们的这个心神需要气血的滋养，但是呢，气血是脾胃产生的，是存在肾脏里头的，要供养心神去，是不是要有一个通道啊？就像人住在这个房间里一样，

0: 有吃的有穿的，那么这吃穿都是从哪儿送来？从门里送进来的，是不是？如果这个房间没有门，没有窗户，啊，人在里面是不是可以饿死啊？所以说，心神呢，必须要有通道，才能健康，才能发挥正常的这个作用。说这个通道，中医就叫它窍。心窍，老百姓也有个词儿形容它，说叫心眼儿，是吧？你看一个人很聪明啊，往往我们会怎么说他？说他人心眼儿真多，对吧？说的是文言文一点，就这个人有颗七窍玲珑心。说一个人呢很笨，叫榆木脑袋不开窍，对不对？其实这些话呀都是来自于中医，就是说你这些个窍越多越畅通，把气血才能啊进得去，才能啊滋养心神。那么这些个心窍啊都是怎么打开的呢？啊，就是靠什么呢？靠香料。很多芳香的药都可以开窍。前面啊咱们已经是提到了不少了啊，檀香啊、麝香啊、苏合香啊，这些呢都是比较厉害的，比较名贵的。还有就一些便宜一点的，比如说木香、丁香啊、乳香、香附等等，包括之前说的速效救心丸里面的冰片。冰片呢叫做龙脑香，它也是一种香料。还有更弱一点的各种花，玫瑰花啊、芍药花啊、菊花啊、金银花等等的啊，可以做成中药的药很多。说这些花呢也都是香味俱全的，对吧？也有通窍的作用。要想啊养我们的心神，稳住我们的心神，就这些芳香开窍的药是必不可少的。你包括所有的急救，救的是什么？是心神。中医讲只要神没彻，这人就死不了。现代医学也证实了，你看医院里判断这个一个人死了没有，靠什么诊断呢？没有呼吸了，还有抢救机会了；没有心跳了，还有抢救机会。这都不能判人生死。只有什么呢？医院的现在这个判定患者死亡的标准是脑死亡，还是这个什么呢？跟中医说的这个神散了是一个意思。只要是神还在，人就活着。所以呢急救呢，医院里头啊，西医当然他是肝坏了就肝，心坏了就心，但咱们中医来说呢，首先要做的其实就是稳住心神不散。这些芳香开窍的药必不可少的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看看大伙有啥问题，咱们呢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长 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啊，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啊。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啊，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11: 你好，雪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10: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1: 对。
1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1: 啊，是吧，
10: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1: 是的。
1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1: 对。
1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1: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

0: 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1: 嗯，
0: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1: 嗯，
0: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1: 嗯，
0: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1: 嗯，
0: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嗯，
0: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那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1: 嗯，
0: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0: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1: 对，
0: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1: 嗯
0: 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吧？
1: 要么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
1: 嗯，
0: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1: 嗯，
0: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
1: 嗯，
0: 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啊。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你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也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 在这段期间他所住了

0: 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
0: 啊？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

0: 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的，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啊，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

0: 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的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些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
0: 嗯，
1: 就是个减肥，
0: 嗯，
1: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学会

0: 的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哎、嗯嗯，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
1: 嗯，
0: 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道。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是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
0: 啊、
1: 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0: 嗯，
1: 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啊。
1: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0: 嗯。
1: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那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 嗯, 嗯。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他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他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
1: 嗯，
0: 你首先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 你注意观察。

0: 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0: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哪
0: 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哈，
0: 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
0: 大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了
0: 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那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他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那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吗，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啊，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哎、
1: 啊，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嗯、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哎，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嗯、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

0: 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嗯。
0: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0: 快速把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是叫一个鼻孔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了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去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是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 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

0: 脏不好。
1: 哦，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的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是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挺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意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0: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0: 嗯，
1: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0: 嗯，
1: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0: 嗯，
1: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0: 嗯，
1: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0: 嗯，
1: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0: 嗯，
1: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0: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都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0: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0: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1: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0: 嗯，
1: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累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0: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0: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0: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0: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0: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1: 对呀，
0: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呀教授给大家。
1: 是，
0: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1: 嗯，
0: 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1: 对呀，
0: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1: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太。

0: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1: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0: 确实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0: 对，
1: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0: 嗯，
1: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0: 对，检验出来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0: 嗯，
1: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0: 对，太极端了。
1: 哎，对，
0: 嗯，
1: 哎，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0: 对，少用药，
1: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0: 嗯，
1: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0: 嗯，当然好，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0: 嗯，
1: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0: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1: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嗯嗯。
0: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1: 嗯，
0: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嗯，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

0: 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如起，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6: 第130集。
7: 大伙儿心说，李坤呢，你可够歹毒的，你一定听韩宝、吴志广跟你说了，铜陵不会水，你是不故意刁难人吗？大伙儿就以为铜陵说什么不能答应，哪知这铜陵是真将，宁折不弯呢。听李坤说完之后，佟林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李庄主，你摆的这五条道同谋放赔。李坤也一愣啊，佟侠哥，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咱们说的话是十分认真的。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哎，大丈夫言出法随，吐唾沫是个钉，焉能有反悔之意？我奉陪到底。呵，这话说僵了，镇东侠气的恨不能过来扇佟林俩嘴巴子，心说海川呢，我怎么说来的，我不让你头脑发热，你怎么又热了？热的简直说胡话了，那几样我心里都没底儿，这登瓶渡水怎么解决呀？我看你到水里的，你怎么施展功夫？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完了，这一句话咱们栽了跟头了。混元侠李坤是什么人？抓住不放啊！一看佟林把话说出来，李坤拍案而起。把手往前一伸，佟侠哥，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击掌为计，啪啪啪，击三掌定准了。 李坤当众宣布，各位老哥哥，咱把话说清楚啊，我提这五条不为您也不为其他人，专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我们俩比赛这五种决议之时，任何人旁观不准参与，哪个参与别说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对付的是统领。统侠可把我降服了，我马上现人。不仅如此，我李坤跟着到案打官司，两位高人才要比试决议。统领东峡众人到了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见着李坤李太极，当场打赌击掌，五阵赌输赢。李坤下了保证，如果同侠客在这五阵当中能赢三阵，我算输。我二话不说，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把翡翠鸳鸯镯献出去，我还跟着到案打官司。因为什么呢？我犯了窝藏包庇罪，怎么处置都可以。话又翻回来了，如果佟侠客在五阵赌输赢，仅赢两阵，输给我三阵，我也把人献出去。但这个也献出去，那就有通融的余地了，咱再进一步的详谈。话说到这儿，打赌三击掌，那佟林呢，火爆的脾气。别说佟林，咱就说咱本身吧，谁没在三十来岁的时候过过？人到中年呢，精力充沛，好激动。在这个场合，佟林是绝不让步，当时点头。到了这个份上，事情计划了，不伸手看来是不行了。而且李坤要求的非常苛刻，你别看佟林领来那么多的人，别人不准插手，谁要插手不算，就是对佟林。王石武、镇东侠等等众人干着急，没有办法，只有默默的祷告，希望佟林能够取胜，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刚到院里，佟林说话了：李大侠，佟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哎，您答复完了咱再比不迟啊。佟侠哥说吧，什么事？前些时我老哥哥北侠秋田为我的事情到了八卦山，至今也没回铁扇寺，我对此事放心不下，我请李大庄主能不能把北侠请出来，我们哥俩要见一面。好说好说。佟侠客，你跟北侠有交情，我跟北侠交情也不薄啊，您别不爱听，我们的交情比你那年头要多得多。既然佟侠客有这个要求，我马上派人请北侠。来人呐，请老侠客。大妖过来能有半小时，北侠到了。前者咱们说了，刘俊下书见着北侠了，那个北侠叫俩人搀着，有点痴傻呆捏，走道腿还不好使，今天也不例外。佟林群雄闪目观瞧，就见后厅有两个仆人搀着北侠客，这北侠颤颤悠悠来到人群当中，见着佟林也不知道亲热，见着大伙也不知道打招呼，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佟林的眼眉就立起来了。李庄主，这怎么回事？我老 老哥哥因何到了这步田地，此中奥妙究竟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不干了，王十五眼珠子也瞪圆了，我说兄弟你可不对啊，莫非你给他服了什么药了不成吗？为什么把北侠折磨到这种程度？看来一场大战要不可避免的，一个个撸胳膊挽袖的解包袱要拉家伙。李坤不慌不忙，各位压住火消消气儿，我有下情回禀，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还得说王十五王老哥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我给他吃了药了啊，不错，我是给他吃了药了，这种药对他身体没什么害处，只是呢给他服下这种药去，让我这好朋友啊稳稳当当住在八卦山，省着他不依不饶的，没事把老头子急点直上火，吃不下喝不下怎么办呢？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吃的这种药，这种药叫麻骨散，就是骨头发软，你们看走道吃力吗？另外呢，吃下这种药去多少啊有点迟钝，这样对北家有好处，现在我就给他用解药。其实李坤没说瞎话，北侠到了八卦山之后，见着李坤李太极拍桌子摔椅子，逼着李坤无论如何得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李坤怎么解释北侠也不听，后来李坤一看这怎么办，哥俩多年的交情在那摆着呢，这老头得气死啊！你说答应他的要求啊，我这口气又出不来，最后一想算了，给他吃点麻骨散吧，在酒里的给他下了这种药了。北侠不知道喝完了酒之后就变成这模样，这倒好，到现在吃啥呆你也得该吃吃该睡睡，省着他管闲事儿。其实李坤这么做手段不算不毒辣，简短解说，解药拿过来给北侠灌下去，没有片刻之功，药劲儿行开了，北侠把脑袋一扑的啊，如梦方醒。北侠揉揉眼睛，立刻那眼睛就放出光来了，俨然变成了俩人，一看佟林等人聚在面前，回头看了看李坤和另外七个庄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北侠愣在那儿，佟林赶紧过来了，老哥哥您觉着怎么样？地等来迟罪该万死，您认得我吗？兄弟，我的好兄弟，哎呀各位都来了，我这怎么了？我这怎么了？王石谷一乐，你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啊？您那好朋友给你吃了麻骨散了。哎呀，北侠把身子转过来了，用手指着李坤李太极，朋友高意思高意思，我服了你了，哥俩多年没见面给我吃这种邪药，好，你怎么不用包毒药把我毒死呢？李坤你可够毒辣的，我跟你完不了。王叔谷赶紧给拦住了，兄弟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这把年纪了何苦吹胡子瞪眼呢？刚才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海川跟他打赌，五镇赌输赢，您就在旁边看热闹，咱希望海川赢了，到那时候看李坤还有何说。这李坤呢在旁边也紧抱拳，紧跟北侠赔不是，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气得北侠把脸背过去不理他了。这件事接过去开始比武，头一条八步打灯，您听这名您也明白，怎么个八步打灯啊？天井院放一张方桌，方桌上

步三步，你想把辣虎头打灭也是不可能的。这种能耐还有个名叫隔山打牛，百步神拳无影掌。你像啊，八步以外能把辣火头给打灭，证明那个掌力够多强啊。所以他一扬手，对方也可能受伤。如果再往深里头练，离着多远，此人一抬手，对方是应声倒地。这就叫八步打灯之法。李坤没事老在八卦山练，要不拿手啊，他能提出来吗？心说佟林呐，都说你柳叶棉丝掌厉害，都说你佟林掌法惊奇，今天我测试测试，你要不行，这头一条你就趴着息了。准备，桌子准备好了，蜡台往正中央一摆，一只红油大蜡戳到上头，然后把蜡点燃。这个院里它比较背风，哎，今天还没风，所以这蜡火苗啊挺高，着得挺顺溜，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能有二三寸高吧，离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切就绪之后，李坤把外衣闪了。佟侠哥，是我先练呢，是您先伸手？佟林一笑，庄主，你画出来的道自然是你先练，佟某我要看一看。好，既然这样，各位，李坤献丑了。李坤说到这儿，啪，一个马步往这一站，紧跟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五心朝天，摇头晃膀子，开始运用混元功。你看那练气功的没？跟那意思大同小异。时间不大，气贯丹田，丹田贯于后背，后背又贯于两膀。您是没看见，李坤呢，那胳膊比平时能粗两圈，气儿催的。再看李坤倒背身形，离开这张桌子一步两步三步，到了八步，那么一步五尺啊，这八步就四丈啊，距离不算近。李坤迈出八步之后，冷不丁一转身，身子往下一搓，掌一立，对准这只蜡呀，喊了一声照。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就见李坤的鼻子眼出来两道醒气，醒气可不是鼻涕啊，两道白气啪出来了，这是丹田气的结果。掌法这一立，掌心对准蜡头，就见那蜡头应声而灭。李坤身子站直了，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哥，请吧，你要练得跟我一样，我认输。李坤心说， 你能练吗？佟林呐，我这就叫你的好看。群雄甩脸看佟林，就见佟林毫无表情啊，也看不出是担忧，也看不出是欢喜。佟林把外边的大褂闪掉了，这土黄布大褂太碍事，里头毛蓝布的裤褂，短衣襟小打扮，把袜子洒鞋都贴了皮紧了紧，刷啦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佟林先围着这张八仙桌转了几圈，两膀摇晃，舌尖慢慢顶住上牙膛，开始在这运气。李坤静静地看着，群雄都在这瞅着，
谁不

0: 想看看这场精彩的表演呢。可这阵有喽啰兵把蜡烛二次点燃，蜡火苗着着，佟林转了几圈之后，嗨，把双腿一劈，也是一个马步往下一杀身，觉着这个气儿运的差不多少了。再看佟林效仿着李坤那样，后背对着桌子，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出八步，这个距离跟李坤是等距离了。但佟林稍微一犹豫，心说我跟他一般远打呀，我压不住他，他能有借口。我再迈他一步，噔，佟林迈出九步远去，李坤在这给数着呢。耶，李坤就暗吃了一惊啊，心说佟林呐、啊，八步打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这个距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就差着五尺啊，你要比我远这五尺，那掌臂肯定不够用啊，你怎么能把蜡火头打灭呢？佟林呐、啊，你是否有点狂妄？再看佟林迈出九步，冷不丁双掌一踏，左手在前，右掌在后，掌心一立，冷不丁倒转身躯，对准蜡喊了一嗓子，招啊！抽撤连环掌，啪，掌心往前一递，众人甩脸观瞧，可了不得，啪嗒这一声，不但把蜡火头打灭，把这根蜡打出去六尺远，风魔童的蜡台蹦蹦蹦都晃了三晃，比李坤的掌力要强得多得多呀！哗，好，掌声雷动，连八卦山的八八六十四路的寨主、各个庄主、大小头目全傻了，也不由得给佟林鼓掌喝彩。王十五在旁边不住地点头，罢了，还穿真行啊，人家老师选这徒弟怎么选来的，为什么叫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哎、绝对够个掌门人、太好了，原来我以为佟林的能耐是不错，会这种决议的事儿我还不清楚，看来佟林跟我们之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老头子替好朋友高兴。佟林练完，啪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李坤一抱拳：“庄主，献丑了。不知道我练得怎么样？”“哎呀，佟侠客，哈哈哈，比我胜强百倍，我认输。”来人呐，给记上，头一场我输了，准备第二场。说准备啊，大伙儿利用这机会可以休息休息，李坤就有点挂道劲呢、啊、李坤心说今天遇上劲敌了，哎呀，头一场我就败北了，还有四阵，真要输在佟林的手下，我有何颜面再活在世上，我混元侠也有一号啊，谁不知道我李坤？可又一想，慢着，别着急，输一阵算什么？佟林呐、啊，别看你这样了，步步难，步步难，我就不相信你佟林能胜得了我李坤。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93，徐州广播电视。 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来的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9: 第131集。
0: 他喝着水不言语，铜铃也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呢？这只要养精蓄锐。就见这喽啰兵啊，出来进去的紧忙活，把方桌抬走了，院里拿大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而后抱了一捆的猪肝。这个猪肝长度正好是1丈，粗细都一样，笔管调直啊。但是呢，这两头都带尖儿。把这猪肝拿来，拿皮尺一量，按着八卦形画了个圈儿。画完圈之后，开始往地上插这猪肝。那个砖地要害事呢，就把这砖翘起来，插结实了。1丈高的猪肝插地里的2尺，地表露8尺，这有严格限制，一点不许错的，拿尺子都得量。然后拿夯把它拍结实了，整个围了个八卦形，一共是64根猪肝。尖儿插在底下了，上头那面也带尖儿，是抹鞋形的。这个竹子要经过抛掷之后，锐利无比呀、啊！这个竹子可以代替枪啊，就抹鞋这尖儿能把人穿透膛，非常锋利，所以都带尖儿。64根按八卦形摆好了之后，拿尺子量完了。喽啰兵往旁边一撤，可见李坤平时老练功，手底下有个班子， 不用说话，鄙人都非常熟练，掌握这门技艺。佟林在旁边看着，一看一切都完毕了，李坤也歇个不得理儿了，冲着佟林一点手：“佟下哥，这就是第二阵赌输赢，叫八步登空。按理说呢，我应当摆八根竹竿就足以了，八步登空嘛。我发现刚才你八步打灯之法有超人的本领，所以我一高兴告诉喽啰兵准备64根。佟霞哥，咱们两个人要登杆比武，对不起，请把鞋袜脱掉。”你说这玩意儿难不难呢？方才咱说了，竹竿是带尖的，抹鞋的，锋利无比，穿鞋不行，把鞋袜得拔掉了，光脚丫子得成踩，在上头还要练各种武功，在上头进行表演。就连铁掌李元李大侠、二侠侯杰等等众人一看进去，无不皱眉呀，个个倒吸了口冷气呀，心说慢说跟李坤比，就这玩意儿这一摆我们就瘪茄子了，上不去。真替佟林捏着一把汗呢。再看佟林毫不畏惧，坐地上把鞋袜扒掉了，然后把裤腿往上卷卷，在旁边等着。李坤就问：“佟侠哥，你先来我先来？”哎，庄主，跟头阵比武相似，您先来。好嘞，那我可就开始先练了啊。再看李坤俨然飘摆，把剪子骨的小辫盘到顶心，也是短衣襟小打扮，拔掉鞋袜，在地上蹭了蹭，先用气功，不用气功不行。您看现在不管真的假的，每逢年节了啊，气功表演有很多碎玻璃碴子或是滚钉板钉子尖都朝上，练的这个人必须先发功，发完功之后往上一躺，身上压多重的东西啊，怎么滚，肉皮不带伤的，全用这口气往外蹦着。佟林他们练这种功夫也不例外，这种八步登空的本领要当年不好好下功夫你练不了。这玩意儿不是说表演为挣钱，这是一种真功夫，只有练好这种功夫，人飞檐走壁才能达到炉火纯青。不管是佟林还是李坤，当年练的时候都得先走砖啊，啪啪啪啪走砖，走完砖之后走笸箩，笸箩里头装的满满的东西，最后把东西全都拿出去，人在上边行走，笸箩不带摘呗的，那才练得不得灵了。然后再上这种杆，又打1尺高慢慢到2尺，并起凝神开始运用圆功。李坤在旁边看着笑，你运这种功夫旱岸上行，水里没用，你还能飘到水面上啊？啊，我非得看可不可。连他身边背后另七位庄主铁布罗汉、法禅等等众人都在这看着。法禅心说：“佟林呐，你真是不知死的鬼，到水里就把你淹死，灌你个大肚扔灯，这块的水是有多急，深不见底，我们八卦山有好水性的，经常在这比赛，扔下点东西的想捞上来都万难。你瞅你这个像装的这个云石劲儿，你干什么拖延时间？”再看佟林的气运的不得灵了，开始顺着个慢坡往水里头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到了水边上，第5步 脚丫子沾着水了，一下就进水里去了。

0: 北侠、南侠、西侠、东侠，众人一看，完了，哪有往里卖的？哎呀，海川呐，你是自寻苦恼，我们还得下去捞你去。就在这时，哇，这个水一翻花，佟林在水里又出来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威究竟是一种什么野菜？它为何能让圣人争辩、世人落泪、隐士绝食？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二集《山中有绝威》。

0: 蛤类诞生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依靠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那些从山野间摘下的果实、根茎、嫩叶，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先民与自然对话的桥梁。后来，农业种植改变了我们的餐桌，但野生植物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或成为灾荒年的救命粮，或化身文人笔下的精神符号，甚至走进药房，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从茹毛饮血到炊烟袅袅，一部食物的历史正是半部中华文明的缩影。而在种类繁多的山野菜中，有一种名为薇的植物格外受到古人的青睐。从《诗经》里“采薇采薇，薇亦作芷”的戍边绝唱，到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儿时的操守坚持，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野菜，又为何能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反复吟咏、代代相传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二集《山中有绝薇》。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是从狩猎

0: 采集阶段逐渐过渡到了农业种植阶段的。而且我们狩猎采集的这个阶段，那个时间比我们农业种植的时间要长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最初的食物全部是来自自然界，来自自然生长的这些食物。你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我就印象中很清楚，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都要到山上去摘野菜。那么这些山野菜呢，在我们的这个食谱中呢，其实过去还是占了很大的分量的，也是我们难忘的儿时记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是一种在古代非常有名的山野菜，这就是薇啊。那么《诗经》中是这样说的，说采薇，采薇，薇亦作之，曰归，曰归，遂亦牧之，离世离家，闲允之故，不遑起居，闲允之故。什么意思呢？这个采薇这首诗啊，它是一个出去征战魏国这个戍边的这样一个将士写的啊，以他的这样一个口吻写的。因为在他的家乡啊，春天里面人们都要到这个山上去采薇啊，所以他唱到说采薇，采薇，薇亦作之啊，就是采薇啊，采薇啊，我当年在家乡的时候，到春天就要到山上去采野菜，采薇菜。那个时候呢，薇亦作之，薇菜刚刚的发出它的嫩芽来，正是好吃的时候啊。那么我自然很想念我的家乡啊，曰归，曰归啊，想要回家呀，想要回家，想了一年，遂亦牧之。这里的牧呢，通牧啊，就是年尾遂牧。想了一年想回家，结果到了年底也没回城，也回不了家，悲伤啊，悲痛啊。为什么回不了家呢？闲允之故，是因为犬戎的原因，因为我要为国戍边，防范犬戎的进攻，西戎的进攻，所以我无法离开岗位回家去。不遑起居，闲允之故呀，啊，我没有闲暇的时间回家去居住啊，去享受生活，也是因为国防的需要。这就是说，通过采薇这首诗呢，表达了一个为国戍边的军人啊，他因为这个春天到了，想起家乡的这个薇菜，却不能回家的这样一种苦闷的心情，通过唱歌的方式啊，写诗的方式把它抒发出来了。那么《诗经》中谈到的这种薇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呢？实际上，古人呢对它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出现在三国时候。一个叫陆机的文人，就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本书中写道，他说薇，山菜也，薇是山上产的一种野菜，茎叶皆似小豆，就是它的这个根茎和它的叶子啊，都有点像这个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或可作羹。或指的是这个薇菜的叶子，古人把这个豆科的这个植物的这个叶子都称为或。亦可生食啊，也可以呢生着吃。今官员种植，以供宗庙祭祀。什么叫官员种植啊？就是公家的菜园。过去古人种菜这个菜园啊，有私家的菜园，也有公家的菜园啊。你比如给这个军队啊，给一些这个官府啊，啊，给一些宗庙啊供应蔬菜的啊，有这个官方的这个菜园，以供宗庙祭祀。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薇虽然是一种野菜，但是古人呢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祖先啊敬献薇。这说明薇它的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那究其原因呢，无非是因为在这个农业种植还不发达的年代，古人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些山野菜，像薇这样的山野菜来存活的。所以祭祖嘛，因为祖先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农业不发达的时代，也自然要用他经常吃过的蔬菜来祭祀他啊。所以古代在官园里面还有种植。 但是微菜呢，作为一种山野菜，主要呢还是野生的，人们只需要在春天的时候上山去采摘就可以了。关于微菜是什么，还有第二种解释，是南宋的这个大儒朱熹提出来的。他说呢，这个微菜是一种蕨类植物，啊，叫迷蕨，也不知道他这个有什么根据啊。他就说这个微菜啊，实际上是一种蕨类植物。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提到了一种植物啊，叫做紫萁。这个紫萁呢，也是一种蕨类植物，而且他说当地人就把这个紫萁叫做迷蕨。换句话说，就是说紫萁就是朱熹提到的迷蕨，是一种山野菜。但是这和这个陆机的这个解释就不一样了，那就产生了两种解释了。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微是一种豆科植物啊，豌豆类的植物；另一种解释认为呢，微是一种蕨类植物或者类似蕨类的植物。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我比较倾向于认为陆机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陆机是生活在三国时期的人物，他距离那个《诗经》中描述的那个先秦那个阶段呢比较接近，可能在这个三国的时候啊，人们还上山采薇食薇呢啊，所以说陆机有可能是亲眼见过微菜、吃过微菜的人，他的这个解释就更接近于这个微菜的真相。至于这个朱熹，因为他是南宋时候的人，到那个时候微菜其实已经从大多数人的餐桌中消失了，退出去了，所以说他未见得有真实的体验，可能只是一种他的猜测吧。
1: 提起朱熹，他的身份可不一般，他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影响中国800余年，他一生格物穷理，是无数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圣人。可就是这样一位站在思想巅峰的大学问家，却对山野间一种不起眼的野菜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惜与三国学者陆机隔空争论。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传奇能让一代大儒委屈屈野菜较真？他又如何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呢？
0: 这和殷商末期一段历史有关，那就是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不食周粟的故事。根据司马迁的这个史记的记载啊，在商朝末年啊，在今天的河北省啊，有一个孤竹国。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啊，有三个儿子，其中呢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啊，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孤竹国这个国君呢，他和这个殷商的这个商纣王啊，他们是宗室，他们是一家子，被封到了这个孤竹国。那么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年龄大了，他要找这个接班人呢，继承人，找谁呢？那按道理来讲，嫡长子继承制应该给这个伯夷，但是呢，这国王呢看中了老三，认为这个叔齐的才能很好，适合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国君的位子传给这个叔齐。但是叔齐呢，认为这样做不对，嫡长子继承制，我哥哥在这里，我怎么能当国君呢？我不能干，应该让我的哥哥来当。伯夷听说了也不同意了，说父亲让你做国君，你怎么把这个皮球推到我这儿来了？我也不能干。结果兄弟俩人，你让我让你，都不当这个国君了。他们就俩人就主动的放弃了这个国君的位置，颠了跑了。跑哪儿去呢？他们听说这个周国的这个周伯姬昌啊，就是或者这个周文王啊，他很贤明，是个好国君。他们说我们就投奔姬昌吧。俩人就结伴上路去了这个周国啊，结果还没到，得到消息，姬昌去世了。现在的这个国君呢是周武王姬发，聚集了几百名诸侯，准备讨伐商纣王。那么伯夷和叔齐一听就不干了，在姬发准备向朝歌进军的时候，拦住了这个姬发，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你的父亲死了，你不去为你的父亲举办丧礼，不去守孝，

孝啊。另外，纣王是你的国君啊，你是他的诸侯啊，你作为一个臣子，怎么能够去反抗天子呢？你这是不忠，阻止这个周武王伐纣。当然了，周武王没有听他的，但是也没有为难这个伯夷叔齐啊，然后就带着兵出发了。但是这个武王伐纣之后啊，灭了殷商之后啊，伯夷叔齐呢啊，因为他们不同意武王的这样一种做法，俩人就不识周粟，他说我不做你周朝的臣子啊，你这样做不对。他们两人就跑到了首阳山隐居了起来啊。那你在这荒山野岭那边隐居吃什么呢？靠什么生存呢？哎，这个山上呢有苇啊，那么他们在春天的时候就在山上采苇啊，采摘这些山野菜为食啊。当然了，只是靠山野菜肯定是无法长期的维持生命的。最后伯夷叔齐双双的饿死在了首阳山上。这是伯夷叔齐啊，这个不识周粟的故事。那么他们两个人在首阳山上采薇这件事情，后来被史官记录下来，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对后世呢这些这个儒家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忠孝，就是仁义，而这个他们认为那个伯夷叔齐呢啊，就是这个忠孝和仁义的一个早期的杰出代表，是一个榜样和楷模。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后来人啊，作为一个现代人，再来看这个伯夷叔齐的行为，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往往我们认为他是正义的啊，是用暴力去反抗暴政，结束暴政的统治。那这是历史的进步啊！啊，你两个老头儿，你两个人跑到这个武王的马前去，尝试螳臂当车，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不是很可笑吗？这不是很落伍吗？为什么这个事儿还值得去颂扬啊，值得去尊敬呢？我认为伯夷和叔齐啊，他们倒不是要反对周武王反抗暴政，他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反对周武王破坏共识，破坏政治规矩。我们知道殷商和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呀。人们种一年的地，产出的那些粮食恐怕都不一定够这个农夫自己吃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是很少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在中国实行郡县制，实行中央管理地方是不现实的啊，因为你国家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啊。你派去收的那点粮食，那些税收还不够派去的那些人路上吃的呢。那个时候他只能实行什么呢？实行分封制啊，就是天子任命诸侯啊，到当地，在当地征税，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当地。那么这个天子呢，是作为一个共主而存在的，各个地方管地方。但是有一个隐患在哪里呢？就是说地方如果做强了之后啊，容易出现这个军阀割据、藩镇割据的局面啊，它不利于这个统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起一套规则、一套规矩、政治规矩。我们不以手中的人马钱粮论短长，而是要大家达成共识，推举一个共主出来啊，我们有什么纠纷、有什么大的问题了，都来找这个共主来裁决。而商朝的时候啊，商纣王他们承担的就是一种天下共主的这样一种角色。周文王、周武王，你实际上是殷商下面的一个诸侯啊。那么现在啊，你偷偷摸摸的聚集了几百个诸侯，要去讨伐自己的天子，那就破坏了这套规矩。这对于历史的进程来讲，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他们要反对的是你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啊。事实上在周武王克商之后，他又很快的实行了这个治理作乐的制度。什么叫治理作乐啊？就是要建立起这套规矩啊，因为周代实行的还是分封制啊，对吧？那么在分封之下，如何保证政治的这种秩序呢？需要建立规矩。实际上周代的天子

0: 商代的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他们都是天下诸侯认可并推选出来的共主啊，这是一种共主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夷竖起反对周武王去破坏规矩，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嘛，所以伯夷竖起呢，不仅没有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存在，相反呢，被儒家视为是两个圣人啊。那么他们这个采薇的行为呢，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寻找食物的行为了，而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这个伯夷竖起采薇的这样一种饮食文化，后来呢就被历代的文人诗人啊写到了文学作品中，变成了一个典故，变成了一个隐居不与当权者合作的这样一种象征。你比如这个杜甫，他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不是避居四川吗？他就曾经写下过一首这个食薇的诗。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说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至老夫。天下呀，现在正处在动荡当中，安史之乱爆发了，天下到处是刀兵相见。这个时候呢，国家需要的是猛将，需要的是这个能够平定叛乱的这些健儿。像杜甫、像李白这样的这种文人啊，实际上对于平定战争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杜甫啊很明智啊，但是也是自嘲了啊，写到健儿在这个时候胜腐儒，比我强啊。在这个动荡飘摇的年代，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是我这个老头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哪里能够安置我呢？找不到一块安置的地方，所以最后他从这个洛阳到长安，又一口气到了四川，到了大后方。那么到了后方以后，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他说，鱼食见犹坠，骨髓性未枯啊。鱼食啊，在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人就是累赘啊，起不到任何作用。所幸呢我还没死啊，我还没有到寿终正寝那天，我的骨髓性未枯啊。啊，那既然生命还在，就得吃饭呢。他说，饮浊愧残生，食微不敢逾啊。饮喝啊，喝水喝汤，浊哎，小鸟一样叨米吃，这样是他自嘲嘛，指自己啊。我现在无论是吃还是喝啊，都暴愧残生啊，每次吃饭我都感到惭愧啊。为什么呢？我现在酒囊饭袋呀，我除了消耗粮食，那对于这个评判，对于国家的安定无所贡献。食薇不敢逾，他就提到了食薇的问题。实际上在唐代的时候啊，人们呢已经不再把薇菜作为一种主要的蔬菜了啊，但是呢他这里提到的食薇不敢逾，这个食薇其实暗指的就是伯夷竖起。它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因为在战争年代啊，粮食是非常紧缺的啊，都要供应前线的，对吧？啊，那么后方的这个粮食供应肯定是紧张的，甚至是吃不饱的。那怎么办呢？哎，我宁肯去食薇啊，我到田野里去找山野菜吃，也要去支援前线，不当累赘。另外呢，他也表达了一种和伯夷竖起同样的心境，那就是叛军打过来了，万一四川也守不住，也沦陷了，天下也沦陷了，那么我这个老夫我该去哪里呢？啊，那我只能像伯夷竖起一样，选择找一个荒山野岭啊，不做贼臣叛军的臣子，宁肯饿死也要保持自己一个文人的风骨和气节啊。所以在杜甫的诗里，他就谈到了食薇的问题。
1: 同样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的食薇是乱世中坚守气节的悲歌，而比他年长十一岁的王维在盛唐的和风中写下的采薇却完全是另一番滋味。王维世称诗佛，他半官半隐，诗画双绝，参禅悟道。当好友齐无前科举落地打算归隐时，王维没有用采薇去表达决绝，反而用它来挽留和鼓舞。这其中藏着怎样微妙的心理转换？同一个采薇典故，为何在盛唐诗人王维笔下褪去了苦涩，化作了温暖的勉励呢？
0: 另一位唐朝的大诗人啊，

1938年的时候啊，他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科举考试不是这么容易的啊。这第一次科举呢，他没有考上，名落孙山了，体无前，就很失望，很失落，就想回家去隐居。那王维就安慰他呀，就是别走啊，你这个一走，放弃了这个路，以后你隐居去哪儿找你去啊，是不是？那么他就为了安慰自己的好友呢，他就写了这首诗。他说：“圣代无隐者，英灵近来归。”圣代就是这个政治清明啊，像正是国家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的时候，就没有隐居的人，这些文人才士啊，都出来报效国家了。只有在这乱世才会有隐者，是吧？英灵近来归，这英灵可不是我们现代汉语中说的那个英灵啊，说那个人已经去世了，英灵什么永存，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英雄灵秀之士近来归，都到朝廷里头来报效来了啊。这是这个讲现在这个大的形势，形势一片大好，这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报效国家，遂令东山客不得故采薇。东山客这里面是个典故，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东晋时候的名臣谢安，就是那个指挥淝水之战打赢的那个谢安。谢安在这个入仕之前呢，也曾经隐居过一段时间，在东山，人们称他为东山客。当然这里已经是到唐朝了，他说的不是谢安，是用这个谢安来代指现在的这个提无钱，就是你看像谢安这样的隐士都不得故采薇了，都顾不得在山上采薇了，还是说这个形势一片大好啊，连那些隐居的人都出山了，所以你还想去隐居，你还是留下来接着参加科举吧。既至君门远，孰云无道非啊，就是说你这次科举考试没有考好，没有机会进入仕途了啊，这是已经成事实了。但是呢，是不是就无道非了呢？无道非这句话是一个典故，孔夫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啊，希望把自己的道啊，就是自己的这种政治理想啊、政治理念呢推广出去、宣传出去，但是呢这个各个国家呢都不接受。最后孔子慨叹说：“无道非也啊，我的这个理想啊，我的这个政治理念呢得不到采纳，得不到实际的应用，无道非。但是孰云无道非，谁说无道非？它实际上是个反问句，意思就是说不是孔子的那种情况，相反你的才干是一定会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这个启用的。哎，你别说王维的采薇的诗啊还是真管用，提无钱，后来这个离开长安回家之后呢，果然在这个几年之后重返长安，并且顺利的科举考中了。也就是说你看，同样是唐代诗人，同样是用采薇的这样一个典故啊，但是这个杜甫啊是正着用的，王维是反着用的，这一反一正都产生了很好的文学效果。这就是这个唐代诗人的这个采薇诗。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山野菜它的品种是很多的，特别是当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啊，山中是各种各样的山野菜，所以古人呢进山采野菜的时候也不是死心眼儿只逮着一种野菜采啊，所有能吃的野菜他们都要采集的。那么当时和薇同时生发的能够看到的野菜呢，就是蕨，也就是蕨菜。我们今天说的能吃的这种蕨菜呢，它也是在春天的这个山坡上，当这个春雨滋润之后，就在悄无声息的滋长出来了，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当它刚刚伸出嫩芽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叶子还没有伸展开，还蜷在一起啊，像一个 小拳头一样这样蜷着啊，这小嫩芽的时候。因此呢，古人呢也把这种菜呢叫做蜷菜，就是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小孩的拳头，这个蜷成一团的这个拳头呢，就是未来的这个蕨菜的这个叶子。这个时候呢，是蕨菜口感最好吃的时候啊，因为这外形像小孩的拳头，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蜷菜，或者叫做小儿蜷。你比如宋朝的黄庭坚在《春阴诗》中就这样写道，说竹笋初生黄独角，蕨芽初长小儿蜷。山中的竹笋呢，在刚冒出来的时候啊，它那个笋尖啊，像是那个刚出生的小黄牛的这个牛角一样，不是那么尖，

点点，细细的。蕨菜的芽刚冒出来的时候，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像出生的婴儿握着小拳头。试寻野菜吹春饭，便是江南二月天。江南二月的时候，南方嘛，本身就温暖湿润，草长莺飞啊，万物竞自由。很多过了冬的这个山野菜都悄悄的萌出了小芽，蕨菜的小芽呢就像出生婴儿的小拳头。那这个时候呢，正是文人雅士各种隐居客们到山间去采摘这些美食，品尝这些自然风物的时候。所以黄庭坚写的说试寻野菜吹春饭呢，专门去摘这些野菜来作为春天的美食。此情此景，温暖的气候配上新鲜的啊嫩嫩的蔬菜啊山野菜啊，这才是人间的至美享受啊，人间江南二月天。这个微菜和蕨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是属于野生的蔬菜，所以要想吃到这些蔬菜就只能够居住在乡野或者经常到乡野去寻觅才有可能。所以古代呢，往往是那些隐居在乡野的人喜欢这些蔬菜。你比如说这个元末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藏书家，他叫于堪。他呢就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就曾经画过一幅山居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诸侯啊，他们两个人呢都选择了这种隐居的方式，隐居在乡野。那么平时闲着没事啊，两人又很投缘，那么这个于堪呢就画了一幅山居图，还在这个图上呢提了诗句啊，送给这个诸侯。没想到呢啊，他打算送诸侯的时候，发现这个诸侯呢外出了，出去云游去了。那么这个于堪呢很失望啊，见不到自己的朋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写到了这个画上啊，其中呢就提到了蕨菜。题句是这样写的，说画成宋侯当早归，月来西傍花正飞，春山蕨长荠菜肥，何待满树风雨钩当啼。也就是说，我送你的这个山居图啊已经画好了，宋侯，送给诸侯，我准备送给你，结果发现呢你不在家，你关上门出去玩去了，我希望你呢早日回来。你看看现在我们隐居的这个地方，这个小溪潺潺，百花盛开，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山上面，蕨菜已经长出来了，荠菜长得正肥，正是这个一年最好的风景。我希望呢能和你分享这样一种隐居的快乐，不要等到变了天儿，到了夏季是吧，满树风雨钩当啼。钩当啊，当啊就是这个水边的竹子啊，竹林。到了夏季嘛，南方多暴雨，那么到这个时候啊，野菜也过期了是吧，而且天下雨，经常刮风啊，反倒不好玩了。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我希望我把我的作品送给你，我们共同来欣赏，共同来享受这个隐居的快乐。可见这个当时的这些隐居的这些隐君子们啊，也是喜欢吃蕨菜的。讲到蕨菜，咱们就不得不提蕨菜的这个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蕨菜是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那么现代的这个生物检验表明啊，就是所谓蕨菜致癌啊，是因为它这个蕨菜中含有一种叫做原蕨苷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导致人这个生病。那么很多人就会产生了一种惊讶，就是说哎呀，那么这样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还能不能吃啊，啊怎么吃啊。首先啊，关于蕨菜啊，特别生食蕨菜会导致人生病的这样一种认知，古人早就发现了。搜神后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在这个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书法家叫西涧，他同时也是个将军，他呢带领着一批士兵在这个早春的时候到田野里去打猎。那么在打猎的过程中呢，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呢就生

0: 吃了一颗蕨菜，结果吃完之后，这个士兵回去就生病了，病了很长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开国上将陈锡联戎马一生，历经百战，是我军著名的战将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敢打

善打，硬仗恶仗，经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陈锡联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但是他作战勇敢，被称作小钢炮。李先念曾称赞他打仗数第一。抗日战争中，陈锡联率部首战阳明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鏖兵失脑山，破袭平汉路，在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锡联“小钢炮”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陈锡联又是如何一战成名的？贫寒的陈锡联是怎样自学成才，成为我军有勇有谋的名将？作为新中国首任炮兵司令员，他又是怎样领导我军的炮兵部队建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陈锡联的军旅生涯。

陈锡联，1915年1月4号出生在湖北红安高桥斗山彭家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14岁时，在家乡参加了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红一军第1师第3团的战士。1930年，陈锡联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徐向前指挥着红一师攻打平汉路广水以南一个叫杨家寨的据点，歼灭了国民党地方军阀郭汝栋部的2个连。接着，红军利用郭汝栋急于报复的心理，在杨家寨以东的杨平口设伏，敌人的一个团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徐向前一声令下，部队冲向敌人，敌人被压缩在一个高地上，负隅顽抗。这时，陈锡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战斗，心里有些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鼓励他说：“小陈，别怕，跟在我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有了班长在前面做榜样，陈锡联胆子大了起来。他学着班长孙玉清的样子，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一边喊一边冲，人也忘记了害怕，跟着大部队冲上了高地。这次战斗，红一师毙伤俘虏敌人数百人，并且生俘了敌人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敌人一个团的大胜利。这时的陈锡联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到了7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攻打国民党军前大军部教导3师第5团。这个团当时驻防在平汉路上一个叫花园镇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但因为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不强。于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20公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15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当中始终走在前面。天亮时，红军突然发起进攻，陈锡联又是奋勇当先，抓住了敌军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的派克钢笔。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云梦县城，并且诱敌深入到黄安县四姑墩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共歼敌2个团、大部，另外加一个营，缴获了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400多支。这就是著名的四姑墩战斗。这几仗打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里出了名，营长认为他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门小钢炮。从此，陈锡联小钢炮这个绰号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后来，陈锡联在战斗中得到不断的成长。1931年，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任连政治指导员。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陈锡联率部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

沂南战役、营渠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屡建赫赫战功，被李先念誉为打仗数第一的优秀指挥员，很快晋升到团师级领导岗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22岁的陈锡联被任命为129师先遣团769团的团长，率部开赴晋中抗日前线。1937年10月上旬，侵华日军突破了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的防线，侵占代县、郭县以后继续南犯，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为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该团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10月中旬，陈锡联率团进到呼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苏龙口南距忻口100余里，位于忻口至大同公路的东侧，是侧击日军的理想地点。陈锡联通过侦查发现，附近的代县、阳明浦等地日军的汽车整天在这一带公路上运输兵员、辎重，而飞机从阳明浦方向轮番的起飞，轰炸忻口友军的防御阵地。他判断飞机场啊就在阳明浦周围，于是他带着第二营营长孔庆德、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爬到呼沱河南岸的一个山头上观察。他们清楚地看到机场位置在阳明浦镇以南，机场里准备起飞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刚刚降落的飞机则由汽车牵引到停机坪的一角检修。机场里活动的人员并不多，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构有简单的防御工事。接着他们又设法找到阳明浦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解，证实机场守卫的兵力并不强，警卫分队和地勤人员只有200人左右，但是阳明浦镇驻有不少敌人。据此，陈锡联决定夜袭机场。10月19日夜晚，陈锡联下达了作战命令，部队立刻悄悄出发，所有的参战人员一律轻装上阵，刺刀、铁锹、手榴弹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急速前进。一营、二营在指定位置做好了外围作战准备，三营在营长赵崇德带领下果敢地扑向敌人机群，把准备好的手榴弹一捆一捆地塞进日军飞机的肚子里，一架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当日军纠集兵力反扑时，八路军指战员又与日军在机场展开了肉搏战。在激战中，赵崇德营长不幸牺牲。这时敌军还在增援，机场已经被烈火浓烟笼罩，看到飞机已经被炸掉，陈锡联当即按照预定方案发出了撤退信号。整个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干净彻底的击毁敌机24架。阳明浦战斗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129师出师抗日的首战胜利，使日军在晋北战场一度失去了空中优势，大大缓解了忻口前线中国军队受到的空中威胁，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陈锡联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打了胜仗，刘伯承非常高兴，他总结说，这一仗啊，对暂时稳定晋北战局起了不小作用，给全国人民以鼓舞，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啊。因为夜袭阳明浦机场，毛泽东从此记住了陈锡联这个名字。而战后总结，陈锡联仅把刘伯承的话活用了。战前侦察要清楚，清楚再清楚，部署要周密，周密再周密，打起来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几句话后来被他经常挂在嘴上，成了他打仗的秘籍，并且逐渐形成了他的风格。夜袭阳明浦机场以后，陈锡联先后指挥了广阳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的黎城突击战、响塘铺战斗。在频繁的战斗中，他很快积累起了抗日

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为以后克敌制胜打下了基础。陈锡联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129师首长的重视。响塘铺战斗结束不久，1938年6月，陈锡联被任命为385旅的旅长，谢富治任政委，全旅一共有大约8000多人，成为129师的一支劲旅。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阎锡山在华北掀起了反共高潮，陈锡联率385旅奋起反击，歼灭顽军6400多人。1940年5月上旬，陈锡联率部参加白晋铁路破击战，其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担负破击涞源至全甸段铁路的任务，并且负责夺取涞源南关镇日军的物资。经过周密的侦查和分析敌情，他当机立断，将攻击重点由涞源段改为南关镇，以中心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歼灭守敌，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1943年3月，根据中共太行分局温村高干会议精神，太行军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385旅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大部与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合并，陈锡联调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从战术指挥员到军分区首长，陈锡联独当一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好锻炼。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陈锡联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领导和战友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读报、看文件了。他总是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1939年，新华日报的一名记者到部队采访，经常看到陈锡联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坐在桌前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小本子上写心得。对此，这名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发荣滋长，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军人，陈锡联不仅善于向书本学习，也非常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曾经长期在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对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他经常带在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悉心阅读。每次战斗以后，他都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要带着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不断得到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1943年到延安，陈锡联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成立，31岁的陈锡联担任司令员。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陈锡联参加指挥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率部出击陇海，转战鲁西南，与兄弟部队一起在阳山集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军嫡系66师，拉开了挺进中原的序幕。1947年，陈锡联参加晋军大别山战役，率三纵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以交替前进的部署率先抢渡淮河，到达大别山北路，半个月解放皖西9个县城以及大片地区，打开了皖西的新局面。1948年11月，解放军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不让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

在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执行攻打宿县的任务。宿县在徐州蚌埠之间，扼金浦县徐蚌段的要冲，解放军攻克宿县，就能陷徐州刘峙集团于完全的孤立。为了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面对守敌攻势坚固、兵力很强的现实，陈锡联带着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研究具体的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宿县。总攻发起以后，经过一夜的激战，突破敌第七兵团黄百韬部扼守的层层坚固攻势，最终击毙黄百韬并攻克了宿县，取得了全歼守敌 1.1 万人的胜利，切断了敌徐州蚌埠之间的战略联系，达成战役目的。接着他又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组成的西集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为淮海决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快，刘邓大军很快就打到了西南。1949年12月，解放军接管了大城市重庆，让谁来管理重庆呢？有一天，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找到时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谈话：“我们决定由你兼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一听，连连说：“首长，我不会呀，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邓小平大手一挥：“哎，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嘛。”在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领导下，陈锡联和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一道，不畏敌特的恐吓暗杀，肃清反动残余力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新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锡联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50年4月，陈锡联出任军委炮兵司令员。8月1号，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宣布正式成立。10月20日，陈锡联到中央军委报到，第二天就任，此后一干就是9年。期间在他领导下，炮兵部队得到大规模扩建，武器装备得到迅速提升。他领导了炮兵院校建设，并兼任炮兵学院院长，为我国炮兵部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干部。在陈锡联的领导下，我军炮兵部队无论在建设规模、部队素质以及正规化程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1950年10月，陈锡联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时，全军仅有4个炮兵师部、70多个炮兵团以及一些分队，20000多门火炮大都是战场缴获的，种类繁杂。陈锡联按照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主持制定发展规划，组织部队改装，组建炮兵院校，进口和研制炮兵装备，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到50年代末期，我军预备炮兵和对属炮兵达到了队伍壮大、编程合理、配套齐全、训练正规的要求，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炮兵工作期间，一段经历让陈锡联终生难忘，这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炮兵组织参与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定点工作，这个靶场就是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58年初，陈锡联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勘察选址任务。他带着专家组坐飞机穿越戈壁沙漠，骑着骆驼多次出入无人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向军委写出了详实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功勋卓著，陈锡联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81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起，陈锡联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6月10号，陈锡联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在开国上将中，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少数几个黄埔一期毕业生之一。他不仅资历老，出名也很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率领的铁甲车队名臣一时，成为革命的一面旗帜。周士第戎马一生，历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防空军司令员等职，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周士第率领的铁甲骑士是怎么一举成名的？他为什么被称为北伐先锋的先锋？在抗日战争中，周士第为什么被誉为模范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是怎样建设防空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周士第的戎马生涯。

中学，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也立下了报国之志。1924年5月，周师弟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员。与他同期的许继慎、徐向前、左权、卢德明、陈赓、张继春、蔡申熙等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将领。1924年11月，周师弟从黄埔军校毕业，恰逢此时陆海军大元帅府要组建陆海军铁甲车队，主持组建工作的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决定从黄埔军校选调徐成章、周师弟、赵自选、廖乾武、曹汝谦五人具体负责组建的工作。很快160多人的铁甲车队在广州成立了，徐成章担任队长，廖乾武担任党代表，而周师弟担任见习教官。这支队伍名义上归属于大元帅府，但实际上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所有的人员配备、调遣都是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铁甲车队的工作和活动等问题也是直接请示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当时铁甲车队的装备是非常先进的，有铁甲列车以及其他车辆等等。从成立那天开始，政治和军事训练就抓得非常紧。在队里，周师弟即教队员们射击、投掷、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夜间行动等军事课，也给队员们讲授国内外形势等政治课，受到队员们的拥戴。这时他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1924年12月，周师弟经徐成章、廖乾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下半年，广东广宁地区的农民运动遭到反动地主的疯狂镇压。12月上旬，中共两广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前去攻打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当徐成章、周师弟带领部队赶到广宁以后，革命的声势大振，反动地主步步后退，最终依仗坚固的炮楼负隅顽抗。当时周师弟看到强攻、挖地道效果都不好，于是顺风势果断采取了火攻，最终迫使地主们缴械投降。这次战斗不仅让铁甲车队威名远扬，也初步展示了周师弟过人的胆识和杰出的军事才能，由此他被提拔为铁甲车队的副队长。1925年6月，震惊全国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而周师弟升为铁甲车队的队长。省港大罢工的规模宏大，持续的时间长，斗争激烈，而周师弟领导的铁甲车队成为民众的坚强后盾。10月30日，陈炯明的残部包围了驻鲨鱼冲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周师弟得到急报以后，立刻带着铁甲车队的40多人迅速赶到现场。他指挥着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英勇抗击着10倍于己的敌人，跟敌人肉搏了多次，打退了敌人进攻，坚守住了鲨鱼冲阵地。铁甲车队回师广州以后，民众自发组织了盛大的慰劳活动，中共两广区委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在周恩来、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州的工人和农民当中掀起了向以周师弟为首的铁甲车队学习的热潮，周师弟跟他的铁甲车队一举成名。国民革命的发展和铁甲车队的斗争实践，使得中共两广区委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人自己掌握一支革命军队的必要性。在周恩来的筹划下，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担任团长，周师弟担任第一营营长，后来任团参谋长、代理团长。独立团建立共产党支部，团部和直属各营建立党小组。1926年5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考虑到出师首战影响全军的士气，经过与中共两广区委协商决定，以作战能力比较强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

拔先锋，开赴湖南。由于周师弟率领第一营冲在最前面，所以人称北伐先锋的先锋。北伐开始以后，周师弟带着第一营一马当先，飞兵平江，突击听四桥，占领咸宁城，直逼重镇武汉，给敌人极大的威胁和震慑。盘踞两湖地区的军阀吴佩孚担心武汉失守，亲自领重兵在武汉的门户贺胜桥布下了三道防线防守，防御纵深达到十多里，并表示要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所以能不能攻下贺胜桥，进而占领武汉，对于北伐的意义非常重大。8月29日，独立团接到攻击贺胜桥的作战命令以后，持续向敌人的纵深进攻，但是因为后续部队没有跟上，不幸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在危急时刻，周师弟受命来到前沿阵地指挥，他下令集中6挺重机枪，以密集火力向敌人的制高点发起强攻，并且迅速占领制高点，抓住有力战机，命令部队全线发起冲锋。顿时1000多名独立团战士们冲入敌阵，杀声撼鼓，几万名敌人招架不住，纷纷溃逃。吴佩孚见势不好，仓皇地坐车逃往武汉。独立团借敌军混乱之机，猛打猛冲，乘胜一举占领了贺胜桥，也打开了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夺取贺胜桥以后，北伐军来到了武昌城下。根据分工，独立团负责的是从通乡门到宾阳门的攻城任务。在动员大会上，周师弟带头留下了家书、衣物、余钱，表示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在周师弟的感召下，奋勇队员们个个争先，人人都写下了家书，部队的士气大振。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了第三次总攻。这时已经任独立团代理团长的周师弟指挥独立团，凭着拼死一战的精神，用架设云梯的办法，硬是在通乡门上取得了突破。他们首先占领了佘山，迫使武昌的守敌停止抵抗，30000守军缴械投降。独立团在北伐途中的英勇善战以及部队严明的纪律，赢得了人们称赞，所在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并声名远播。1926年冬天，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第73团，周师弟担任团长。部队改编以后，团建立党总支部，营建立党支部，连建立党小组，完全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就在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大江南北时，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清党分共，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接着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按照部署，驻防在江西马回岭的周师弟的第73团作为一支主力部队参加了起义。南昌起义之后，周师弟被任命为第25师的师长。起义部队按照原计划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周师弟的第25师一直担任全军的后卫，除了掩护整个部队之外，还负责掩护几百名伤病员和大批武器的转运。9月24日，起义军的主力到达潮汕，周师弟率第25师归第9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在大埔县的三河坝地区牵制敌人，以保障主力胜利前进。三河坝在梅江、汀江、韩江的汇合口，精通军事的周师弟看到地形对第25师极为不利，一旦发生战斗，那就是背水一战，于是下令部队由三河坝移到对岸的东文部、比之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而师部住在东文部。等到周师弟刚刚部署完毕，敌人就纠结了重兵而来。第25师在朱德、周师弟的指挥下，跟敌人血战了3天3夜，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强行渡河的企图，打沉了很多载运敌人渡河的船只。而这时，周师弟他们并不知道，潮汕的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了。他们认为守住三河坝对主力作战有利，所以不惜一切与数。

己的敌人殊死搏斗。因为敌军人太多了，最终东文部、比之尾山都被敌人占领，25师处于三面包围当中。这时周师弟见到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军覆没了，于是决定退出战斗。这一战是起义部队南下路上最惨烈的一仗，也是周师弟所带的第25师最惨烈的一仗。当周师弟带着部队赶去潮汕准备跟主力会合时，碰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这才知道汕头、潮州都已经被敌人占领。为了能跟党尽快取得联系，部队到达江西信奉县天心村时，经组织决定，由朱德带着剩余部队、周师弟和李硕勋分头去香港、上海找党。就这样，周师弟离开了部队，第25师的指战员们则跟着朱德、陈毅几经艰苦的转战，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南昌起义之后，周师弟漂泊海外，与党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33年才最终回到红军队伍。1934年2月，周师弟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长征开始以后，他担任由红军大学改编的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的指挥科科长，后来升任队长。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周师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1935年10月，周师弟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他游子回家的愿望。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周师弟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他协助贺龙、关向应等创建与巩固晋西北、冀中、晋绥等抗日根据地。在军种，周师弟一直被官兵们称为模范参谋长，不仅是因为他出任参谋长的时间长，更是赞于他敢于斗争、富有谋略、功绩卓著。120师自1937年9月开赴晋西北之后，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抗日，控制了吕梁山北部地区，建立了晋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后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扩大。1938年底，120师主力一部奉命挺进冀中。2月上旬，日军集结重兵对冀中进行第四次围攻。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周师弟向贺龙建议大力扩充地方部队，动员群众参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陷日军于汪洋大海中。这个建议对推动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冀中8个月的时间里，周师弟协助贺龙、关向应进行战斗100多次。这其中张庄伏击战、齐会战斗、宋家庄战斗等都堪称模范战例。1939年9月以后，120师由冀中转战晋察冀地区。9月27日，日军用1500多人的兵力向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驻地灵寿县陈庄进犯。120师协同晋察冀部队诱敌深入，把敌人包围在陈庄。经过6天6夜的激战，歼敌1500多人，取得陈庄歼灭战的巨大胜利。11月3号。周师弟又积极协助贺龙、聂荣臻在黄土岭迎击日军，发动了有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日本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阿部圭秀，歼敌900多人。接着周师弟带着兄弟部队追击伏击截击日伪军，并且在12月3号收复富平，取得晋察冀冬季反扫荡的胜利。1940年初，120师奉命回师晋西北，而在此期间，周师弟协助贺龙指挥部队接连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春夏冬三次大扫荡，作战130多天，大小战斗500多次，抗击敌军50000多人，歼敌近10000人，肃清晋西北敌伪军和伪政权，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天，贺龙、关向应因为工作需要先后调回延安，
晋西北军区工作交由周士第主持，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1942年10月后，中共晋绥分局贯彻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联系晋绥军区实际，组织全区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43年8月以后，周士第被提升为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继续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武装斗争。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周士第先后担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晋北、晋中、太原等战役。1949年5月16号，中央军委任命周士第为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接着，周士第带着18兵团、第七军配合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地区。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周士第担任第一任成都市市长。1950年1月以后，他先后担任川西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同年的10月，他又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当时中央做出这个决定，源自于迫切的国防安全需要。1949年冬天，蒋介石退居台湾，但是不甘心失败，利用空中优势对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铁路、桥梁、码头等重要目标进行轰炸。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形势越来越紧急，中央军委成员一致决定迅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而防空部队司令员的人选，毛泽东则选中了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1950年10月19号，中央正式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钟赤兵为政委。在周士第的积极筹划下，防空司令部在12月16号正式成立了，各大城市担负防空任务的部队被联合起来，形成了陆军中的一个新兵种——防空军。新成立的防空军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周士第亲自到东北地区朝鲜战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并参与指挥了防空作战。因为指挥有序，保障得力，志愿军防空部队在朝鲜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周士第的工作重心随即转入了国内防空建设。到1953年7月，防空部队拥有2个高射炮师、3个高射炮团、8个独立高射炮营、4个探照灯团、1个雷达团、8个雷达营、17个对空监视团，还建立了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学校、防空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等5所学校，每年会培训5600名初中级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总人数达到10多万人。1955年，周士第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您觉得入春之后身体有些疲乏，建议您睡前用温热水泡泡脚。中医认为春季阳气生发，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泡脚可以祛湿散寒，调节肝气，帮助改善春季常见的疲劳、湿气重、睡眠差等问题，辅助身体顺应季节变化，达到养生防病的效果。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引起认知障碍症状的一部分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慢性硬膜下血肿和脑积水。脑供血不足也会引起认知功能下降，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治疗的那些事儿。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出现认知障碍大家都觉得很难治疗，但其实也是分原因的。而且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办法缓解甚至治愈认知功能障碍类疾病。先来听听邹先生的经历。
3: 邹先生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这半年来突然变得越来越糊涂，儿子一家人却觉得老糊涂是正常现象，让他吃好喝好就行了。邹先生现在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识了，女儿回家看他，他竟然问你是谁家闺女，这可急坏了邹先生的女儿，忙拉着哥哥商议送老爸去医院就诊。哥哥还觉得多此一举，老糊涂有啥办法呀？没想到到了医院，医生诊断邹先生患上了脑积水，做了手术后，邹先生的老糊涂症状就有了明显改善。
1: 原来老糊涂和老糊涂也不一样，主要看引发症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些老糊涂症状还真是可以改善的。今天健康专家号跟您说说认知功能障碍能否改善，关键看诱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胡梦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外伤、脑积水、脊髓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疾病的治疗。
1: 欢迎胡梦庆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胡梦庆医生。
1: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老年认知障碍这个话题。可能在我们大家的概念里面，觉得老年认知障碍好像很难干预，那我们充其量能通过一些干预让它不再进展，或者进展的慢一点，但其实呢也不尽然哈。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胡主任呢，就带给我们通过手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干预一部分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个病例？
4: 好的。我们其实在临床中遇到好多老年人，其实在一段时间，尤其是一年呀、半年这个时期内，然后呢他就记忆力啊就减退，哎，好多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或者放的东西啊就找不到了，甚至呢他以前的朋友啥的名字啊他都记不上来了。这种情况呢，就是刚开始可能大家不是说特别注意，但是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障碍， 这样的话呢，家人呢就把他带到医院去进行各种中去检查去干预，这样呢其实很多是发现了一些影响就是老年人认知的一些疾病。
1: 可能在大家普遍的概念里面会觉得好像年纪大了然后变糊涂了变傻了甚至变痴呆了这件事情好像很难逆转，好像就没有什么办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原因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其实是采取不同的方式的。胡主任先给我们讲一个病例，您通过手术干预的特别显著的改善了认知功能的这样的病例的故事给我们讲一个。
4: 好的，我先讲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外科常见的一个病例。这个老年人呢其实也很健康啊，半年前呢就是有个这个头啊磕碰了一下这个桌子，当时呢也没有出血也没有这个皮肤的破损呢，然后呢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好了，然后这个事儿呢大家就遗忘了，然后呢慢慢他过得也很好，那个也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病情的变化。但是呢大概半年之后的这个时候呢，他就突然就是这个病人呢就感觉到这个记忆力就下降了，然后呢就是有点不太记起以前的物品啊孩子的名字啊，然后呢再后来呢就是大小便甚至有一些不能自理了。那这样呢他就家人就发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

0: 师呢到这个医院去做检查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给他做了一个 CT 的检查，其实也很简单，一个 CT 的检查，就发现他的脑子跟骨头之间，正常来说咱们脑子跟骨头之间是有一层水的，叫脑脊液。但是呢这个病人呢就在一侧，就是他磕桌子的那一侧，哎，这水呢实际上就被血液哎给填满了。我们这种出血呢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哎，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所以说最开始哎这个老年人他也没有什么症状，只是半年之后这个血越积越多，然后呢他出现了那种压迫的症状，而这老年人这种慢性的压迫症就导致他类似于一个痴呆的一个这种表现。
1: 嗯，
0: 那么这个病人呢其实找到病因之后我们就对症的处理了，我们就钻了一个大概一厘米的一个小洞，哎，然后呢把这血给他引流出去了。那么大概一天之后这个血呢就引的就基本上比较干净了，这个管呢也就拔了。患者呢反应就非常好了，他的记忆力啊大小便啊这些认知功能就明显的这种改善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一种可逆性的咱们说认知功能障碍，这个通过外科的手段经过干预之后它是能够治愈或者是明显的这种改善的。
1: 嗯，刚才胡主任说到这个病叫慢性
0: 硬
1: 膜
0: 下血肿，
1: 血肿，
0: 哎，
1: 实际上是老人家磕了一下，脑子里面有出血，
0: 慢性的渗血，哎，
1: 所以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么开始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久而久之就压迫了大脑，影响了功能，那看起来呢是个老年认知障碍，但实际上它是因为这个出血
0: 压迫的
1: ，嗯，所以呢，那如果我们医生诊断明确，这个患者可能还是治疗比较及时，那基本上其实就可以治愈了，是吧？
0: 对，还有一点呢，我跟大家说，因为这个疾病呢，基本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容易得，我们治疗最大的年龄呢是95岁。
1: 对，
0: 那个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脑子啊，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它会有自然而然的都会有一些萎缩的。那么它跟骨头之间呢这个间隙呢就拉大了，这样的话呢它脑子表面有一些小的这种血管啊，在这种震荡啊这种情况下，哎，它就给扯断了，那就慢慢的就有这种渗血了。所以基本上其实还算是一个老年人一个比较容易发的一个疾病，而且它比较隐蔽，就它不是说咱们说很大的一个撞击力，你就是磕的咱们说头破血流啊，只是有些人就很轻微的哎撞一下这儿，哎，或者是磕一下灯磕一下门，但是半年之后它就出现了，所以也是一个相当隐蔽的一个疾病。
1: 嗯，这个慢性硬膜下血肿其实非常隐匿，因为可能磕这一下都没觉得，都不是很严重嘛，但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出血。那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提示大家一个警示，就是说我这个认知功能下降进展得比较快，那么我可能是治愈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呢？
0: 也可以有这么，因为进展比较快的话大多数就是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原因造成你这个认知障碍的发生的。如果说是一个很缓慢，比方说几年或者是甚至10年这么一个状态，那可能这种原发性的这种认知障碍，就咱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哎，这个呢就比较常见一些了。
1: 胡主任首先向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是慢性硬膜下血肿造成的认知障碍，谁能想到一个并没有引起重视的磕碰竟会在半年后让人出现认知问题。而这类认知障碍问题通过手术是可以治疗的，只要大家了解相关知识，多留点心。今天节目，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梦庆带您了解认知功能障碍的一部分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嗯，咱们先说咱们手术干预效果特别明显的哈，刚才胡主任说到的是慢性硬膜下血肿，那我其实知道咱们脑积水是不是也是通过手术干预效果会比较快的？
0: 对，这个脑积水呢其实分好多种，一种呢叫高压性，哎，这个脑积水，因为水多了，脑子里面水多，所以压力比较高，所以叫高压性脑积水。还有一种呢，跟咱们老年人比较相关一点，叫

0: 常颅芽性脑积水。
1: 那么正常还脑积水，
0: 正常还能脑积水，所以说是一个很反直觉的一个表述。其实还有一种脑积水叫做低压性脑积水，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外科中呢，其实有些病呢还是有些反常识的。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个正常颅芽性脑积水是什么样的？其实它呢主要是表现为记忆力障碍，记忆力下降，也跟咱们这个认知功能有关。第二一个大小便失禁。第三一个叫做走路不稳，这样呢叫咱们叫做正常颅芽性脑积水三联征。那么咱们呢通过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就发现呢，他的这个咱们脑子里面有个水聚集的地方，咱们叫脑室，他脑室呢是扩大了，但是这种扩大呢咱们要跟脑组织萎缩需要去鉴别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脑子里面脑脊液是有循环的，从脑部头部一直到这个脊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我们呢就会采取在腰着，我们有一个积液的池子叫腰大池，我们这儿用一根细针把这水给它放出一部分来，其实放的水呢就是咱们头上的水，只是它流到了下边去。这样呢如果放出一部分水来之后咱们的这个大小便这个自理能力好转，走路呢也是好转了，记忆力这种认知障碍也是好转，那么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它就是一个由于正常颅芽性脑积水造成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呢，我们呢现在呢就做一个分流手术，把这多余的水通过皮下一根管子引到咱们腹腔去，这样的话呢减轻这个积水的影响。那么好多人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也是效果非常明显，就我刚才说三联征，记忆力障碍，大小便失禁，走路稳，你看这个如果叠加到一个老年人身上，基本上就是一个给家庭造成很大负担的。那么我们把它解决到之后呢，这个老年人就恢复到日常自理日常生活中来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的。
1: 刚才胡主任说到啊，我们脑积水的患者的典型症状是三个症状，一个是我们认知功能的下降，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小便的失禁，还有一个就是走路步态不稳。
0: 对，
1: 那么如果出现这个三种症状同时出现，那我们其实要赶紧就诊，因为它很可能是脑积水，很可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脑积水的发展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快？就是和阿尔茨海默这样的疾病是不是进展还是要快一些？
0: 对，跟阿尔茨海默症相比呢，其实正常颅芽性脑积水的进展呢应该也是一个相对快一些的，起码说可能一到两年它就达到了一个咱们说临床这种三联征的这种表现了。阿尔茨海默症呢基本上可能以五年十年这个层次来发展的。所以说这个正常颅芽性脑积水呢也是一个如果说相对短期的如果出现这些的话，那么咱们也是需要去辨别的。
1: 而且阿尔茨海默病如果发展到大小便失禁和步态不稳，其实这个是要非常久的哈。
0: 非常久，
1: 就是如果我们很快就出现了同时伴有大小便失禁和步态不稳的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可能我们治愈的希望还是蛮大的。然后我们再继续了解一下跟他治疗的问题啊。刚才胡主任说到了，就是我们判断是不是脑积水，是我们在腰上放一点水啊。如果说病人的症状有明显的改善，那可能就可以诊断为脑积水，是这样的吗？
0: 对，这个呢，我们临床叫做放液实验。就是，因为这个水相当于多了，水相当于压迫到咱们脑子了，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出一部分来，这样的话，它的压迫症状就解除了。虽然它是正常颅芽，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有压迫的这么一个压力。那么放出一部分之后呢，病人改善了，这个反推肯定是这个水在里面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造成他的这个表现了。
1: 然后我们再问问这个脑积水的手术治疗，刚才您讲到的是把这个水引到我们的肚子里。
0: 是这样的，我们叫其实有没有一个学名叫这个两种方式，一种叫脑室腹腔分流术，一种叫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其实原理

0: 是一样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脑子里面的水是从这个脑室一直到这个腰上，咱们说腰大池，这个整个的这个池子里面是一个循环，就跟咱们这个河流一样，从上到下它是在流动的这么一个水。那么我们可以在脑室这儿去放根管子进去，把这脑室里面头上的水给放到咱们腹腔，实际上咱们说这个腹腔里面有这个腹膜，腹膜有很强的吸收能力。那么咱们这水到了腹腔之后，其实这个腹膜呀、大网膜呀这一块就把水其实又吸收为咱们这个血液中了，其实就像那一个自己这个循环利用了。但是呢脑子里面的水它是少了，这个呢就是这个脑室腹腔分流。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我们也做了不少的叫腰大池腹腔分流。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呢其实把这个管子放到腰这个池子里面，跟上边放到脑室这个池子它都是一个水系。那么我把腰上这个池子的水引少了之后呢，脑子里面的水也会减少。这个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如果说做脑室腹腔分流的话，那么这根管子要通过咱们正常脑子才能到达这个池子里边，所以说可能咱们怕把这个脑子有一些损伤。虽然说这管子非常细啊，就是这个大多数还是很安全的，但是呢也是有一部分人也是怕有这个损伤。那么咱们从腰这儿呢，它就没有脑子的这个阻挡了，就直接到这个池子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是殊途同归吧，两种方式。
1: 刚才胡主任是给我们讲了我们治疗脑积水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水引到我们的腹部，然后我们通过腹膜来吸收。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哈。但是我再反过来问一下，那我们好好的正常的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脑积水？我们不能想办法去干预，让他脑子里的水回到正常的状态，而不出现这个脑积水吗？
0: 这其实是好多人其实这个想问的，能不能通过一些药物的手段或者其他的什么不放这根管子行不行？目前来说，从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说，其实咱们还是达不到的。为什么说呢？因为咱们脑子里面这个水其实对咱们有很大的作用，它呢一个是缓冲咱们脑子的震荡，第二个呢这里面也有一些物质需要咱们这个促进咱们脑细胞的营养，第二个呢咱们脑细胞产生的一些杂质它会排泄到这个积水里面去，它是这么一个作用的。那么这个水它是不断的循环的，就跟咱们家庭里面这个水一样，比如说咱们这个洗手池子或者洗菜池子，那么水呢要流到下水道里面去，但是时间越久，咱们都知道下水道呢都会有些污垢，有些东西把这个下水道给堵了。其实老年人这个脑积水呢也是类似的原理，咱们年龄越大其实产生的废物感方越多，那么这个水呢虽然说这个感觉是无色清亮的，实际上它在这个循环的整个过程中对咱们这个吸收的这个区域它也是有一些相当于污染物把它堵住的，那么久而久之它的吸收能力它的滤过能力它都不能满足咱们日常的需要了，所以说咱们很难说现在通过药物去把这个整个的通路给它疏通开。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脑积水可能多半是因为我们这个循环的部分吸收的能力变差了，那实际上我们把它引到腹腔，通过腹膜更大的一个池子，
0: 对对对，
1: 来帮我们吸收掉这个多余的这个脑脊液的部分。
0: 脑脊液部分，对。
1: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脑积水除了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吸收功能下降造成的脑积水，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会造成脑积水吗？
0: 是，其实我们脑积水呢，我刚才从大的类型来说咱们说一个叫梗阻性脑积水，一种叫交通性脑积水。其实从这两个名词上，我们就可以，梗阻性脑积水肯定是一个东西把咱们这个水路给堵住了，这样的话水流不畅，积到脑子里，梗阻性脑积水。交通性脑积水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老年人的这种正常颅压性脑积水，它为什么叫交通性？因为它整个的水系都在扩张，而且也没有发现咱们能够临床检验出来的哪个地儿给堵住了， 它堵塞的

0: 部位呢，实际上是咱们说的它的吸收的这个网络，咱们说叫蛛网膜颗粒这个层次的，哎，所以说它整个的水系都扩张了。那么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大类叫做梗阻性脑积水，其实呢也是一类影响咱们这个脑脊液吸收流动的一个很大的因素。那么有一些，咱们有一些原发性的脑肿瘤，或者是转移性的这种脑肿瘤，那么这个肿瘤阻塞了咱们脑脊液流通的这个通路，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梗阻性脑积水。那么梗阻性脑积水呢，进展呢比这种交通脑积水更快，那么短时间内可能除了咱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是走路不稳呐，但是呢，它会有一种颅高压，明显颅高压增加的这么一个反应，比如说头疼、头痛、恶心、呕吐，那么这些表现叠加在一起的，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梗阻性脑积水的表现。
1: 嗯，那梗阻性脑积水，那我们可能想象就是通过手术去除这个梗阻了，但是这就比较复杂了。
0: 对，这个呢，其实大家想的也很好，但是从临床中呢，也不是说完全能够做到的。那么有一些梗阻性脑积水，咱们把这个，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咱们把它切除了之后，50%-60%-70%的人可能这个通路打通了。但是呢，临床中还有30%人，虽然这个梗阻解除了，这个脑积水还是缓解不了。那么最后呢，可能还得通过咱们这种分流的方式，去把这水排到这个腹腔，然后用这大网膜帮助它吸收。
1: 嗯，
0: 对。
1: 除了慢性硬膜下血肿，脑积水是手术治疗后认知障碍症状改善最明显的疾病之一。就像节目开始案例中的邹先生，如果治疗及时，几乎可以完全治愈。关键是我们要有警惕意识，尽早发现。那我们说了一个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嗯，
1: 然后说了一个脑积水，
0: 脑积水正常颅芽性脑积水。
1: 对，那这两种出现的认知功能障碍，如果我们及时就诊的话，那其实医生是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帮我们很好的缓解这个症状，甚至可以治愈的。那我想问问，还有其他的吗？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我刚才说了一些肿瘤，哎，因为老年人嘛，也是一个转移瘤，或者是咱们颅内的这个原发性肿瘤，相对也算是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肿瘤发生的概率实际上是在增加的，因为突变嘛是在增加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了一些类似的一些病人，比如说，哎，我们前一段时间治疗的一个病人，年龄不太大，62-63岁，但是呢，他这一年左右，就是我刚才说的，哎，有一些精神症状了，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记忆力下降，爱忘事儿，记不住他孩子的名字，有的时候呢，哎，这边做饭。做着饭他去干别的了，那有一次差点把这个锅给烧干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么他的孩子呢就带他去做了一个检查，那么先简单的做了一个 CT， 就发现咱们这个额头这个部位里面长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肿瘤。这个肿瘤呢，哎，我们呢通过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良性的肿瘤，是一个叫做脑膜瘤。但是这个肿瘤呢，第一，它是良性的，长得非常慢；第二，它个很大，达到了7厘米，哎，相当于一个拳头大概这么大了。那么它慢慢的增长之后呢，它其实临床它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应，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其实它没有，因为它长得很慢。这个肿瘤可能长了10来年了，哎，它才长这么大。但是呢，咱们这个额叶，就是两个额是咱们什么呢，是咱们这个记忆情感那么这么一个功能区，所以说当它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咱们双侧的这个额叶进行压迫之后，那么咱们就产生了这种类似的这种精神疾病的这种症状，考虑它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病啊，就是精神病类的症状。第二一个呢，就是一个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么这个病人呢，我们呢给他做了这个手术，把这肿瘤切除了，就是一个良性的脑膜瘤。但是切完之后呢，其实 咱们脑子上有十来年一直处在一个压迫的状态，给他解除之后的十天左右，他就其实脑子是一个释放的过程，释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精神亢奋的一个过程，他不睡觉。第二个呢，有一些大喊大叫，有哭有闹，这种类似于这种躁狂的这种表现。但是呢，这是一个短暂性的，大概在半个月之后，慢慢的他这些就消失了。第二个，他的记忆力也慢慢的好转了，认知功能障碍也好转了。这样呢，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康复出院了。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1: 胡主任刚才讲到的一个病例是脑子里面的一个良性肿瘤的例子，
0: 哎，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因为很多人一听脑子里长肿瘤，可能会觉得挺恐怖的哈，但实际上可能大部分的脑子里的肿瘤都是良性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如何面对，或者说如何看待我们脑子里的这些肿瘤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脑子肿瘤嘛，其实也跟全身的肿瘤是一样的，这个有良性的，有这种算是这个低度恶性的，甚至有，但是也有一些恶性程度比较高的。那么相对而言呢，其实这个如果说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了脑膜瘤这一类的呢，大家呢其实还相对的其实可以不用说过度的这种紧张，因为从目前的这种手术的技术来讲，咱们脑袋的脑膜瘤相对来说是一个手术效果比较好，而且风险呢不是说特别高的这么一个肿瘤，因为它良性的预后呢也比较好。但是呢，有一些呢，比如说脑膜瘤来说，那么它还有一种类型呢，叫做这种不典型非典型脑膜瘤，它呢大概占了整个脑膜瘤的10%左右。那么如果说遇到这种脑膜瘤呢，那你肯定后续可能要做一点放疗，那么加上放疗之后，其实控制效果也是很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老年人相对年轻人发病比率高一点的一个叫原发性的，叫胶质瘤。那么胶质瘤呢，相当于咱们脑子里面一个原发的一个相对恶性的一个肿瘤，但是呢它也是分级别的，1、2、3、4级，级别越高，说实话它可能这种治疗的这种效果跟治疗的预后呢可能就相对的差一点，但是呢也是还咱们说就早发现早治疗，那肯定比这个相对晚期的那肯定要效果要好一些，所以也不用这个很恐惧很自卑，只要咱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目前的这个治疗的手段都是有很多的，手术只是第一步，那么咱们还有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放疗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治疗措施，那么也会有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的。
1: 可能对于一些良性的肿瘤，特别是老年人，我们可能就是以观察为主，是吧？
0: 是这样子的，目前来说呢，就是说对于良性的肿瘤，咱们得看一下它的大小。如果说比如说脑膜瘤，一般来说三厘米以内的肿瘤，那么其实观察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3厘米以上的，咱们要看它对脑子的这种压迫的情况。你比如说4厘米的，你说这个就一定要做吗？这倒不一定，因为年龄，但是比如说对于一个70多岁80来岁的老年人，他在一个表面，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好多时候他这种肿瘤他就不再增长了，那么就咱们就观察就可以不用手术。但是如果说他长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比如说离咱们视神经比较近的位置，那么这个肿瘤有可能已经影响到咱们这个视力了，如果咱们观察的话，那么有可能它继续增长，压迫咱们视神经，造成视力的这种损伤，那么这个呢，咱们可能就需要早期的把它处理掉了。
1: 就是说脑肿瘤带来的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早发现早诊断，但是至于说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对治措施，其实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一个患者朋友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症方式。脑肿瘤占位引起的认知障碍确实比较复杂，需要因人而异，及早发现及早就诊，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患

0: 患者健康的影响。
1: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0: 除了慢性硬膜下血肿、脑积水和脑肿瘤，还有一大类引起认知问题的疾病可以通过手术干预。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梦庆带您了解脑血管病也能引起认知功能障碍。那咱们说完了脑肿瘤引发的这个认知功能问题哈，那我们想问一下，还有些什么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术来干预呢？
2: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还有一类呢，就是其实也是相对常见的啊，就是血管相关的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没达到脑梗的程度，但是它的脑供血不足。那么咱们知道所有的这个脑组织、脑细胞它都需要这种代谢的，都需要这种养分啊，这种血液的这种滋养的。如果咱们这个脑血管发生这种狭窄，甚至慢慢的闭塞，那么咱们的脑供血肯定是不足的。那么长期的这种不足，虽然说有些呢不至于，就是不足以引起脑梗塞，但是造成了它的这个脑细胞的逐渐的这种萎缩，那么这个呢也是造成这种老年性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其实也是一个相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呢，其实目前来说大部分可能也还是以内科治疗为主，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咱们说这里面有一部分病人，那么我们呢通过这个给他这个做一些这个检查，尤其一些影像学的检查，那么我们发现就是比方说一侧这个半球明显的这个灌注就是代谢就降低了。那么这部分病人呢，那么我们呢是不是可以给他做一个这种叫贴敷或者叫做搭桥的这么一个手术。我们知道这个头颅呢有两套系统，一套呢是咱们颅内的这种血供，第二套是这种头皮的这种血供。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我们会把头皮的这个血供的这个血管，我们叫颞浅动脉，一般都用这个颞浅动脉把它贴敷到脑子表面，或者甚至有一些呢把这个颅外的颞浅动脉吻合到颅内的这个血管稀少的这个区域，那么去增加这部分血供，那么来达到缓解这部分症状的这个效果。
0: 就原来在我们的脑子上也可以搞南水北调哈，
2: 对，其实也是可以搞这个搭桥的，跟咱们心脏一样，也是有这种
0: 就是把我们头皮外面的这个
2: 血管
0: 然后贴到我们脑子大脑里面的血管，来帮助我们增加供血，
2: 增加供血，对，也是又挖了一条渠嘛，你说吧，又挖了一条，
0: 那是在我们的颅骨上打洞把血管引进去吗？
2: 对，也要开一个这个小的这个骨窗把这血管一定要送进去。
0: 但它还比较近哈。
2: 对，就跟比较近嘛，因为一个是头皮，一个是那个脑子表面，它就差一个颅骨，所以说咱们也是就近的取材。对，
0: 这是叫贴敷。
2: 贴敷。
0: 还有一个您刚才说叫搭桥。
2: 搭桥就是把这个这根血管，咱们头皮上这根血管叫颞浅动脉，那么跟咱们颅内的血管吻合起来，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当于是颅外的血流直接流到了颅内。咱们贴敷呢是把这个血管把它贴到脑子的表面，这样血管的这个外壁它就会滋养出一些小的血管，这样的话呢达到一个效果。那个是直接把血流给导入到咱们这个脑内的血管，就是两种方式。
0: 其实胡主任在讲这个大脑的这个供血贴敷啊搭桥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不自觉的就在想，我们心 心脏、心梗的这些叫什么搭桥啊、支架啊这些方式，其实是很类似的，但是我们大脑应该是更精细吧？
2: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您说的，就是这个支架，其实脑子里面也可以放支架的。那么有一些我们发现，就是这个颅内的某个血管它比较窄了，造成整个的这个区域，这个血管这个供血的区域都血流量非常小了。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支架的方式，哎，把这个狭窄的区域给它撑开，放一个支架，这样的话呢，血管就扩张了，然后增加这种血供。其实跟心脏是一样，大家可能听心脏支架、心脏搭桥
0: 听的比较多，
2: 对对对。但脑子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做支架，也是可以做搭桥的。
0: 那我们这个脑子的脑供血不足啊，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来干预，有没有病例给我们讲一个？
2: 也是有的，就是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做过一些，就是那个比较多嘛，就是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有个这个老年人也是这个65岁左右啊，他呢就是经常头晕，第二一个呢他也是出现了一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种情况，哎，就是之前也是说的这个提笔忘字，哎，就是这个前面说过的话后面就忘了，哎，也是有把这个钥匙丢了这种的，也是咱们老年人常见的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表，他也是有了。那么后来我们医院来检查了，查完查去呢，就发现他有一根血管，哎，的供血区域也是一个主要血管的供血区域，实际上是那根血管已经闭塞了，主要血管已经闭塞了。所以说软的咱们这个脑袋的血管呢，实际上都是一些小的血管去有一些供血的，所以这个区域呢它就明显的供血就不足了。那么我们呢给它做了一个这种搭桥手术，哎，就是把这个特别的血管给它引到了这个颅内，哎，跟这个颅内的血管进行吻合，增加了这种血供。那么手术之后呢，哎，它这种记忆力啊就改善了，第二个它头晕，哎，就消失了。这是一个前一段时间做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血管有一些狭窄，出现一些刚才说的这种老年人记忆力障碍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呢给他放一个支架，哎，很简单，放一个支架把它撑开，然后增加这个血管的血管径，增加这个血流，那么也是改善了那种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这种临床的症状。
0: 那胡主任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通过手术干预脑供血不足来改善我们的认知状况。脑供血不足如果出现症状，那我们能够发现，我们能够及早干预。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我们怎么能早一点发现，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发现有没有脑供血不足，怎么能去早一点干预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咱们说嘛，预防就是这个，首先呢要这个自己得要有这个意识，哎，因为说实话从咱们这个年龄来讲，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这个血管也好，这个脑细胞也好，其实它都是处于一个这个功能下降的状态的。其实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是逐渐的，这种比例啊是增加的。那么咱们从咱们自身来讲，如果说老年朋友有一些这种三高的症状，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么这些呢咱们就要提醒，那么咱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已经有这种狭窄、有这种损伤了，虽然还达不到咱们说有这种脑梗、哎偏瘫啊这种这个临床很重的这种表现，但是那么这个血管可能也已经出现这种狭窄了。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就需要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如果是能够提早发现，哎，这血管这种狭窄，咱们呢进行干预、进行改善，那么咱们呢由于这种血管源性的这种认知障碍，那么就会大大的去推迟。
0: 那我其实还是想具体的了解一下，我们怎么去进行这个血管，特别是脑血管功能的检查呢？
2: 脑血管功能其实在临床中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最简单的，咱们呢就是做一个颈部的这个就是超声，又叫 TCD。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够间接的，也是一个无创的，也非常简单，在门诊啊，时间也很快，也是没有辐射，那么就能够发现第一，这个相关的这种血管、颅内血管有没有一些狭窄，或者有没有一些斑块， 大致呢，尤其是颈部

0: 颈动脉斑块，那么咱们是能够发现的。还有就是斑块的大小，哎，堵塞的多少，然后斑块的性质，甚至呢颅内有一部分血管呢，咱们也能探测到那个管腔是不是变窄了。如果说发现了这些端倪，那么咱们就要进一步的去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呢，咱们也有一些补创的手段，一个是核磁。核磁的优势呢，它就是没有辐射，那么它也可以这个检测咱们通过核磁 MRA， 就核磁检测咱们血管，看看有没有一些狭窄。第二个呢叫做 CTA，CT 血管造影。那么在 CT 这个机子这个下面，咱们打一些造影剂，哎，把这个血管重建出来，这样的话也能发现有没有血管的狭窄。当然这几个呢都是一种无创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要更精细的去检查这个血，比如说咱们通过这些无创的检查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这个血管呢或者是几根血管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狭窄，而狭窄的程度呢可能呢还比较高，那么咱们怕有误诊或者是狭窄率咱们还是没有定得太好的话呢，那么咱们就可以做这个造影检查，哎，就是在咱们这个大腿呀，或者是这个桡动脉这儿，放插一根管子进行打这个造影剂，然后在造影的情况下把这个血管给重建出来。这个呢是咱们了解这种血管狭窄不狭窄这种状态的一个金标准。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够确认第一需不需要这种手术的干预，那么血管狭窄的这种程度。
1: 我觉得刚才胡主任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怎么去检查诊断脑血管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哈，我们了解一下就好。我们应该警惕的就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要及早就诊，具体做什么检查那我们其实要听医生的就好了哈。然后刚才说到的是这种因为血管狭窄或者堵塞造成的一些认知功能障碍，如果我们能早点发现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干预来改善的。那么还有一类血管问题，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脑梗的后遗症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些认知功能障碍，当然不光是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很多人就会有偏瘫啊、言语障碍啊等等。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一部分，我们通过外科能干预吗？因为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好像说脑梗康复期就是我们要加强锻炼，我们要加强功能康复，然后如果这个康复半年以后可能就不太有什么能改善的办法了，
0: 是听天由命了。
1: 是这样的吗？
0: 对，其实那个目前来说啊，其实咱们外科在脑梗塞或者脑出血后遗症方面的这个康复，促进加强康复这一块，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些新的办法的啊。比如说咱们说脑梗塞为例，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偏瘫，偏瘫。那么一旦偏瘫之后呢，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就很差了。那么外科呢，其实现在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也是咱们国家原创的，已经登顶了这个咱们医学上最高的这个杂志啊，就是这个华山医院原创的一个叫做这个健侧啊，健侧的这个颈期神经，这个神经移位到哪儿呢？移位到咱们这个患侧这个肢体，然后跟咱们患侧这个神经吻合。这样的话呢，通过咱们健侧的这个好的神经，去支配咱们患侧的这个手臂。这种方法呢目前呢也是有一些病例的应用，那么效果呢其实还是不错的，起码说咱们这个手臂的这个肌张力，它有好多人他这个梗塞之后肌肉是非常硬的啊，他那个一个是肌张力的下降了，第二个手臂的力量是有一些改善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如果这两个改善之后，那么他经过一康复锻炼之后呢，那么有一些是能够达到一些自理的这种程度的，就是也是咱们国家一个原创的技术，目前呢也是在临床中有一些应用的。
1: 哇，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0: 对，
1: 大家可能会觉得偏瘫了就没办法了。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通过把健侧的神经移位到我们患侧的神经，来帮助我们患侧能够增强它的肌肉力量和运动能力。
0: 对，
1: 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对于很多 偏瘫的朋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哈。
0: 对，第二一个方式呢，其实目前咱们说这种电生理的这种治疗方式也是这个突飞猛进。那么有一种呢，咱们叫做这种脊髓电刺激的方式。哎，咱们呢有一根导线，这根导线呢是连着咱们一个控制器的，这个控制器呢就通过导线发射出一些电的脉冲，这样呢刺激哎咱们这个部位的这个神经元放电，然后呢促进这个肢体的这个恢复，这叫脊髓电刺激。那么我们可以呢其实也是开一个小口，在这个其实不到脊髓，在脊髓的外表面，那叫硬膜之外，那放上这个电极，那么通过这种频率的这种变化刺激，那么去改善这个肢体的这个运动的功能，这个呢也是我们外科目前在做的工作。
1: 嗯，就是我们脑梗之后急救之后，我们在康复期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外科来干预的。
0: 对，
1: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极的
0: 脊髓电刺激，
1: 脊髓电刺激。
0: 嗯嗯，两种方式用。
1: 对，脑血管疾病对健康影响很大，除了早期发现，我们更提倡大家及早预防，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才是最重要的。神经外科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处在探索阶段，这里也提醒大家，与其把健康交给医生，不如我们自己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减少大脑垃圾的堆积，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梦庆做客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对慢性咽炎不太在意，慢性咽炎真的无所谓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其危害。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早春时节经常会遇到倒春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早脱掉厚衣服，就可能受寒诱发疾病，所以我们常说要春捂秋冻。那么春捂到底要捂哪儿呢？老老恒言指出，春冻未盼，夏体宁过于暖，上体无妨略减，所以养阳之生气。认为春捂重点要捂下身，上身衣物可以略减，既养阳又收阴，与自然气候变化协调一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咽炎反反复复总不好，健康专家号提示您找到病因是关键，别总盯着咽喉想办法。总清嗓子对身体有害吗？咽炎如何治疗？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有什么好办法。预防是最有效的保护，保健早知道和您聊聊加重咽炎的坏习惯有哪些，帮您远离咽炎。
0: 健康专家号，
1: 患过慢性咽炎的朋友都知道，特别难受，需要不停地吃润喉糖，用很多消炎喷剂，咽炎还是会反复发作。其实这可能是因为治疗时过度关注喉咙本身了。让我们先听听苏女士的经历。
2: 苏女士有鼻窦炎很多年，因为只是偶尔流流鼻涕，晚上洗脸的时候觉得鼻腔内鼻涕有点多，需要清洗一下，对生活呢没有其他太大影响，所以苏女士也没太当回事。这两年开始，苏女士发现自己偶尔会咳嗽，每天还有痰，以白痰居多。刚开始苏女士以为自己的肺出了问题，做了肺部 CT 发现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她就又不在意了。直到最近两个月，苏女士觉得嗓子不舒服，不得不总是清嗓子，甚至有时候想说话都发不出音，得使劲清嗓子才行。苏女士就去医院就诊，医生确诊苏女士患上了慢性咽炎，可能是鼻后滴漏，意思就是鼻腔里的分泌物流到了咽喉部所引起的，并为苏女士开了感冒清热颗粒，让她连续喝一个星期，如果效果不好再来就医。苏女士不太理解，自己也没有觉得有鼻涕流到嗓子里呀，怎么会患上鼻后滴漏呢？治疗咽炎为什么要用治疗感冒的药呢？
1: 苏女士鼻腔出了问题，咽喉也跟着遭殃，那么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起咽炎，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王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甲状腺结节、咳嗽等。
1: 欢迎王曼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您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的王曼，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然后关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些知识。
1: 非常欢迎您。那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有关咽炎的病例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咽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在我门诊过程中呢，有碰到过一个特别年轻的患者，他是一个老师，那么他长期呢是一个用嗓过度的状态，他可能每一周要大概要讲到的课时基本上要讲到四五天，那么这种呢他长期用声过度以后出现了一个咽部的咽干、咽痒、咽痛，而且声音有一点发不出来了，然后过来看病。这个时候呢他会认为是讲课给累的，然后过来找我们看病，
1: 好像我们也会这么认为，
3: 对，然后他自己也吃了很多这种治疗咽喉的糖啊，这咽喉就是在
1: 胖大海、啊、
3: 对，
1: 是是，
3: 然后这个润喉糖、对，然后这个也时好时坏，然后说自己觉得可能还是有问题，过来看诊。但是这个患者呢在看诊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我们专科的这样的一个问诊查体，然后发现呢他是有一个什么典型的一个反流，胃食管反流。然后我们在看诊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哎，他这个其实他这个咽喉炎一方面是跟他用声过度有关系，同时有很严重的反流性咽喉炎。这个患者其实也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固有的认知里可能会认为是我们就是老师职业病，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很多其实是有可能是有一些别的基础的问题引起来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长期的咽部不适还是要来专科看一看。
1: 其实我们很好奇，我们想知道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咽炎的。
3: 中医呢，其实我们并不管它叫做咽炎，中医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喉痹。可能有喉痹，对，然后这个喉痹呢也分，当然分急性的就叫急喉痹、慢喉痹等等这些，那么也有大家常听到的梅核气。这个也听到过，其实它就是一个咽炎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啊。那么它的核心的病机呢，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跟中医的所说的这种咽喉失养有关系，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津血在濡养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它这个濡养功能达不到，那么咽喉失养它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无论是炎症啊还是一些黏膜的增生改变呀等等。那么当然了，咽喉它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门户，我们其实相当于是它其实虽然表现在是一个比较靠这个上焦表位的地方，但是它其实跟咱们的五脏六腑也是相关的啊，所以说呢

0: 我们平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人说爱得这个没和气呢？就一般爱生气的人，哎，他可能脾气不好，或者有的人他是生闷气，不爱表达出来。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比如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然后也有的人是什么，就是刚才咱说的，他胃不好。那长期的他饮食的不规律、熬夜，然后暴饮暴食，那么他这个脾胃不和，那他也会导致这个咽喉炎。所以说，就是在中医看待这个喉咙的时候，绝对不是单纯可能我们拿压舌板看一下喉咙就解决了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要看看全身，那么从头到脚我们会关注一下，关注您的舌苔、脉象以及这个五脏六腑等等这个功能，我们会都会多询问询问，然后再根据您的全身的这个情况再去辩证这个咽喉的问题到底是根源在哪里。
1: 那我们也听说咽炎有急性咽炎、慢性咽炎，那这个急慢性的区别又是有什么不同呢？
0: 确实，其实大家能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急，那么它其实是从最基础的病程上来讲，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急性期的表现，至少是它的病程非常短，有可能是三天，有可能是一周，但是它不会说我三年了，然后我现在说我得急性咽炎了来给你看。所以说病程是一个主要的区别点，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发病速度不一样。那么对于急性咽炎，其实可能老百姓呢都得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刚发病的阶段，那么他可能突然间，哎呀，嗓子怎么早上起来就开始疼了呢？哎，或者是有时候有的人他吃完这个冷饮，突然间嗓子就开始疼了，他有一个急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那么再一个呢，他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些伴随的很快出现全身的症状，比如说他会出现发烧，哎，吞口水都困难了，咱们听说过刀片嗓，对，他这种吞咽的时候非常疼痛感，那么病程一般都是在一周左右，一周以内。那么通过及时的治疗，这种急性咽炎往往很快就能愈合。所以说，但是慢性咽炎呢，它正好相反，它本来起病就慢，可能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原因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这种病程往往都超过三个月，还容易反复，好好坏坏，好好坏坏。那么比如说说话多了，吃点辣的就加重了，那么很难去彻底去治疗它。那这种情况我们往往就称之为慢性啊，因为它容易复发。再一个呢，从症状上来看呢，急性的往往它以痛为主要的表现，那它就嗓子疼，刚才咱说。但是对慢性呢，它往往表现什么？干、痒。或者是异物感，大家会听什么叫异物感呀？就是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咳也咳不出，咽也咽不下，哎，老是觉得喉咙里像是堵着东西呢。嗓子它这种疼痛感往往很轻，它可能隐隐的有疼痛感，但这种绝对不是作为它一个主要的诉求。那么可能时间长也会有，比如说咳痰呀、黏痰呀等等这些表现。那这些我们就会考虑是一个慢性期的表现了。
1: 那我们说急性咽炎，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感冒。经常感冒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急性咽炎，那除了感冒，急性咽炎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
0: 有的，您比如说咱们常说的有一些在饮食上面不规律不节制的可能也会。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用声太过度了，可能在这个有的是家长冲着孩子可能发一顿脾气，大喊了一顿以后，那就出现这种声音，比如说咽部也疼了，嗓子也哑了，那这些呢都有可能一个用声的过度啊。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因为免疫的这个减退，你比如说他长期可能几天的熬夜，可能睡眠不好，哎，突然间可能会出现一个发声，或者是这个咽部的这种疼痛感，那这种呢往往是跟免疫也相关，所以很多原因也不只是因为感染病毒细菌的感染引起来的，其他的也会。
1: 刚才王主任讲到的一个案例是因为胃食管反流引起的慢性咽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苏女士她被确诊为慢性咽炎是医生怀疑鼻腔里的分泌物流到了咽部引起的。哎，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鼻子的问题怎么让嗓子跟着遭殃了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在临床中还真的很常见，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经常会发现，就是大家都关注的是嗓子，但是嗓子以外的呢它也有不适，但它忽略了。所以说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苏女士呢她也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大家想象一下，鼻腔跟咽喉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它并没有一个说明显的说这是分界，咽喉到这个鼻腔它就另外一条路了，其实它是共有的一条通道。

0: 鼻腔在上面，咽喉在下面，中间也没有阻隔，所以鼻腔的分泌物其实它是会正常来讲啊，咱们像每个人，我们鼻腔它是正常是有分泌物的，就跟我们流眼泪一样，我们都在无时无刻不在分泌，那这些分泌物它是起到一个润喉鼻腔的作用。那么它这种啊，它也可以阻挡比如说灰尘啊等等啊，这些分泌物呢也会随着我们的吞咽呼吸去慢慢的流到我们的咽喉，然后也会被我们无意识的咽下去，就像我们平时也会无意识的咽咽口水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根本察觉不到。但如果我们鼻子呢有问题了，像苏女士她是有一个明显的鼻窦炎了，那这时候呢她的炎症分泌物就会多，炎症引起来的，那这些分泌物呢就会比较粘稠，而且它可能带着一些特殊的这些炎症的这个因子啊等等这些，那么它不容易通过流鼻涕的形式排出来，那么它就是通过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咽部这个方式流到了嘴里，像是呼着一层黏黏的痰一样呼到我们的咽部，那这时候就会刺激我们的咽喉的黏膜，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发炎，那么时间长了也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慢性咽炎的这个表现。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鼻子其实是连累了他的嗓子，那么鼻子肯定是这个一系列原因中的罪魁祸首，那么我们在治疗上来讲肯定根源是要着重在鼻子上面。
1: 那这里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案例当中苏女士她其实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她的鼻涕滴到嗓子里，那这种情况就很难发现了哈。
0: 是的，它这种如果说量非常少而且比较粘稠，其实患者是很难能感觉到的，它很微弱的流下去，而且它有时候它那个量少的话可能一天也没有太多，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量少的话我们捕捉不到的话，一般我们是需要借助一些专科的检查器械，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鼻咽喉镜，我们在镜子伸进去，从鼻腔伸进去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能看到这些分泌物的这样的一个流向的，而且也能看到它的性质、它的位置等等。另外呢，因为我们这种就是如果分泌物比较多，比如说是那种稀薄的量很多的，患者往往是什么？他觉得我怎么一躺下就往后流啊？他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如果是能感觉到的这种患者，往往他会告诉你，他说我有鼻涕倒流啊，怎么？然后我经常咳痰，但是我是先吸一口，然后再咳出来，是这么一个过程。对，这种的话，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鼻涕倒流的一个症状。对，
1: 那我们也问一下，就是这种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是只有鼻炎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呢，就是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比如说大家都了解到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大家听到，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很多清水鼻涕，那这个清水鼻涕它往前流，它也会往后流，所以过敏性鼻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鼻窦炎以外，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引起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在除此之外呢，鼻腔还有一些，比如说炎症性的疾病啊，或者是一些解剖结构异常，比如鼻中隔偏曲，它本身鼻中隔这块是偏曲的，那么这时候它两边的这个相当于通气它是不对称的，那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引流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长一些良性的肿物啊，鼻息肉等等这些，它会阻塞它这样一个引流，也会出现一些阻塞性的炎症，继而出现鼻后滴漏的症状。
1: 那我们反过来问，就是如果出现了咽炎，会反过来加重鼻炎的这个症状吗？
0: 其实这个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咽炎呢是和鼻腔它是相通的啊，那么咽喉部它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和肿胀，有可能会往上蔓延，就会引起鼻咽部的不适。老百姓常描述上膛不舒服，就觉得那个嗓子上边不行，咽口水就不适感了，其实这个是鼻咽部那里出现了不舒服。那么如果说这个鼻咽部长期的一个炎症不适感，也会带来一些鼻腔的不适，对，患者可能会觉得吸气儿的时候怎么就干呢啊，或者会出现老是鼻咽部那里有炎症，会老是出现比如说咳痰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有痰里带血呀等等这些情况出现。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那这种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我们到底是先治鼻子还是先治嗓子呢？
0: 其实在我们平时在医生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我们更希望找到这样一个疾病的根源，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治疗起来才会又快又有效，所以我们的核心肯定治疗这个根源。如果

0: 确实是鼻子引起来的咽部，我们在查体过程中并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肯定是先控制鼻炎、鼻窦炎，来去减少这个分泌物产生，然后并且也会减少它这个倒流刺激咽喉的这个反应。那么当这些反应都减轻了，咽部的炎症可能自然也会减退。但是在我们治疗鼻炎的时候，肯定不会忽略它咽喉的不适，我们会分清主次。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像苏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她需要每天清洗鼻子吗？
0: 苏女士这种情况其实她还是需要的，她每天需要清洗鼻子，至少需要早晚两次，来去缓解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炎症，也会对她咽喉有一个很有效的治疗啊。那么其实我们不管是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这种鼻部的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我们往往推荐患者还是每天要清洗一下鼻腔。清洗鼻腔呢，它一方面它是可以把我们鼻腔的这些分泌物洗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在每天呼吸的过程中，由于天气啊、空气啊等等各种因素的原因，会导致我们鼻腔其实会附着一些比如细菌呀、过敏原呀等等，我们在清洗过程中也能把这些东西一起冲洗出来，也会减轻和缓解我们的这个炎症。再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说建议我们还是用这种专业的洗鼻子的物品来去洗，那这种呢往往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洗鼻器啊，或者专业的这种生理盐水，包括我们说的海盐水，但是这种一般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海盐水也分比如说低渗、等渗、高渗，然后等等这些，那么在用的时候大家也注意方式，比如说儿童用的和成人用的，还有不同炎症种类，我们可能都会采用不同形式的冲洗治疗，所以这种还不可以说自己在家拿自来水或者清水随便洗一洗，那么这时候会加重鼻炎，确实是。
1: 那我顺便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这个讲漱口水的时候，可能医生会说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因为它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这个口腔的菌群。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冲洗鼻腔是可以长期的每天的这样冲洗吗？
0: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问题存在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冲洗。但如果我们没有，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平时没有鼻炎，然后也不觉得鼻腔有任何的不适感，这种我们是不需要清洗的啊。当遇到问题了的话，你比如说每天鼻腔有不适感，我们往往是借助这样一个鼻冲洗的一个治疗方式去解决和缓解我们的症状，确实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1: 就是其实我们身体本身有我们自我清洁的能力，但是因为之前的嘉宾是推荐，比如说当天气空气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洗一下鼻腔，或者是说花粉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雾霾的天气里，然后如果您出门并没有戴口罩，回来的时候觉得鼻子可能稍有不适了，这时候您可以预防性的清洗一下，然后去缓解一些症状。对，然后但也有的人比如说他家里养小宠物，这个很多老百姓家里都养小宠物，那这时候我们多洗洗鼻腔，会把一些比如说这种上皮组织啊吸入进鼻腔的也清洗一下，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好，那我们接着看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医生为苏女士开了感冒清热颗粒进行治疗。哎，这不就治疗感冒的药吗？怎么也能治疗咽炎呢？
0: 确实是，就是因为这些上呼吸道感染而带来急性咽炎、慢性咽炎都有可能。那么感冒清热颗粒呢，它的我们其实老百姓常用的一个药，那么它的成分里面一般包括什么荆芥呀、薄荷呀、防风啊、柴胡啊等等这些中药组成。它的核心功效，我不知道您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长期清嗓子，就是咳咳这种声音长期频繁的出现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周围人的困扰。对，所以它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影响了同事啊，或者是其他人的生活，那时间长了也会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这一系列的情况出现了，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啊，如果有问题需要治疗，我们就积极治疗。
1: 然后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清嗓子，我们其实生活中也发现很多人经常清嗓子哈，那这个经常 清嗓子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吗？
0: 确实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的人他清嗓子是轻轻的清一声，有的人很声音很大啊、这种在我们清嗓子的时候，其实是我们需要通过气流去冲击我们咽喉的黏膜，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动作发生的频繁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对黏膜的一个机械性的损伤啊、那么对于本身哈就有炎症。

0: 那这样一个黏膜来讲呢，它这种损伤会加重，尤其是有一些刚才说到了，就是它这个炎症状态下，它小血管可能会损伤。再一个呢，它会陷入什么？越清越不舒服。它并不是清一下它就能把这个分泌物清出来，它是越清，它刚才说了，咱们说这个黏膜的炎症有可能在越重啊，越重，那你的不舒服感就会越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比如说要想清嗓子了，尽量稍微忍一忍，喝一点温水，做做吞咽的动作来去替代这个事儿。嗯。
1: 嗯，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当然偶尔清清嗓子，这没问题啊，很正常。但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经常清嗓子，其实我觉得说明您可能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因为经常清嗓子本身它也伤害我们，而且它可能是一种报警信号，说明我们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是慢性咽炎，但也许不是。总之我们要去查一下，把这些问题及早的给它解决掉。
0: 确实确实是，因为这个虽然小动作，但是它有可能背后隐藏着大问题。
1: 嗯，那再说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嗓子不舒服，然后我去药店买点各种润喉片，因为好多好多种嘛。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慢性咽炎自己吃这个润喉片管用吗？
0: 有很多人得了这个咽炎或者咽部不舒服，都习惯想就是去含服这些咽喉片哈，觉得这个咽喉片呢能缓解我们咽部的不适哈，就含上以后，有的觉得冰冰凉凉的，哎，很舒服。其实它在一些比较轻微的炎症上面，它能达到一些缓解的效果，因为大多数它含有一些，比如说西瓜霜啊、薄荷呀、金银花啊等等，有一些清热的作用。那这些成分呢，它就是除了清热，它还可能会有一些生津润喉，能达到缓解的作用，就是在早期可能能缓解咱们的症状。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咽喉片呢，它不能解决咱们可能根源的一些问题哈。你比如说像苏女士那个，它是鼻后滴漏引起来的，然后刚才说到了一位罗先生，他是打鼾引起来的，可能我们含再多的咽喉片也没有办法解决。另外呢，也有的人把这个含咽喉片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了，他可能每天上班都要含几片的这种情况，那这样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咽喉片它是含量的，长期服用呢，它可能啊会这种含量的东西会伤咱们的脾胃。当你这个脾胃长期就相当于咱们长期喝凉水一样，不适合咱们这种尤其是脾胃功能有点弱的人，他肯定是越寒他可能脾胃功能越弱，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这个反向的加重。
1: 您是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慢性咽炎的？给我们讲讲您治疗的病例故事呗。
0: 好的，就是给大家也举个例子，之前是有一个，她应该是45岁的一个女士，她来就诊的时候呢，其实她有3年的这个一个咽炎的病史了哈。她早上起床呢就会咳很多痰，然后症状这么反复，也吃了很多药都没有好，但也含了刚才咱说的很多的含花片，然后也经过食疗效果都不好，然后来咱们医院过来就诊啊。然后呢他跟我就是说完以后呢，我还是觉得应该做一个详细的咽喉的检查了。所以在询问他基础情况以后呢，我也问问他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喜欢吃辣的油腻的东西，并且还经常会伴有反酸这个症状。那么我们一看在咽喉镜下一看，哎，这个患者他有刚才说的一个跟那个前面那个患者一样，他有一个典型的反流性咽喉炎，他整个食道入口这里都是肿的啊。那么我们在治疗他的时候，肯定是首先我们要去对于他这个疾病本身要去治疗了，再一个呢我们是给他开了中药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是要叮嘱患者，比如说他饮食上必须要清淡了，因为他在长期吃辣吃油腻以后，那这个病情可能没办法完全的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叮嘱他会有一些减少咽喉反流的一些日常常识，然后去减少这个反流的症状啊。除此之外呢，也要让他避免就是老聊天，没事儿就是少说话，哎，这种减少用嗓的过度。那么大概 通过中药的治疗再配合患者很积极的哈生活方式上的调整，那么他大概一个月左右他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这是一个就是临床中非常普通的案例，并没有就是给大家举那种很特殊的，但这种呢其实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就兼顾了咽部啊包括我们脾胃功能的这一块的问题。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中医治疗慢性咽炎有什么特色疗法吗？
0: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

0: 常规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会指导患者。但是我们在中医这一块呢，我们可能还是以中药内服为主，因为在中药内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全面的顾及到患者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更好的一个辨证啊。另外呢，我们在除了内服以外，我们会有一些外治的办法，比如说针灸治疗，我们会根据患者情况会选一些特定的穴位啊，比如说我们常选的一些，比如天突啊、合谷啊等等，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的，去做一个疏通经络，来滋阴降火的作用。同时，我们可能还部分，比如说对于咽喉滤泡增生的患者，我们可能采用中医的灼治法，然后对于这种增生，我们局部的处理可以让它进行一个滤泡增生，这样让它萎缩，然后去改变咽喉的异物感，达到一个内外兼治这么一个目的，也是中医的优势。
1: 嗯，那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通过针灸哈，那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可以缓解慢性咽炎的按摩的方法，比如说点一点天突穴，有没有作用呢？
0: 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就是局部按摩的这个作用还是能达到一个穴位的刺激啊。我们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辨别好这个穴位的位置啊，然后并且是轻轻的按压，不要太重，因为颈部这里的穴位大家也都知道，它其实我们的皮下啊，包括这个经常会有一些大的血管在，那么很多患者可能稍微一重一点就会出现这种淤血，那么如果再重一点可能会导致内出血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局部咽部这里的穴位的选择上，还包括按摩上，还是尽量听一听大夫的意见，然后我们再去选择穴位，然后并且轻轻的按压。
1: 那我们再问问王主任，咱们中医有什么缓解慢性咽炎的代茶饮吗？
0: 代茶饮啊，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哈，我们代茶饮其实还是临床上还是有的，但如果我们长期采用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的人，不要说觉得这个药好像能治就适合于我，并不是啊。那么常规我们比如说对于一些阴虚的人哈，阴虚的人比如说他咽干特别明显，舌头一伸出来都没有苔通红，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滋养作用比较强的，比如说麦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百合，可能少许泡水，这样饮用会有作用。再一个呢，对于一些痰湿比较重的人哈，这种湿热重水热上逆啊，痰多又黏，舌苔一伸出来又很厚的人啊，这部分人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比如说陈皮啊、桔梗啊、甘草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达到一个这个，包括一些茯苓啊，会达到一些这种祛湿的作用啊。另外呢，对于一些急性的发作，比如说他有一些热象的啊，咽痛厉害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病程比较短的这种人，疼的又很重，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老百姓也常知道的，比如说金银花、菊花、胖大海这些，来进行一个代茶饮的治疗。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这个种类吧，但是如果不明白还是过来看看，然后让医生指导下应用，会更适合于患者们。
1: 对，即使是代茶饮，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偏性的，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准的话，那还是要看看医生，可以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以后，那我们自己可以用，是吧？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代茶饮啊，还有没有什么食疗方法来缓解慢性咽炎？
0: 您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哈，像刚才咱说的这个百合，咱们就可以熬一熬银耳百合羹或者银耳百合粥啊，这类的，就是同样就是刚才这些推荐大家代茶饮，也可以用在一些食物当中，确实是。
2: 保健早知道。
1: 预防可以说是最有效的保护，与其被动忍受咽炎带来的病痛，不如主动预防。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告诉您加重慢性咽炎的坏习惯有哪些，帮你远离咽炎。我们想了解一下慢性咽炎偏爱什么样的人
0: 啊，偏爱什么样的人，其实好像大家生活中也发现了，最常见的比如说老师、歌手，
1: 讲话多的，
0: 对，
1: 用嗓多的，
0: 那个销售的人员，或者刚才说到的主播用嗓过度的人，再有一个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对于吸烟的患者，还是吸烟饮酒的人，他其实得咽炎的几率还是更高的。另外呢，刚才咱们常说到的有一些上下疾病，比如说鼻炎、鼻窦炎。

0: 胃食管反流、打鼾严重的也会引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也要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有的它是就是在特殊的一个工厂啊，或者是一些粉末啊环境污染的这个工厂里工作的人，那么它也会引起来。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本身就是情绪容易焦虑紧张，那么他可能会在这些在对比其他人来讲，他可能更容易觉得咽部的不舒服。对，确实是。那么这些是更像是咽喉炎偏爱的人们，这是我们临床中看到的更多的一些。
1: 刚才我们说了是哪些类型的人啊，那接下来我想再请王主任给我们细说一下，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哪些坏习惯可能会引起或者加重慢性咽炎。
0: 这个坏习惯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确实是，就是很多病是病从口入啊，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吃辛辣刺激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喜欢喝汤，喜欢喝粥。那对于这种反流的患者，其实他这种饮食就已经不适合他了，因为我们知道吃完粥喝完汤以后，他这种稀的东西是更容易反流的。那么还有的人喜欢吃小点心，然后你给问他说不要吃，他说我血糖正常可以吃，但是这种甜的东西呢，它是更容易产生胃酸的啊。包括有的人可能喜欢吃这种醋凉拌菜啊，这种它放很多醋，那这种也是容易产生胃酸的。但对于尤其是这种反流性咽喉炎的，因为反流导致的咽喉炎，那这一类饮食上面还是要注意的啊。另外呢，我们不能，年轻人不能长期的一个熬夜。刚才说了，熬夜啊会引起咱们的这个津液、阴液的这个耗损，再一个呢会引起我们长期的来说内分泌的失调啊，也会引起来。另外呢，我们对于一些长期的用嗓过度的人，去专业的人员指导下学一学如何发声，可能是终身受益的，确实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口腔的卫生。口腔的卫生呢，就是他，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常说到的一些刷牙，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是我们需要吃完东西以后多漱漱口，尤其咽部我们可以仰头深漱，那这种去多注意一下口腔卫生也可以会缓解。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定要对于烟酒来讲，咱们一定要有节制的。这个烟酒对于咽喉的刺激，这个老百姓也都知道，因为长期我们临床中长期遇到什么，就比如说他长期饮酒，他表现是嗓子最初是不适，但时间长了会适应，声音哑。那声音哑他也不当回事儿，可能觉得我就是咽炎。但是很多这类患者，尤其是到年龄大一点，中老年，我们一查喉镜发现声带上或者喉咙上下咽长东西了啊，有的是喉癌，有的是下咽癌。那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其实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早期一定在根源上我们去预防它。
1: 好的，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慢性咽炎有没有办法预防？
0: 首先我们其实谈到预防来讲，肯定是在针对病因上来讲是最有效的哈，是我们肯定是要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病因。那刚才其实给大家提到了很多引起慢性咽炎的原因，那么我们也会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鼻子不好啊，是不是看好了自己的胃，看好了自己的嘴，然后另外呢，是不是打鼾，也回家问问自己的家里人啊，是不是打鼾挺厉害的呀，可以让他们给你录个音啊，是吧啊，然后看看第二天听一听是不是有打鼾。如果真的很重的打鼾，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睡眠监测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去很好的预防。刚才也刚刚说完，比如说我们饮食上的控制，戒烟戒酒这些。另外呢，我们也要科学的用嗓，无论大人小孩一定要注意这种用嗓的这个过度。有的人喜欢，大人喜欢喊，小孩也喜欢喊。那么像昨天来了两个患者，妈妈跟孩子，他俩一起来看病，妈妈哑，孩子也哑啊，发现什么，他俩都喜欢喊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要注意。另外呢，对于一些特殊工作，比如说老师啊这类的人，我们在长期说话以后还是要注意休息，一定声带他过度疲劳以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充分的休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周围环境的问题，如果说室内太干燥了，我们可能还是采用一些加湿的这个方法来去让这个空气

0: 说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咽部的不舒服，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找好原因，积极的去治疗啊。然后另外呢，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也要注意调护，去善待我们的咽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防治慢性咽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咽炎总是反反复复，好像喉咙里的钉子户，但是如果找准病因，针对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可以慢慢远离慢性咽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目前糖尿病的发病越来越年轻化，明天节目带您进一步了解糖尿病，学会科学控糖。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 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茬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

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

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着嘴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挺好的小车子。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
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
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的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呢。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
把恭王

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了风机厂，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儿，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8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5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儿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烩面片、烩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6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

0: 直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青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事，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 有呼叫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九十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镇的人。
0: 好的，
5: 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爸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1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年的，我们就都天哪就动手术了。 做完了手术，现在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0: 啊。
5: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0: 嗯嗯嗯。
5: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0: 啊。
5: 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在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他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啊，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就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就问。我没干了，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0: 嗯。
5: 结果呢，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0: 啊。
5: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0: 嗯，
5: 这血糖这前轮是瞧着，这回是17.2。
0: 嗯嗯。
5: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0: 啊啊啊啊！
5: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0: 啊。
5: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起不起嘛？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我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着起来。一个人起来，这不用
0: 我多好啊，是吧？
5: 啊，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
0: 啊，
5: 要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着觉。到现在您咋等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他不疼了。
0: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5: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0: 你看看啊，太好了、
5: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5: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0: 哦。
5: 眼底动脉硬化。
0: 啊。
5: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0: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5: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
0: 啊、
5: 有心情。
0: 嗯，好极了。
5: 嗯。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太谢谢您这个胡家老伴了。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嗯。
0: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5: 谢谢
0: 啊，
5: 哎，
0: 咱先说到这儿。
5: 好，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5: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嗯，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播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光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3: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的好多。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0: 是
3: 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的。吃完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 啊，什么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

0: 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2: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岛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有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呐吃点速救金用心丸，速救金用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效果多好，
4: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4: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补中益气啊，这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4: 你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吧？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那是必然的。可以的，
3: 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

0: 百，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受高空冷涡和10号台风美沙克残涡共同影响，7月6号傍晚起，我市迎来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6号18时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务部门迅速行动，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在徐州市工排水管理中心闸站调度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市排水各点位的运行数据。工作人员对全市市管75座泵站、114孔闸门以及立交地道、低洼片区、河道排口等1000多个关键点位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控。入汛以来，调度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智能化控制系统，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精准应对汛期降雨、日常排水等各类工况。昨天早上8点起，全市防汛节制闸门陆续开启。截至昨天上午10点，市管闸门已经陆续开启到位。徐州市工排水管理中心运行调度科科长王明工：

0: 在这个降雨开始前呢，我们对这个全市所有的泵闸站进行了运行调试，对那个12台大型发电机进行了待负荷作业，对这个所有的这个防汛车辆进行了检查，确保这个所有的设施能够正常运行。同时呢，我们所有的泵闸站运行人员、调度人员全部在岗在位，24小时进行值班。降雨开始后呢，我们根据雨情，及时开启了试管所有的闸门，然后所有的立交枪排泵站这个及时的根据水位进行开机排水。
1: 中枢调度高效运转的同时，一线防汛排涝力量已经全部牵制到位，市供排水管理中心统筹调配各类抢险车35辆，其中包含6台大型移动泵车，260多名防汛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待命。在鼓楼区下店立交桥，移动抢险设备与值守人员提前到岗就位。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抗旱排涝科副科长王傲：
2: 下店立交是城区东西向的重要交通枢纽，日常车流量比较大，这次我们把移动抢险泵车提前布置到这里，确保强降雨期间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我们在这里布置了一台大型移动抢险泵车，单台每小时排水量2000立方米，现场四名值守人员从昨天中午开始就到达这里，实时检测路面水位与通行状况，遇到强降雨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目前下店立交路面未产生积水。
1: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我市在各地重点路段前置布设56台排涝泵车，落实巡查人员743名，一旦出现道路积水可第一时间抢排。目前全市供排水系统运行平稳，城区下穿立交、低洼点位均落实专人值守。下一步，水务部门将持续跟踪雨情水情，动态调整泵闸调度，全力守护城市汛期安全。记者陆伟、赵峰报道。7月7号上午，一架 C-909 客机平稳降落在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标志着南昌经徐州到延安客运航线首航圆满成功。这条由江西航空直飞的新航线架起了连通英雄城南昌、汉运鹏城徐州与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空中桥梁，为苏皖鲁豫4省及赣北、陕北地区的文旅联动与商贸交流开辟了全新空中通道。据了解，该航线每周2、4、6直飞，南昌昌北机场8:10起飞，9:30抵达徐州观音机场，10:15从徐州起飞，12:15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该航线将推动3地红色文旅资源互通，为商贸交流、红色研学、休闲旅游等领域注入新活力。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助理马明：
3: 这条航线是南昌机场始发经停航线，全程串联江西红色源头、徐州淮海战役红色记忆、陕北延安革命圣地3大经典红色文旅地标，构建起一条专属的红色空中走廊，彻底拉近3地时空距离，有效打通红色文旅资源互通渠道。
1: 江西航空市场销售部总经理丁春令：
4: 江西航空，我们立足于革命老区，积极开拓红色旅游的资源，陆续也开通了遵义、瑞金这些非常具有特色的红色旅游航线，加上此次的延安、长征路上的重要节点均已通达，也热烈欢迎大家乘坐江西航空打卡各个红色的旅游城市。
1: 日前，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精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超60%展品为国家珍贵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37件、三级文物17件。展览分为上下2篇，上篇《楚物韶华》，器物里的楚国风华，从物质文明维度展现藩国经略、礼乐蔚然的时代图景；下篇《汉语韩章》，美玉中的精神信仰，从精神文明维度凝思佩玉昭仪、金玉不朽，阐释汉代以玉比德、以玉不朽的深厚人文内涵。徐州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西汉楚国文物进京展览不仅是徐州汉代考古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徐州汉文化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举措。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

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响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煤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

0: 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建

0: 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3: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4: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做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5: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3: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8: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9: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0: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

0: 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副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沸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5: 破布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5: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全省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我市召开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相关会议要求，研究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市长、市防灾减灾委主任、市防止总指挥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地铁四号线西阳盾构区间右线开始掘进，
1: 冲刺全年目标再添硬支撑。徐州经开区海姆获资项目一期顺利投产。
0: 邳州扎紧水域安全篱笆，全力守护暑期平安。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孙冉报道，7月8号，全省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侥幸心理，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严格按照最不利局面部署防御工作，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做足最充分准备，采取最有力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一线调度，各级防汛指挥部要牵头抓总统筹调度，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在岗在位、严阵以待、守好关口。要加强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守牢江河湖库防洪安全，从严管控水上风险，严密防范地质灾害，全力防范应对城市内涝，紧盯守牢农村安全，着力消除各类建筑和设施风险，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确保企业生产和文旅研学等活动安全。要过细做好应急救援充分准备，发挥12345民生热线等作用，有效开展信息发布，引导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建立转移台账和网格化转移清单，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统筹抢险物资装备力量，建强专业抢险队伍，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副省长马世光主持会议，市长沈俊峰、市领导孙祥、王浩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1: 记者孙冉报道，7月8号，在收听收看全省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后，我市召开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相关会议要求，研究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市长、市防灾减灾委主任、市防止总指挥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孙祥、王浩参加会议。沈俊峰指出，防汛防台风是底线工程、民生工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严密布防、严阵以待，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俊峰强调，要抓住有限窗口期，加紧防洪工程、城市溢涝隐患点等关

0: 关键部位及光电、文旅、公共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大风灾害防范，强化建筑工地安全和农业生产管理，逐一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推动实现隐患动态清零。紧盯临灾应对，加密会商研判，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工程运行等情况，及时准确发布台风路径、降雨量级等动态信息和预警提示，广泛宣传普及防台风和减灾避险知识，做足应急抢险准备，预置排涝抢险设备和力量，确保突发险情时群众快速有序安全撤离，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和水情工情，科学精准做好调度，加强重点河湖、水库等堤防巡查值守，加大巡视查验力度，确保各类设施高效运转。沈俊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防控救一体推进，抓实临灾预警、风险管控、应急处置全链条工作，严格落实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预警分级校应制度，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记者王振兴、侯先强报道。今年以来，地铁四号线的建设进度稳步推进。7月9号，地铁四号线西鹤站至阳山路站右线盾构区间顺利实现始发。上午9点多，在地铁四号线西鹤站内，工作人员正对硕大的盾构机进行最后的现场调试，数量众多的管片也已经运抵现场等待安装。这次要掘进的隧道为西鹤站到阳山路站的右线隧道，全长932米，随着刀盘的缓缓转动，该标段首台盾构机正式进入主体掘进施工阶段，为全线按期贯通按下了加速键。徐州地铁集团项目管理二部项目经理田龙：
2: 本次始发的西鹤站至阳山路站区间是四号线05标段关键线路，线路沿长安大道主干道铺设，沿线构筑物多，施工环境复杂，是全线公认的高风险高难度施工段落。
1: 地铁四号线西鹤站至阳山路站区间是全线关键控制性标段之一，施工中将面临刀具异常磨损、突涌水风险、地表沉降要求高等多重技术难题。项目建设团队经过反复优化掘进参数，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和应急预案，以过硬的专业能力和坚韧的攻坚意识，确保了施工区间段如期具备盾构始发条件。中铁二局徐州地铁四号线5标段盾构经理钟玉祥：
3: 目前已经完成了地质复合、熔岩预处理、设备调试、专项方案落地等前置工作，破解了工期瓶颈、资源协调、复杂地质处置等多项重难点问题，为节点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1: 据了解，西鹤站设于长安大道与福泽路交叉路口处，目前整个站点的主体结构、防水、综合接地等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站内仅剩站台板、轨道封顶及盾构井预留部分未施工。这次西鹤站至阳山路站右线盾构区间的顺利始发，也意味着该标段的建设正式转入地下掘进攻坚阶段。钟玉祥：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各项要求部署，持续严控熔岩地层、断层破碎带掘进风险，精准把控盾构机姿态，守住安全底线，预计春节前实现动工。
1: 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铺设，止于托兰山站，全长约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接下来还将有多个区间陆续进入盾构施工阶段，整体建设进度正按预定时间顺利推进中。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冲刺全年目标再添硬支撑，徐州经开区海姆霍斯项目一期顺利投产，
0: 江苏创龙新材料以水带油破局，环保水性油墨闯出新天地，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6: 三季度是承上启下、决战全年目标的关键攻坚阶段，产业项目提速达产更是抓好三季度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徐州新开区海姆霍兹新能源车用热管理项目施工现场，记者走进智能化厂房，近距离探访产业项目建设成果，实地感受徐州新开区攻坚项目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脉动。走进1.92万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厂房，800多台 PVD 薄膜电极装配，腔体焊接自动化设备整齐排布，设备高速运转，技术工人穿梭其间，有序开展设备巡检、产品调试。据了解，海姆霍兹新能源车用热管理项目一期顺利投产，预计年产新能源车用热管理产品200万台。核心产品不仅供应奇瑞、吉利、徐工等10多家国内外龙头企业，还远销欧美市场。二期规划建设8万平方米生产配套设施，全部建成达产后，整体产能将提升至年产800万台，持续补齐新能源与电动工程机械配套产业链关键环节。下一步，徐州经开区将持续以一特三提升为工作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炼铸企业与科创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全力保障现有项目满产增效，在建项目提速落地，以实打实的产业增量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双碳目标引领下，传统印刷与新材料行业正加速绿色转型。位于新沂市石集镇的江苏创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攻克水性油墨技术难题，实现以水代油新突破。走进企业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与传统油性材料车间刺鼻的气味不同，这里环境洁净无味。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龙科技将自主研发的环保型水性油墨广泛应用于人造革、家居装饰及包装印刷等领域。江苏创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皮革事业部负责人文念：
7: 像以前我们油性我们肯定会加稀释剂，那它那个稀释剂就是属于叫溶剂，这种溶剂你像我们的铜类、纸类，这些都是对身体有害。现在我们水性这个材料出来之后，它的主体是水性的一个核心一个载体，那么我们添加呢，后续就不需要添加这个溶剂类了，我们只需要添加水。
0: 从油性到水性一字之差，背后是极高的技术壁垒。创龙科技团队历经5年时间，数千次试验，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配方与表面张力调控技术，攻克了水性油墨在流平性、干燥效率等方面的行业难题。目前企业已累计获得多项核心专利，产品实现 VOCs 近零排放，多项环保检测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文念说，
7: 水性这块，第一它是纯环保，无 VOC 排放，然后不管是让我们家居 台桌布啊，包括我们餐垫，还有我们的人造革，包括制鞋制包的，只要跟人体接触的空间环境气体的，它在这方面它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0: 科创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研发与生产的深度融合，创龙科技打破传统供应商体系，组建专项研发团队，进驻生产一线，实现了研发攻关、数据追踪、现场验证、及时整改的全闭环生产研发体系。目前企业月产能可达300万至400万米，满产状态下年产值可过1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
6: 以运动展少年风采，以赛事促体教融合。7月6号，2026年江苏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苏北篇暨江苏省青少年田径冠军赛选拔赛正式拉开帷幕，全省中学生田径健儿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来听记者王启慧、赵峰的报道。2026年江苏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苏北篇暨青少年田径冠军赛选拔赛由江苏省学校体育联合会主办。江苏省学校体育联合会、中小学校工作委员会、徐州华捷高级中学等学校协办。赛事秉持体教融合的发展理念，专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徐州华捷高级中学副校长周兵。
8: 有近200所学校参加，教练员和运动员近2000名。那么赛事呢在3天。
6: 本次比赛涵盖跳高、跳远、实心球、标枪等田赛竞赛项目，为学生高标准搭建专业化、规范化的省级田径竞技与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江苏学子勇于突破、奋勇争先的卓越风采。周兵，
8: 通过这个赛事的举办呢，那么也是为我们广大的体育学子提供一个竞技的平台。徐州华捷高级中学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理念，深化体教融合，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0: 记者苗丹、张勇报道。7月8号，在2026苏超联赛南京队与徐州队比赛中意外受伤，导致锁骨骨折的南京队队员王兆杰顺利出院。8号上午，经过徐州仁慈医院的综合评估，王兆杰术后3天恢复良好，具备出院条件。为了让王兆杰更直观了解自身术后状态，徐州仁慈医院特意为他送上了专属定制的 3D 打印术后骨骼模型。徐州仁慈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石荣建：
9: 这个模型呢，就是你现在手术之后的情况啊，完全精准复位。我们董教授团队给你完成的这个手术非常漂亮。你看，凝徐共盼，丰润重阳，祝王兆杰早日康复。这次圆满的结束也体现了我们徐州和南京的这场友谊，也体现了我们徐州我们徐州文化是有情有义的徐州人也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充满信心重返赛场。
0: 据院方介绍，后续将持续跟进王兆杰的全流程恢复状态，针对不同康复阶段给出专业指导，为他逐步回归训练筑牢安全基础。王兆杰表示，将会积极进行康复训练，争取早日回归赛场。苏超南京队队员王兆杰：
10: 感受非常好，因为在手术前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心情，然后呢，感觉到现在手术前到现在，我呢感觉恢复的也非常好。没那么担心了，仁慈医院之前也有高明宇这个例子，然后呢让我就是也比较安心的，就是家乡的亲切感让我特别的安心。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球迷跟粉丝他们的关心和关怀，然后呢我会好好康复，然后呢争取早日回归赛场。
6: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邳州扎紧水域安全篱笆，全力守护暑期平安。
6: 新农人徐伟14年坚守，用一颗甜桃改写一方土地。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夏季高温持续，溺水事故进入易发高发期，为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邳州市各部门各领域协同发力，从人员值守到设施配备，从智慧监控到公益泳池，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平安度夏的保护伞。 在

0: 州市桃花岛公园监控室220多个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视频巡查、车辆巡逻、人工布巡三位一体的机制，保证24小时有人在岗，不间断值守。市民许艳平。
1: 像有时候我们带孩子就是拍照的时候，靠近水边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我们，就是不要靠近水嘛，夏天要注意一下安全。
0: 沙沟湖水山公园同样强化人防值守和物防配备，沿湖全域设置警示标牌，清水平台和临水步道规范配备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等应急器材，在午后、傍晚及儿童聚集区域加大巡检频次。据了解，早在暑假来临前，邳州便已启动中小学生防溺水专项行动，要求各校落实落细每一项工作任务，实地督导暑期安全管理和宣传教育情况。邳州市教育局二级主任科员李飞。
2: 免费的教会学生在游泳池游泳，做好人防和技防的结合，从更多的层面来保障呵护流域的这个防溺水工作。
0: 为减少青少年野泳隐患，邳州市关湖镇在镇区和白布、寿贤等村设立多处公益戏水点，免费开放泳池，配齐各类戏水设施。学生丁思晴。
3: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娱乐设施，也想去河边玩，然后的话得不到这种满足嘛，所以就正好设置这个，可以让小孩都在这边玩，对，杜绝一种隐患嘛，特别有趣。
0: 为破解传统巡河盲区多、发现慢、处置迟等痛点，关湖镇升级安防装备，新配备4艘巡逻快艇，对重点水域实施机动巡查，提升巡查频次与响应效率，全面织密水域安全防线。邳州市关湖镇水利站站长张峰。
4: 快艇在水面上巡逻呢，就是能够发现比较隐蔽性的一些情况，我们能够及时快速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些施救。
0: 当前邳州市各项防溺水管控举措正全面落地见效，全域巡查、入户宣教、设施升级等同步推进，层层扎紧水域安全篱笆，同时持续绷紧安全之弦，抓细风险排查，抓实日常巡护，抓深全民宣教，引导家长履行监护责任，青少年树牢避险意识。
5: 一个人一片桃园14年坚守，从无人问津的盐碱荒地到亩均过万的致富良田，从桃子滞销烂在田间到产销全国手握市场主动权，桃农徐伟用14年深耕，亲身见证了新沂水蜜桃产业从粗放贫瘠到精致兴旺的完整变迁。今天我们跟随徐伟的奋斗足迹，读懂一颗蜜桃背后的产业蜕变与乡村振兴密码。今年57岁的徐伟是土生土长的新沂石集镇山东村人。2013年起，他看准家乡水蜜桃的种植优势与产业前景，扎根桃园，专心发展水蜜桃种植。桃农徐伟，
4: 一干时候可那么艰苦啊，真是的。那在打水得从底层二里路坐几次刀过来浇，夜里都是被人夜都在浇。现在我。给这个农业局包括政府方面给我们上的些滴灌了，自水水一体化了，我们乡内都轻松很了。
5: 一人富不算富，带动乡邻一起发展才是长久路。深谙抱团发展之路的徐伟，为打破散户种植技术零散、管理粗放、销路不稳的发展困境，在2016年牵头成立水蜜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周边10多户桃农抱团发展，通过统一田间管护、标准化病虫害防治、统一收购销售的一体化模式，切实解决了散户种植的各类难题。桃农曹爱荣：
6: 我这个桃树呢52亩，每年呢丰收都由徐总来收购，他们给的价格呢都很合理，然后呢这个服务也非常周到。
5: 为拉长鲜果上市周期，规避集中上市风险，提升产业效益，徐伟潜心摸索，择优引种，陆续培育7-8个优质蜜桃品种，实现6月中旬到8月底2个多月错峰上市，全程推行精品化管理，施肥、打药、蔬果套袋标准化操作，完整产业链让新沂桃农牢牢掌握品质主动权。桃农徐伟：
4: 10年前 3块多钱的卖不掉，到处沟边你都能看到拉扔下套，现在都没有这种现象。今年的从单品土围都卖在10万多吧，高的都卖到12000多，这个沙横也卖在也得卖在10万多，应该是今年还是不错的水蜜桃，效益应该能都是在7-8天1万左右。
5: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从业多年，徐伟深知市场话语权的重要性。对此，徐伟组建专属销售团队，家中晚辈常年在外拓展渠道，将桃子发往西安、西宁、上海、嘉兴、北京等全国多地。徐伟说，
4: 在市场销售方面，我们有自己的销售团队，也做出了一年的升级吧，一年销售应该在7-8百万左右。以前也都是有的拉自己拉去的，一般都是外地老板来收购，外地老板今年来的很少，全是我们新小孩自己在干。
5: 为了稳住销路，掌握主动，徐伟还建起了500平方米的专属冷库，可存储4万箱蜜桃，有效破解集中上市滞销难题。如今徐伟的桃园不仅实现了自我增收，更成为周边群众的就业增收平台，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徐伟说，
4: 干这行水蜜桃可以带来一定的收益，生活改善房屋这方面，包括带动周边60-70岁的老太太屋就业了，特别是中老年就业这块也做了保，高峰期时候我用一天也应该在40人左右吧，那一天都得10万多块钱工资。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5: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15-50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
5: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7: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
10: 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7: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4: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5: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就业方面，规划提出15/5时期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
5: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6: 江苏省人社厅7月8号发布消息，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技术技能专业培训行动，计划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技能培训超20万人次，面向企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不同群体分类实测，以填补该领域人才缺口。
5: 临近七下八上，海河流域即将进入防汛关键期，气象专家提醒，海河流域暴雨风险具有显著地域性特点，域内群众应科学辨识风险，精准掌握避险技能。
6: 据教育部消息，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一律不信。
5: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6: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到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摄氏度。
5: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6: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召开来徐州尝一下2026徐州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产品发布会。
5: 水稻单产提升奖励金什么时候发放到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此时此刻，
5: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0: 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主流视野，
0: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0: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
4: 记者李婷婷报道，昨天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召开的来徐州尝一下2026徐州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产品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夏天市文广旅局围绕市民游客从早到晚的饮食与游玩需求，精心打造六大时刻、五条线路、八大板块系列产品，从清晨到深夜，从饱餐到带走，一站式解锁夏日徐州味儿。来徐州尝一下六大时刻分别为小巷晨时唤醒一下，午间美食饱餐一下，下午逛吃满足一下，烟火夜时畅想一下，扶阳时俗寻味一下，和半首十里回味一下。五条主题线路分别是中区鹏城七里潮流美食线，东区汉丰亲子烟火美食线，南区湖山消暑休闲美食线，西区亲子戏水游乐美食线，和北区顾黄河老字号扶阳美食线。与此同时，同步推出130多项夏日文旅活动，涵盖鹏城七里慢行文脉轴、鹏城奇遇知行探古今、踏浪徐州清凉水世界、悠然田园乡野微度假、汉丰雅集非遗友好物、益润万家鹏城友好戏、超级周末乐享活力会、来徐赶考、扶阳三件套等八大板块。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5: 与往年相比呢，三个创新点吧。第一个呢是品牌化，它打破了这个零散的推荐模式，形成了六大时刻、五条线路、八大板块这个系统化的体系，统一宣传主题，产品的分类呢和游览线路更能形成这个城市的记忆点。然后第二个呢，场景化的特点比较明显，但是不再单纯的推荐这个餐饮，而是把美食与这个鹏城七里的夜游、汉文化的研学、云龙山水的这个休闲深度绑定，让这个美食成为串联各类文旅资源的一个主线。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精准化的一个推介，比如说按照这个正餐、小食、扶阳、夜宵、伴手礼这样来分层，然后分别匹配这个网红打卡点，让这种亲子研学、青春搭子、然后本地老饕以及扶阳爱好者等这样不同的客群，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这个体验感就更好。
4: 与此同时，活动期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还联动线上平台发放专属的美食消费券等32项惠民举措，让市民和游客深度体验城市烟火气，在吃住行游购娱中感受满满的诚意与惊喜。王莹说：
5: 像我们联合滴滴、同城、美团等这样的平台，然后发放超过400多万元的文旅消费券，然后面向这个中高考学生，然后推出专属的30多项的这种优惠，比方说这个方特的青春纪念票，还有汉化景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折扣和免费，以及这个住宿、交通还有演艺方面的优惠。比方说这个交通，还联合市公交集团开通这个美食旅游的这个巴士，还有烧烤专线，这个呢为游客的美食旅游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
1: 互联网时代，信息便利与风险并存，一条短信、一个电话、一次扫码，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诈骗陷阱。昨天下午，2026反诈春风行动走进经开区蟠桃花园，把反诈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用面对面零距离的方式帮助大家识破骗局，守住钱袋子。 活动现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负责人祝光围绕养老诈骗、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虚假贷款等社区高发骗局，结合本地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居民逐一拆解骗子常见的作案手法和话语漏洞，并现场指导居民下载和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祝光说，
6: 这个我们反诈宣讲呢，就是主要是针对六类高发的诈骗手段，我给他们讲解呢诈骗的类型，包括诈骗的这些中间的这些环节，最后呢再给老百姓讲清楚他诈骗的套路，我们如何去防范。因为我们就在这个发案量当中呢，老百姓在居民小区里面发案还是比较多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筑牢群众的这个反诈的防火墙，让他们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随后多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轮番登场，带来反诈常识有奖互动问答，从银行卡安全使用到贷款渠道甄别，从付款码保护到换现金陷阱识别，一道道贴近生活的题目引发居民踊跃举手抢答，大家在欢声笑语中记住了多种防骗技巧。居民王女士，
7: 选得好，我就不管我的仔细品，我的理财好，那么样选择那前两天还贷款的到户里头去下户了，平时都注意，平时给别人的人我手机电话我不接，我微信不敢填，我没有微信我不扫码。
1: 此次蟠桃社区之行是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域渗透反诈五禁专项行动的重要一站。针对社区老年居民多、家庭场景复杂的特点，活动定制了养老诈骗、冒充熟人等专属内容，真正实现精准宣防。未来反诈春风行动的脚步将踏遍校园、企业、乡镇、商圈，让反诈知识覆盖每个角落。
4: 近日，陈先生向杭丰热线栏目反映，他是睢宁县高作镇的种粮大户，去年得到单产提升的奖励奖金，为什么还没有发放到位呢？睢宁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杜同庆解释说，江苏省针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也就是产量高于全县水平的种植户有奖补政策，2025年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
8: 陈先生在高作镇呢，很积极地参与了就是一个水稻的一个规模种植主体的一个单产提升。我们又要前期组织申报，然后把意向主体进行了公示。同时呢，我们还要要求这一个技术的落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固期的产量进行一个测定。
4: 杜同庆表示，去年七月份他们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包括收集意向申报表、土地流转合同进行公示等，争取近期将资金发放到位。
8: 因为他这要测产，所以呢基本上要到了2025年的就是十月的底到十一月份，因为这个时候水稻正是收获的时候，各个镇等到上报的时候基本上就到了2025年的十二月份了。2026年的一月份我们进行了一些公示，就是每一个人的奖补的一个金额，我们也在积极这个协调，争取啊就是在八月份左右这笔资金能够通过一卡通平台拨付到账。
1: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杭丰热线栏目反映，前几天晚上七点左右，他在庆丰路站乘坐地铁一号线，途中发现列车启动刹车时冲击力较强，车厢晃动幅度大。陈先生表示，剧烈晃动容易让乘客站不稳，存在安全风险，希望地铁方面规范驾驶员操作。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徐州地铁集团，经过落实，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回复说，
9: 由于我们受这个司机驾驶水平的这个影响，启动和停车瞬间啊，可能会产生这个顿挫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每位司机的这个驾驶习惯和这个熟练程度确实存在差异，个别司机我们操作这个平稳性啊，尚有这个提升空间，可能会对我们这个乘坐体验产生的这个一定影响。
1: 刘波表示，为进一步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升级乘车体验，下一步将强化驾驶员技能培训，全面提升驾驶综合素养。
9: 我们后期将加强这个司机的这个实操培训，持续提升我们司机驾驶水平。我们将不断努力为我们这个广大乘客提供更加这个安全、舒适和便捷的出行服务。
4: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新沂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松将带领新沂市各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丰热线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1: 走进沛县羊屯镇108米长的新供销诚信经营示范街，十分亮眼。街区汇集60多家规范经营店铺，涵盖服装、餐饮、通讯等多元业态，整体风貌统一，经营秩序规范。街口的供销印象门店复古气息浓厚，青砖地面、老式木柜与老旧物件复刻往昔岁月，成为当地特色网红打卡地，也是羊屯供销社转型升级的生动见证。曾经羊屯供销社发展模式单一，主要依靠资产收租维持运营，如今当地供销社主动求变，盘活闲置资源，在街区融入金融服务、农资超市、特色农产品展销等新业态，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体系，成功带动本地就业90多人。聚焦群众菜篮子保供稳价需求，供销社升级改造生鲜超市，将农产品禽肉粮油专柜拓展至900平方米，大幅提升优质农产品直供率，门店日销售额较改造前增长20%，顺利实现从单一卖商品到多元化便民服务的转变。依托当地人流物流集中的区位优势，供销社全力打通城乡双向流通链路，上行助农销售特色农产品，下行输送优质日用消费品，有效活跃城乡商贸，稳住民生物价。2025年，羊屯供销社年销售额达1461万元，服务辐射周边40多个村庄社区。从老旧柜台到城镇新地标，羊屯供销社迭代经营业态，更新服务。

0: 流、山洪等灾害，景区人员密集，尽量远离人多拥挤之处，警惕踩踏风险。在密集人流中，不要贸然弯腰提鞋、系鞋带或捡东西，以免被挤倒。在拥挤人群中，要和大多数人前进方向保持一致，不要逆流而行。不要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避免盲目跟风追捧网红景点、网红线路。雨天避免前往山区，不要到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活动。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提前熟知安全提示，听从专业人员指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同时，旅游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乘坐正规车辆，入住正规酒店，前往安全适宜的地方。不要让孩子独自外出旅游，和同学出游要及时告知父母，将详细行程报备家人。旅途中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向旅游监管部门反映。祝大家暑期都能有一个愉快安心的旅程。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7，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2九里湖湿地公园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
3: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4: 大家好，我是祥子。李老板在徐州市区经营着一家二手奢侈品店，近日来了一单生意，买家在微信上简单问了两句，不看款式，不问机芯，也不谈价格，两分钟就拍板39万购买了两块二手劳力士。做生意那么多年，李老板见过形形色色的客户，但花几十万买表却连问都不问的人，他是头一回遇到。他试着多聊了几句，问买来是自带还是送人，对方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那种感觉李老板太熟悉了，对方可能是遭遇到了诈骗。李老板当即做了一个决定，表先不交了，他找了个理由稳住买家，转头就把车开上了高速，从徐州直奔睢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顺线找到了买家黄女士。原来两个月前在某 APP 上，黄女士被人错加好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十几天前对方让她帮忙操作投资账户，买就涨，抛就跌，一买一个准，他自己也充了2000美金试水，两分钟盈利了176美金，秒速提现到账，他彻底信了。这次对方让他投40万，但不能直接转账，买两块劳力士兑换入室，黄女士照做了。民警找到黄女士时，她还满脸抗拒，民警一遍遍地给她拆解，每一步每一句每个细节都和骗子说的一模一样，那一刻她才如梦初醒。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李老板在最后关头多留了个心眼儿，这两块劳力士一旦交出去，39万元瞬间就进了骗子的口袋。反诈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为李老板点赞，也为所有不放弃的劝阻者点赞。
1: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